0: 欣喜连连，金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白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白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好了。

0: 没人夸自己的时候，自己要多多鼓励自己的优势，
1: 对，
0: 和看到自己的成果。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是看这个，咱不要主要夸别人。比如说呢，这个1188，虽然你跑题了，但是由于咱们家宝贝特别强，我们还是念一念啊。他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要给4年级10岁的儿子鼓鼓掌。你看，首先你跑题了，但是咱儿子挺棒的，我还是念完。他说他第一次参加北京市青少年金鹏科技论坛，以区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并在决赛答辩当中发挥出色，在刚刚公布的成绩中获得决赛1等奖，并获得评审委员会特别专项奖，全北京只有10个，全昌平只有1个，真的为他高兴。
1: 天哪，这小伙这帅气劲儿的
0: 小机灵啊，
1: 你看看你那个高正小哥哥，就我儿子都12岁了，人家现在天天的还是打游戏呢，
0: 太可怕了，
1: 你说怎么比啊，人比人气死人呢。
0: 娃娃说就怕听这个，又说隔壁老王家的儿子
1: 这真的，你看人家和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我们家儿子长得好，我们跟那个豆眼儿的也不长肉，真是随了他妈了，
0: 老让人家运动 啊干活啊学习啊，能长肉吗？真是
1: 他
0: 爹也不长肉，他爹也不吃肉呀，真是
1: 这你找到根了是不是？
0: 看看，
1: 不过他吃肉，但是他不太长肉，你知道吗？
0: 主要是你不吃
1: 啊，
0: 所以他也不可能换这样的吃道。
1: 哦，对，
0: 对吧？
1: 就是主要是以鸡肉牛肉为主，
0: 对吧？
1: 这多好啊，这还要怎么着啊？
0: 谁要这么健康？
1: 哪有天天打龙虾的呀？
0: 龙虾倒不用，但是想吃糖醋口的，真是，就是说，由于他爹和他妈太过健康，所以吃不着什么垃圾食品。
1: 对，这倒是。
0: 这垃圾的食品多香啊！
1: 来看看齐静啊，齐静说了说，哎呀，最近就是和领导商量之后啊，真的能解决这个人的实际问题。又能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啊，那个时候呢，总觉得自己在推动这个事情上出了一份力，会给自己鼓掌。虽然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哦，就是他鼓起勇气，终于和领导深谈了，商量了，然后把这个事情呢，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做出了一些相应的改变，有了转机，一下大家好像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都觉得舒服了，这不挺好的吗？
0: 对，我觉得积极沟通是工作这个职场挺重要的事儿、
1: 哎。对，
0: 因为你闷着，领导挺忙的，顾不上你内心的纠结什么，
1: 可不嘛，他也不理解你，你不说呀，对不对？所以人家经常有的时候就说，当然这些话用在这儿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想引用一下，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得先出声，人才知道你的需求，对吧？
0: 对，
1: 这个逻辑是对的，
0: 就是勇敢的表达自己 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
1: 嗯，
0: 北京女孩就说了，1188我也是昌平的
1: 哦，
0: 你儿子参加比赛了吧？
1: 人说我还男朋友还没买，不是男朋友还没有呢，
0: 还没买呢，还没到货呢，
1: 还没到货，还没到货呢。
0: CC 就说了，说我

0: 自己鼓个掌，毕竟也是个50好几的人了。
1: 哇，姐夫你太牛了，
0: 真的，你必须得给转正吧，怎么能替补呢？是不是比正经的还强？
1: 那必须的呀，你看看多没有射门，你知道吗？人解放往那一站，直接震慑了对方，连射门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漏不漏球。
0: 估计司仪姐姐夫这大高个，
1: 对，
0: 对方的球友一看腿就转，什么转筋，
1: 对，
0: 转筋，
1: 因为胳膊长，然后覆盖的范围就长，然后腿又长，奔跑的这个距离也长，
0: 个儿高还灵活，你说
1: 可不吗？特别小瞧咱们，真是啊。
0: 另外呢，咱们再看看这个，
1: 看看这位吧，
0: 邢远，是吧？邢远就说了，说这个，哎呦，这是写的，这是什么呀？写了一段特别的。
1: 我先念这条吧。
0: 你先念那个吧。
1: 微信平台说，老爸过寿，特地请了大大一家人来家里吃饭。我花1小时就搞定了6菜1汤，2道凉菜是清爽。

0: 些菜花，最后配上一碗暖乎乎的冬瓜丸子汤。说真的，我都忍不住夸我自己个儿，以前做这么多菜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这次不光提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搞定，出锅之后还连连收获全家人的好评，这一波必须给我自己来点掌声。
1: 对，
0: 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啊！
1: 好，我这个梳理了一下邢远。

0: 但是他不光有童心，他还能够关注到这个老伴儿身边老伴儿的这种变化
1: 这些细节、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已经是到了古稀耄耋之年，就证明您已经是70多岁80岁了，还能够用这么优美的以及能够符合现在时代特征的一些词汇和语言给他表述出来、嗯，这就我觉得这太牛了。你像我爸也80出头，我妈也快80了，你让他们写绝对一个字儿都蹦不出来呀。
0: 行，你爸妈虽然他不写字儿，但是咱爸爸出门的时候老牵着咱妈妈的手，这多让人感动啊。
1: 关键我妈就一直唠叨啊，你是
0: 他那是撒娇。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

0: 怀柔啊，由怀柔区文旅局联合北京文艺广播共同打造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2026非遗幻彩文旅焕新嘉年华于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啊，会落地慕田峪长城的入口广场。活动呢融汇了传统非遗与新潮休闲两大板块，既有怀柔非遗项目的重磅发布，也有万象生活体验团的优选餐厅、民宿、咖啡厅颁奖。那么现场还有大厨美食展示、舞台趣味互动、咖啡美食、非遗手作等特色的市集。那么到了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呢，将邀您呢一起相约慕田峪长城，咱们一站式的玩转怀柔非遗与新潮生活了。
1: 嗯，好，下一个时段呢，咱们就接着一起来关注一下876快乐市集，看看今天有怎样的好物推荐。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了。那么之前呢，咱们刚刚入夏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市集当中呢，为您推荐了比如说 Cross 那个洞洞鞋，对吧？因为下雨天，你看这两天也下雨，下雨天特别的适合，咱们汤水什么的也不心疼哈。而且呢，夏天咱们穿还透气，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刚才之前我们介绍那个叫什么真丝的桑蚕丝被，对不对？还可以水洗，咱们盖上凉凉快快的又舒服。那到了夏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个困惑是什么呀？出汗特别多，所以呢多多少少吧，它都会有一些些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到了夏天，每年的夏天6、7、8、9这几个月，用香水的频次就会比平时的日子口呢要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是节目当中哈，急大家所急，需大家所需，咱们今天就推出了大牌香水，而且是5选1的香水，特别划算啊。
1: 而且618年中大促真的是要给大家放大招了啊。喜欢大牌香水平时舍不得入手的，今天您可算是抄着了。今天给大家带来5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名牌镇店爆款，常年是热销不踩雷。分别他们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布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哇，这我喜欢。还有各种风格全覆盖，什么清

0: 它要930呢，平常也要。然后香奈儿的蔚蓝大家其实都知道了，你包括那个迪奥的那个甜心，这个其实免税店都有。我个人啊就觉得这个甜心如果不是您特别的年轻的话，先放一放，
1: 就特别少女心的那种、啊、
0: 哎，当然你要是说送闺女一款可以用甜心那款，特甜。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都是小朋友都会特别喜欢的味道，尤其年轻女孩。但是像我这个年纪，我肯定会喜欢冲自由式水和奥

0: 红，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目的决赛及登上领奖台，最终呢是获得了铜牌。那么张月彤呢也成为了中国第三位斩获攀石项目的世界杯奖牌的选手。骆之璐呢曾在2022年同样取得铜牌，潘于飞则在去年获得过一枚金牌。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为推动社会公众对妙音寺白塔的保护和宣传，纪念元大都建成750周年，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承办的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系列活动将于6月13号到6月19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请听题。我告诉你，这特简单，真的特别简单，我觉得你肯定能答对。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大家伙也可以听啊，这是我们的一道生活常识的一个小问题啊。以下哪种食物不宜放入冰箱冷藏？
1: 这个我熟啊。
0: 对，我就说吧，就专门挑你那。
1: 我最近

0: 应该是摩斯码。
1: 摩尔不是。
0: 摩斯密码吗？
1: 摩斯密码，
0: 对呀、
1: 啊，所以就没有这个R。
0: 对，
1: 摩斯马克，
0: 对，
1: 摩尔斯密码克，这么说
0: 吧。对对对，就你加个R，就是也行，就是摩尔斯密码克。
1: 一推手，你就给我带沟里了。
0: 对你推了他一把。
1: 他说这个课上测试，老师发了两组字母码，唯一正确出字母的，这回答出字母的就我一人、哦、而且正确分组得到老师的表扬，说。太极大哥可以呀，所以我很满足，为自己鼓掌。
0: 我天，那你当年你要是当年出生在这个三几年四几年，那你要是做咱们的这个地下工作者绝对行，是不是、
1: 哎、绝对行。
0: 这摩斯密码张口就来，不是那个脑子里全都是倒背如流啊。
1: 关键是要给太极推手这个鼓掌的

0: 来吧，这个你就说了说呀。啊，我这一生如履薄冰，虽然岁数大，但是挣得少，虽然有工作，领导不给力，虽然有一丢丢积蓄，但是全是烦恼，给我平凡且繁杂的一生呱唧呱唧。咱们呀，我告诉您，没病没灾的，没病没灾的，咱们就已经是非常的幸福之人了，您知道吗？咱们能够平稳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咱们即使挣得少点，咱们吃的就这点，住的就这点，您还要有什么所图求？尤其是等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您就更明白刚才我说的那段话的道理了，是不是啊？
1: 没错。哎，好，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最近想给自己鼓掌的那一刻，到底是因为什么想，是因为什么事儿？

0: 工作日呢，就是八九十，这周三6月10号，第二个接下来17、24以及7月1号和7月8号。
1: 暑期呢是办证高峰，出入境窗口受理量比较大，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为提升办证

0: 功者对他们对家人的思念，对家人的那份责任感是非常的感动的。
1: 2022年，乔皮收藏家蔡少明先生向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捐赠了3件20世纪

0: 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六地动感沉浸展恐龙公园虎口脱险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幕。展览呢，以中国本土恐龙的成长与守护为叙事主线，集结了20多种中国本土恐龙依托全 CG 特效艺术、裸眼 3D 和六地动感等多项前沿技术，围绕中国角龙、特暴龙还有孔子鸟三大原创角色，打造了一座可走入、可感知、可交互的白垩纪秘境。展览呢，正在进行压力测试，将会于明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公众呢可以通过国家自然博物馆官方公众号购票。
1: 我们继续看看展览吧，好不好啊？据千龙网的消息啊，为了庆祝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揭牌3周年，日前呢，自然档案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的正式开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从2024至2025征集的近60000件组标本当中，精心的挑选了175件与观众朋友见面。这些标本呢，绝大部分都是首次展出。这次展览呢，分为4个单元，分别为生存之境、极限生物、缤纷色彩和果腹冲击。展览呢，将持续展出到7月2号。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就近门店选购。胭脂屋。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

0: 真太难得了，
1: 真的能让自己安静下来是吧？
0: 真的，每一次我看到了我的书架子的时候，我又默默地拿起了手机、
1: 啊、还是想来点快消品吃点快餐
0: 刚拿起了一本书，我又默默地放到了书桌上。
1: 你这个动作你们家娃都看见了
0: 真的，所以说他现在打游戏，我就是我就学那个唐僧，我就念着他，把他念得烦了，但是我不会。

0: 揉一下面，那黄油咕噜一咕。
1: 哎，真的，就是我们当当那个就是烤箱刚出炉的时候，那个味儿真的是最窜鼻子的，最吸引人的。每每我们走进那个大商场，走到一层有面包房的时候，也是那个味儿吸引我们过去。所以说那个味儿，如果你要是真是一直闻，闻了一两个小时，还真有可能闻饱
0: 了。哦，你问蛋糕房那些，你说你吃一口啊？不，
1: 真是啊，
0: 够了够了。
1: 对，昨天我中午出去吃饺子，你知道吗？然后完了以后，我吃那个饺子素馅的三鲜的特别香。结果人家因为我们去的晚嘛，结果人家两点了吃工作餐。麻酱凉面，哎呦妈呀，麻酱那个味儿是个窜的，哦，我说你们吃的真香，我当时说都想来一碗，你知道吗？
0: 哎，我经常果然要点员工餐吃，
1: 是吧？
0: 我前些日子在哪个地儿吃米线，到了点儿员工开始吃饭，炒土豆丝儿，然后地三鲜，我说你这是地三鲜吗？

0: 白菜、洗菜开始，那可能
1: 而且我自从有那双层电蒸锅之后，我发现真的好，一下出来俩菜。
0: 哎，对对对，你看人青青老公真的是还特别有，不光手艺好，创意也好。

0: 带着蓑笠的农夫或者渔夫、哦、看着水中的小鸭子在游的感觉。你看看
1: 您这个，您得去考个厨师证去。我觉得
0: 我怀疑人家先生是不是就是办的厨师啊。
1: 哦，有可能有证
0: 对吧。啊，只不过就是没有这份工作，不是这个是吧。
1: 宇宙尘埃也需要给大家说了，让大家给我鼓鼓掌，我自己洗的肥肠花了一个半小时。
0: 自己做的绝对干净，你知道吧，吃着放心。来个辣口的爆炒一下，是不是、啊、
1: 真的。
0: 来吧，欢迎大家。哎，怎么这节目又说吃了又？
1: 嗨，大早上起来不就这样？我们天然跑题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最近最想给自己鼓掌的那一刻发生了哪些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说咱们的好天气以及特别漂亮的美景。据《新京报》消息，在通透澄净的天空之下，北京的能见度极佳，远处的建筑物也格外的清新。昨天呢是高考首日，在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下，北京天空呢出现了冷涡蓝。冷涡蓝天空的形成呢，主要是归功于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和晴朗天气。冷涡作为一个逆时针旋转的闭合环流，其后部的偏北风会携带一股股冷空气，吹散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并使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减少，减少了云层的形成，从而呈现出清澈的蓝天。冷空气还会使气温降低，给初夏带来凉爽。
1: 需要注意的是，冷涡不仅带来蓝天，还可能引发降水，特别是强对流天气，因此呢，特别要值得关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介绍，未来几天北京仍将持续受到冷涡的影响，大家可以继续分享这份冷涡蓝的美景，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低涡影响下的分散性降雨天气，出行注意携带雨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高考驿站啊。昨天呢，牵动无数家庭的高

0: 店经理苏爱超已经早早来到门店。今天这家店门口没有悬挂往常的房产广告，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醒目的蓝色指示牌，高考服务站。
1: 工作人员呢，我们提前把卫生做完之后呢，去别的店办公了，就把这空间腾给家长和孩子，然后做一个休息点。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实际已经准备了，目前店里面准备的一些应急的一些物资，提前准备的有纸和

0: 车随时待命，为有紧急需求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接送以及物品送达服务。据记者了解，这也是北京链家连续第13年以高考服务站的形式护航高考。
1: 我们服务社区扎根社区，能为社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服务。我们帮不上孩子的分数，但至少能让等在门口的爸妈少晒一会儿，少站一会儿。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3: 我们一起再关注一下这个空港跨境购物的好消息。千乐网的消息，日前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召开，会上首次发布了21条支持大型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创新推行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通关新机制，大幅提升了跨境出口商的进出口商品通关效率，推动该区域建成华北地区核心跨境电商的聚集区。下一步，该平台的应用场景计划落地大兴机场的临空区，为区内企业提供高效精准的数字化商品归类服务，助力区域跨境贸易合规与福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23万亿私募迎来了新规啊。日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那么从入口端、出口端打出组合拳，对23万亿私募基金发展进行了全面规范。日前呢，证监会主席吴清呢进一步明确了监管方向，强调要坚决杜绝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四大问题，并抓紧整改违规代持、通道化等行为，切实筑牢合规展业、廉洁自律的防火墙。
3: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

0: 记者在美团外卖、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三大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上既没有无糖食，也没有可糖食。记者在淘宝闪购上搜索到一家开在小区底商但未做标注的餐饮店，店主对于能不能堂食含糊其辞。
1: 我们只做外卖的，但是你要堂食吃的话也是可以给你做的。
0: 对此，淘宝闪购客服表示，部分商家是否可堂食还在审核中。
2: 可能是商家目前他还在申请中，目前也是说需要商家上传以及我们人工受理。
0: 另外，北京常见的美食城情况也比较特殊。不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

0: 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留学服务机构向王丽返还服务费2.4万元。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王丽与服务机构签订的留学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该是属于有效的。那么现王丽呢已经毕业了，双方间的合同呢已无履行的基础，故王丽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校方呢发送的录取通知书上已经明确记载了对于语言能力的要求。留学服务机构作为服务的一方，在协助王丽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未能充分了解校方的政策，导致王丽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入学，存在明显的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综合考虑，留学服务机构在协助王丽申请入学阶段存在未尽告知义务的违约情形及境外服务项目未实际提供等情况，法院最终是做出了上述判决。
0: 哎，虽然说是机构要返还王丽这2.4万元的服务费，但是你耽误了时间
1: 呀，
0: 很有可能也耽误了他出国的一个时间点。
1: 对，
0: 所以就是咱们还是老生常谈了，咱们如果要做什么事儿，首先咱们认准渠道，
1: 对吧？是
0: 上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然后查查他的资质，然后呢，同时呢，咱们也许也可以货比三家，对吧？他提供服务的时候，你也可以向其他的机构也了解一下情况。另外，咱们不能说找了人家大松心啥也不管了，
1: 那可不，
0: 你自己的事儿，对吧？你想出国留学，怎么可能这学校对语言没有要求呢？
1: 当然了，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要求，只不过就是各个学校它对于语言的要求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0: 或者是缓冲期不一样。比如有的学校就是你可以先读预科，然后一年之后再来上学，还有的就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路帮忙啊。

0: 要，因为高考是有时间限定的。
1: 哎，你先空一遍，然后反头再攻。
2: 所以我就没死抠嘛。
0: 那二老又出主意了。
2: 哎，
0: 语文呐、语文，你看看作文题是什么？一边写前面的时候，一边琢磨琢磨。
2: 你听这语气就不能听。
0: 作文题怎么写？哎，结束的时候一定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
1: 然后括弧
3: 等会儿呢，
1: 括弧写上完。
3: 别，等会儿，这不像是高考作文啊。这有点像小学作文加动画片，
1: 这是你父母所能理解到的最高程度。
3: 哎呦，
1: 他是举例说明，
3: 那就别辅导我了，
0: 也是为你好嘛。
2: 哎呀，我真是多余，让他们管我。
1: 因为你父母一般写文章最后都是这句，这是多美好的一天啊！
2: 有机会写文章吗？还
1: 有，天天写，
0: 有，
1: 记录你的成长。
2: 是，就剩日记了，
0: 宝宝的日记嘛，
3: 宝宝的日记，
1: 你叫严家宝吗？宝宝的日记嘛，
2: 是。
0: 今天是宝宝第25642天，
2: 够全面的。
1: 哎呀，算，哎，20000多天，事儿不小了。
2: 对，我爸应该教我数学嘛。
0: 然后呢，到英语了，二老又出主意了。
2: 嗯，
1: 不会，先空着。
0: 对，单选题就选一个，多选题不一定选一个对。
3: 我用它告诉我吧，
1: 替你担心，不知道哪儿使劲呢。
2: 是啊，他告诉我，我英语错。
0: C D 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选 C，
3: 就是

0: 行吗？
1: 哦，大师这还有照片儿。
0: 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哎，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不可以理解。
2: 那当然不能理解了。
0: 家长因为孩子高考焦虑，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可是呢，你要是说是通过算命的方式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理，实际上是骗人骗己，我觉得。
1: 瞎操心，
3: 没办法，他父母替他使劲使不上。
2: 那准不了，还得靠我个人能力。
0: 而家宝考试的时候特别紧张，我、小柱、大磊赶紧给他唱歌，让他放松放松。

0: 望京三里屯。
1: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2: 小院门前往来忙，
3: 李家短来张家长，
0: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0: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哎，隔壁胡同有这么件事啊，租客跟房东说养宠物，可没想到这宠物竟然是匹马。
1: 小伙子，我看你这人呐还挺痛快的。
2: 哎，大爷，
1: 哎呀，你租这房啊我还觉得挺合适。
2: 是吧？
1: 你这个关系也简单，家里也没什么人口。
2: 我们人口清静，就我一人嘛。
1: 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2: 痛快，
1: 没什么问题。
2: 那没什么问题，回头咱们就合同就签了。
1: 这房间也合适。
2: 是。
1: 咱们这儿也有的商量，没关系。我跟你说，你出场就知道，大爷这人可好了啊。
2: 是，大爷您今年有60、50、40，比我大3。
1: 不能，那你叫我大爷你就亏了。哎呀，70多了，哎呀。
2: 70多了。
1: 小伙子，
2: 哎，
1: 这个你平时有什么这个喜欢爱好吗？
2: 有啊。
1: 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会常来住？我跟你说，你提前跟大爷说，咱都好商量。
2: 没有啊，谢大爷。
0: 大爷。
1: 哎，
0: 那个什么，我那个水管有点滴水。
1: 小黄啊，你放心啊，这房也是大爷的啊，那是我的另外一个租户。
2: 大爷，你家里房够多的。
0: 您都租出来这屋了？
1: 啊，这屋租出去了。
0: 这屋租出去了都。
1: 这怎么回事？你大爷这房这位置这么好？
2: 等会儿我听着有点问题。不是那个，
1: 小黄别说，妹妹，
2: 等会儿，
1: 小黄，别。
2: 这房子
1: 不听，
2: 有什么问题？
1: 没事，行。哎，啊、这大侄子
2: 不是
1: 大侄子，没事，真没事，真没事。
0: 我说一楼，我说这一楼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
1: 吵？哎，吵，
0: 就这个意思，怎么了？
1: 好人呢？
2: 等会儿咱这边，咱这边说。
1: 哎呀，
2: 这到老头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没，
0: 没有啊，你怎么了？
2: 你这一疑惑，我有点含糊。
0: 不是，我觉得一般人不爱住一楼呢。
2: 哦，我跟您说，大爷，
1: 嗯。

0: 管多大的，我跟你说，都一致，就我这偏方准灵。
1: 得嘞，得嘞，我不送您了。
0: 得嘞，
1: 哎，回家。
0: 哎，有机会上家玩了，叫老三一块儿。
1: 哎，得好嘞，他去了就没您了。
2: 太悬了，干嘛差老头发现了？
3: 三天后，出门啊。
1: 小妹，你，哎，出门，
4: 你也上班啊？
3: 你这人挺贼的。
1: 怎么了，妹妹？
3: 你这太贼了，你把人老头糊弄的一愣一愣的。
1: 什么叫太贼了？
3: 你那。
1: 我跟大
3: 爷点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不是我什么事儿啊？你知道？
3: 你别装了，装的无辜的样子。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我呀？
1: 不是妹妹，你这话我怎么了我？
3: 好几次我倒垃圾的时候，从你们家门口一块过，
1: 嗯，
3: 哎呦，我就听见你在那儿什么，有什么宝贝儿啊什么的
1: 啊，
3: 什么那个今儿个给你买这个了，又给你买那个了。我看你那么大一箱子，头几箱子搬上去，一箱一箱子搬，这么宽。我说那么多礼物啊，真能送下那么大本儿，你俩这事儿。租房的时候你可说你一人住啊，你可没说啊，那什么，
1: 不是妹妹，你不知道那不是。
3: 你鼻炎得治治，但是
1: 不是，那是我那个前两天。
3: 哎呀，甭解释啊，我每次过来，腾腾腾腾的在那儿，人姑娘不嫌你啊。而且你这个个人卫生我得说一下，既然你搬过来以后吧，就你门口这块这个味儿可真不小。你说你这样，人家。姑娘不嫌弃你吗？该洗澡洗澡，别的头发都打绺了。我跟你说，
1: 那他的头发不打绺啊？
3: 他不打你呢？
1: 我
3: 这你这么大人了，你也是头回谈恋爱吧？得，我不多说那么多了，你脸都红了，我遛狗去。

0: 那我就什么，
1: 行，走走你的，
0: 今儿我就撤了。
1: 哎，好嘞，
0: 给
1: 啊，对，听啊，等等，对，听我们老三话嘞，
0: 咱们永远别见了。
1: 好嘞，好嘞。哎呀，你看啊，说永远再见了。哎，我进屋看，嚯，这都什么味儿啊？哎呦，这在这屋里这养了什么了？哎呀！

0: 更多。
1: 中国养马情况咱们总结起来是这样的，国家要想大规模的养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呢是自己开设官办马场，但是呢这难免导致贪污的情况出现，而且呢需要把马场设置在边境，比较危险。第二呢就是让百姓养马，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大时间呢养马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国家只能想出各种鼓励政策，鼓励老百姓养马，比如说免徭役、下发补贴。但是呢这些鼓励政策又势必会因为下面的官员而走样，老百姓养马会再次亏本，所以呢就又没人养马了。
0: 所以说到底，对于古代的中原王朝来说呀，大规模的养马就是在和经济规律背道而驰。但是呢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又不得不养马，所以养马的问题呢一直在历朝历代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在古代科技手段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养马的问题呢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了。

0: 环的，能够减少哈尼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乐说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啊，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0: 特别的舒适，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

那么实际上它是辅着当时整个四会附近的桥，也就是四会的立交桥来的，取的名称不就叫四会桥吗？所以呢，咱们现在说到四会的名称之前，它的老名叫东八里庄，因为一条是我们说南北向的东四环路，一个呢是东西向原有的老河道，这两

0: 如果要是说从我们的四惠到大望路之间，
1: 嗯，
0: 您要能看到非常重要的工业文明遗存，就是北京第一热电厂。
1: 北京第一热电厂，
0: 那大炉子现在还有呢。
1: 嗯，
0: 大高炉现在还有呢。北京城有两处大高炉非常显眼的，一个是一热，一个是二热，天宁寺桥边上。
1: 哦，那大烟囱。
0: 对了，跟咱们那个天宁寺的古塔，辽代古塔1119年前后啊建的，这古塔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二塔并存的局面。
1: 对，一个农业文明。

0: 二热我们知道它高耸入云的那个烟囱，它的时间是76年。
1: 哦，1976年。
0: 哎，二热咱聊过，咱们当时是在金中都整个的这个成员部分，咱们聊过二热，我们还提到说二热它保证的是长安街相当一部分区域重要的机关单位设施啊，它的供热供电啊供暖的这些工作啊，所以呢二热时间晚，一热时间早啊，但是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工业文明遗存。回过来我们再说我们的这个大望路。哎，这大望路啊，这个地方叫大望路，但是它还有一名称，这个名称实际上是在整个大望路区域的南侧，还有一个名称到现在其实也留下来了，它这名称叫八王坟。
1: 对，坐公共汽车是有这么一站的，
0: 对、啊，
1: 叫八王坟，
0: 叫八王坟。
1: 嗯，
0: 而且最神奇的是什么呀？你看咱们地铁这个说法，地铁2006年前后修的这线叫八通线
1: 啊，对呀、啊。八通线呢，
0: 这八通线今天说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大望路东侧的四惠算作它开篇，
1: 嗯，
0: 然后一直到通州的土桥，对吧，作为节点，通的那个字儿实际上是通州，八这个意思，八不是四惠呀、啊，差四个数呢，八也不是大望路啊，它没叫大通线呀、啊，它怎么能叫八通线呀、啊，实际上它这个八字儿是八王坟，
1: 就是往西救活了一下。
0: 哎，那么八王坟这片区域呢，实际上啊，就是早年间我们的这个站名啊，修地铁的时候，它那个站啊，修到了大望路这个站的位置的时候，当时最早想起的名称就叫八王坟站。后来不知道哪位呢朋友或者咱们说哪位专家认为这个名称这么起的话可能不雅，
1: 那公主坟雅呀，
0: 对呀，这不就出来了、嗯、公主坟叫这么多年了也没说它不雅呀，
1: 它也不是不雅，
0: 对吧，
1: 我觉得嗯，
0: 哎，可能
1: 想多了
0: 到最后的时候呢没用八王坟的名称，改用的叫大望路
1: 啊，大望路。

0: 这八王到底是谁呢？
1: 哎，不知道。
0: 哎，这八王咱得聊两句。
1: 对，这是哪个时代的八王？
0: 八王啊，是努尔哈赤的儿子。
1: 哎呦，挺早的。
0: 而且还真不是排行老八，他排行老十二。
1: 那他为什么叫八王？
0: 能够第一个没有夭折，第二个有一定功勋，有一定地位，有一定爵位，最后能够排上咱们的位次的，他是老八。

浚夫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是怕他干政，因为接了这个努尔哈赤班的人不是阿巴亥他自己的亲生子嗣，接了班的人是皇太极。阿巴亥呢，当时有自己的能力水平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他自己还有三个如狼似虎一般的亲生。

0: 文化程度相对最高的应该是多尔衮啊，还有他弟弟多铎，都是能征善战。这个阿基格是真会打仗，他呢带着他的兄弟打，因为多尔衮确实水平不得了啊。后来多尔衮呢他自己挥师啊，到处去征战的时候，阿基格呢也随着自己的兄弟一块去外面挥师啊征战。1644年清军入关，是阿基格随着多尔衮一块进的北京城。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先锋，
1: 嗯
0: 啊，以先锋的身份先进到北京城。因为功勋卓著，所以呢在1644年清军入关的当年，这位阿基格就被封为叫和硕英亲王。
1: 亲王，
0: 哎，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顺治时代了。我们知道顺治开篇，一直到1650年多尔衮去世意外死亡，这段时间多尔衮都影响着大清朝的这个整个政局。
1: 摄政吗？哈，
0: 对了，他自己的亲哥哥，他自己的亲兄弟，那一定是超拔，非常重视，非常多的好处和荣誉，或者能够打漂亮仗的机会，都给了自己的这兄或者是弟。兄是阿基格，弟是多铎，自己是多尔衮。那么这位当兄啊的这位阿基格呢，他也真是不负众望，尤其是他不辜负自己兄弟多尔衮的这个厚望，以靖远大将军的身份，沿着咱们的长城线就开始追击李自成的军队。因为李自成这个时候他毕竟是在后退，战略后退。那么阿基格呢去追这个李自成的时候，进入到陕西，进入到湖南，进入到湖广，进入到江西，一路去打李自成的军队，最后呢把李自成的军队打败了。咱们知道李自成肯定不是死在他手里，但是呢他把李自成的部队打败了，他杀掉了李自成

投降了以后呢，就成为了汉人，哎，奴隶包衣。因为他呢是最早的一波投降后金，后来的清的这个包衣，所以呢，他

0: 南京，
1: 他因为去做江宁织造，所以他带着全家人相当长的时间是生活在南京的。但是因为呢，康熙皇帝的保姆是曹玺的夫人，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呢，这个曹玺的儿子曹寅就在自己年岁尚小的时候被从南京接到了北京，在北京城陪着康熙皇帝一起来读书学习，成为他非常重要的同窗发小。
0: 我那天听到一个知识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就是一个人啊，比如说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包括你将来得什么病是由基因啊决定的，还有一部分东西其实是由您的菌群决定的，因为我们身体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细菌哈，然后这个菌群是这样，就是母亲是可以通过乳汁把自己的菌群传递给孩子的，
1: 没错，
0: 所以民间是有这种说法，就是他和他奶母长得就很像，所以啊，就是这个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从生理层面去考虑要更近。他不仅仅是吃他的乳汁是提供食物，他还提供菌群，就是他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到了另一个他哺育的孩子身上，就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康熙和自己的奶妈关系好，觉得亲，除了是亲情上的啊，就是道德上的，可能有一部分是遗传学上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他和这个曹寅关系好，那俩人吃的一样的奶呀，是不是？
1: 对呀、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康熙皇帝挤下江南，他下江南的时候呢，其实向全国已经招谕了啊，向大家伙都公开宣告了，我不花国库里的钱啊，不花民脂民膏的钱，他要花的都是从自己的内务府里面出来的一些钱款。而我们知道，内务府所管辖的是当时的三大织造，就是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和杭州织造，其中呢，苏州织造是李旭管制的，这跟曹家是有亲缘关系的亲戚。再有就是我们说的江宁织造，江宁织造是曹寅管制的。这是我们说的，就是往后推有点扯远了，咱再回来。
0: 对，咱说的是八王坟。
1: 对呀，曹振炎他和阿吉格双方之间有着很多的联系，可能是上下级关系。
0: 对，有什么联系呢？就咱你说从八王坟一直说到曹雪芹了，说到红楼梦了啊，下期再回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八王坟。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会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1: 就是这个交大呢，他自己呢酒后啊就什么都说了，人家也不敢把他随便的驱逐出府啊，因为他毕竟他是有功劳的。
2: 还犹豫什么？我们的车可齐备了。
3: 齐备了。
2: 哎，我也该回去了。

0: 现在呢说了，我这老弟多尔衮是皇父摄政王，那我能不能来个皇叔王
1: 啊？他也要做王啊？
0: 他本身就是王
1: 啊，是啊。
0: 他现在啊看着他弟弟是皇父摄政王，他说我呀也想占个，我们今天说跟占个便宜没区别了
1: 啊，
0: 我当个皇叔摄政王行吗？或者我不是摄政王，我当个皇叔亲王
1: 啊。
0: 啊，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比他自己原有更高的地位和荣宠。现在
1: 他原来是什么亲王？
0: 他原来是和硕英亲王。
1: 这和硕我们经常听过哈，哎，和硕是什么意思？
0: 和硕实际上就是在皇室这个层面之外的这部分。
1: 嗯，
0: 咱们一般说起来是固伦为亲，和硕为父，对吧？最亲的是固伦，所以咱们一说固伦公主，那是皇后所生的。
1: 哦，嫡亲的，
0: 对吧？和硕可能就会差一些个了，
1: 可能是庶出的，
0: 对吧？
1: 哦，
0: 他是从这儿来的。那现在呢？他说了，哎，我想当一个皇叔的这么一个亲王，这个要求呢，他提出来了，但是多尔衮把他给制住了，说呀，咱们的整个这三位啊，无论是已经病逝了的多铎，还是你我，
1: 多铎死得早，
0: 多铎死得早，
1: 弟弟最小的弟弟反而死得早。
0: 说无论咱们三位哪一位，咱们现在已经是权倾朝野了，树敌过多，你呀太没有政治智慧了。如果像你现在这么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等到有一天危险的时候，咱们谁也保不了谁。
1: 哦，就你别居功自傲。

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要给他进行处罚和定罪。在这种情形之下，顺治皇帝呢自己耳朵边上听到的信息就是多尔衮啊已经去世了，把多尔衮现在呢已经处罚的不善了啊，对多尔衮的这个兄弟您不能

0: 头。
1: 哦，我还说呢，我说这是生产什么酒？红星二锅头是这儿啊？
0: 哎、红星二锅头，你说全都在这一个地方生产，那是不可能的了。它有不同的区域，毕竟这是总厂嘛，它有自己的不同的分点儿啊，分厂。红星二锅头，再有呢，北京啤酒，北京啤酒厂实际上是它下辖的。
1: 啊，
0: 他不会在这儿生产那么多北京啤酒，但是这是他下辖的分厂。
1: 嗯，
0: 还有呢，双和盛五星啤酒厂，咱们聊过。
1: 对，双和盛。

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1: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上世纪40年代，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一个美国士兵正在大海里挣扎着。
3: 上帝啊，是您来救救我，我还不想死在这里，再坚持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的，

负责储藏冰块，那时候咱们还不会人工药啊，真是个好东西，是什么人都能干得了啊。首先呢，您得有地儿，总得挖个冰窖吧，那冰窖挖在哪儿啊，怎么挖，那都有讲头的。再者您还得会摆弄冰，别冬天放进去是冰，夏天您端出来成水了，那不白费力气吗？总之藏冰这行啊，技术壁垒说实话搁现在来讲还挺厚的呢。专利权一般掌握在皇家或者贵族手里，一般老百姓边儿都摸不着，更别提什么冰激凌了。唐朝的时候皇帝就比较有口福了，据说他们能吃到冰冻的奶制糕点，是用牛奶或者羊奶经过发酵，再加入面粉樟脑后冷冻做成的，估计也能算得上是原始版的冰激凌了。唐朝末年，人们在生产火药的时候开采出一大堆硝石，又发现把硝石放进水里静静等待一阵，水竟然能自动结冰。好家伙，人工制冰的大难题总算被攻破了。心眼活泛的商人想到了用这种原理制造冰来消暑，后来又把冰和糖混在一起卖，这个民间版的冰品逐渐就流传开来。到了宋朝，市面上冰品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做买卖的把新鲜的水果榨出汁儿，再把果汁和冰混在一块儿，就有了色香味俱全的纯天然冰糕，还有卖冷饮的，搭配着砂糖、绿豆、水果是应有尽有，供君品尝。来上一口，味道好极了。宋代诗人杨万里就写过一首诗：帝城六月日庭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就说这六月的大中午啊，人人都热得不行了，听见卖冰的叫卖声，还没吃进嘴那就先高兴了。古有望梅止渴，今有听冰止热。冰店里卖的有凉水荔枝糕、冰糖、冰雪、冰圆子，还不能少了最具特色的冰镇酸梅汤。北宋画家张子

他来到宫里之后，忽必烈赏了他一份冰酪。马可波罗觉得这东西简直太好吃了，极其希望让自己祖国的同胞们也

冰酪的制作技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据说意大利王室把这个秘方保守了300多年，后来还是法国花了大价钱买下，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这种夏季美味才逐渐流传开来。这就是冰淇淋的前身。

古今中外，人人都有一颗吃货的心。长途跋涉108000里出国留学的冰激凌，在西方受到了怎样的追捧？从手工到量产，从盘装到甜筒，小小的冰激凌如何改头换面，走下奢侈品的神坛？

出了国的冰淇淋照样收获了一大票粉丝。鉴于冰淇淋制作过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粉丝呢还个个来头不小。16世纪法国未来的国王亨利二世结婚的时候，从意大利请来一个会做冰淇淋的厨师，他会做的冰淇淋花样繁多，给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法国人狠狠开了回眼。后来法国卡特琳皇后的一个私人厨师为了给自家主人换换口味，发明了一种半固体状的冰淇淋，他把奶油、牛奶、香料掺进冰里，再刻上花纹，让冰淇淋变得又漂亮又美味。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也不甘示弱，说起来巧克力冰淇淋的发明权就应该归属于奥地利，而意大利人则发明了意面冰淇淋。怎么听上去有点黑暗料理那意思，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做成了面条状的冰淇淋，再淋上一些像番茄酱的草莓酱。好，那咱再说回法国。1670年巴黎的普罗科佩咖啡馆为冰淇淋发烧友们提供了聚众吃冰淇淋的场所，有人认为这是最早向平民老百姓售卖冰淇淋的咖啡馆，几乎可以看作美国现代冰淇淋店的雏形。欧洲人登上新大陆后，冰淇淋也跟着来到了美国，美国人民将对冰淇淋的喜爱发扬光大，甚至美国总统们都在带头给冰淇淋打 call。 就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吧，他在1790年夏天购买了200美元的冰淇淋，折算下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可真是千金买冰不足贵，一心只爱冰淇淋啊。而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香草味冰淇淋的忠实追随者，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也是冰淇淋爱好者联盟的一员，在他的第二任总统就职宴会上，他夫人就为大伙做了草莓冰淇淋。其实一直到19世纪，冰淇淋还没有太大众化，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才有资格出现，主要是因为它没法长期储存，冰箱这个时候还没出生呢。当时制作冰淇淋的主要方法是锅冷冻或者桶冷冻，就是拿一碗奶油、牛奶等冰淇淋的原料放在一个有冰和盐的桶里搅拌摇晃。这法子虽说能做

出来的冰淇淋口感还更加细腻柔滑，可以说是一举多得。1851年，为了处理掉牛奶生产商剩下的奶油，美国出现了全世界第一家冰淇淋工厂。虽说老板开办工厂的初心不是为了冰淇淋，但他这生意做得还特别红火，还建了不少新厂、冰箱等等，冰箱和卡车慢慢的加解决了冰淇淋到贮藏的造型和口味一样是功不可没。蛋筒冰淇淋就是个例子，总是装在盘子、杯子，因为蛋筒神圣的，于是他们设立法规，禁止礼拜天售卖冰淇淋苏打水。卖家为了挣钱，便再次搞起了开发，将啤酒改成了糖水，既避开了宗教禁忌，又满足了顾客需求，自己还能继续挣钱，可谓是一箭三雕。因为这东西是为了星期天发明的，英语的星期天呢叫 Sunday， 后来人们就慢慢的把这种冰淇淋叫成圣代了。就这样，冰淇淋逐渐走下了神坛，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了平民化的食物。也是吃，以至于这群少冰淇淋，他们甚至还专门改装了一艘水泥驳船，当作冰淇淋生产船。这个海上的移动冰淇淋厂，在打仗途中也能给士兵提供美味的冰淇淋。您问要花多少钱？没关系，让大家有的吃就行。您听听，战士们吃的哪是冰淇淋啊？这分明是带着热乎气儿的美金呐！相比较起来，陆军的供应要差一些了，主要是陆军人数太多，坦克也没法让冰淇淋设备跟着部队一起机动，是吧？不过呢，人类为了口吃的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哎，咱就说太平洋战区的陆军航空兵122中队吧，他们就开始动脑子，就地取材，发明了一种制作冰淇淋的好办法，把战机的副油箱给拆下来，冲刷干净以后倒满牛奶、可可粉、牛油或者黄油，然后呢，飞行员驾驶飞机升起，副油箱里的牛奶在高空的低温环境中冷冻，嘿，得嘞，低配版的冰淇淋就新鲜出炉了。不过这好事多磨呀，头一回只做出了冰镇牛奶，离梦寐以求的冰淇淋呢还有不小的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呢？反复试验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副油箱安在了发动机

这还不算完，士兵们还在副油箱里安装了冲压螺旋桨，飞行过程中气流推动顶部的桨叶旋转，让牛奶和可可粉充分搅拌，嘿，做出来那冰淇淋口感更好了。从此制作冰激凌就成了122中队的最高机密之一，他们还把这项任务命名为冰冻行动。每天下午两点，飞行员都以例行高空训练的名义起飞一架战斗机来执行任务。战斗机牌冰激凌让全中队的士兵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过这项秘密任务最后还是被曝光了，有一次下降时，气流吹飞了机翼底下挂着的两个冰淇淋桶，还好巧不巧地掉到了陆军营区的正中央。幸好这帮耍小聪明的士兵也没受到惩罚，因为没人能阻挡冰淇淋的魅力啊。很快，当地所有的飞行中队都开始有样学样，甚至连司令部都享受起了高空冰淇淋。至于这个战斗机升空要耗费多少油料，没事儿，就当顺便做训练了嘛。为了美美的吃上一口冰淇淋，其他的都是可以忽略的。

与其说美军后勤在保障冰淇淋供应，不如说他们是在保障军队的士气。冰淇淋不光是一道甜品，在救人方面它还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时美军经常有飞机被敌人击落或者出现故障，飞行员跳伞以后呢，只能在海上飘着，如果没有得到迅速的救援是很难活下来的。那怎么才能提高战友营救他们的积极性呢？美军高层一直为这事头疼，后来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军士兵都酷爱那种美味的冰淇淋，于是就有了冰淇淋换人的规定，只要成功救下一名落水飞行员，整个单位都能领到一定数量的冰淇淋作为奖励，要是救起来飞行员中的指挥官，他们得到的冰淇淋会更多。这么实惠的政策

六人成绩太突出，一共获得了95升的冰淇淋，简直是冰淇淋界的王者了。就像咱们开头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救人和冰淇淋哥

就是遭遇了中年危机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人到中年奋起直追，最后逆袭成为一代名将的呢？他出身名门望族，却为何家道中落，靠种田为生？人到中年，他靠什么本领在战场上脱颖而出？堪称大唐战神的他，却也遭遇

体力精力都不如年轻人，甭说上阵杀敌了，就连逃跑也比那些十来岁的士兵要慢，估计上了战场啊，那就是炮灰的料。因此他一开始在军中并不受重视。但是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年龄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贞观十九年，薛仁贵随大军前往辽东，准备对战高句丽。那么他要如何在万军之中脱颖而出呢？想在小透明中脱颖而出，来来来，敲黑板了啊。薛仁贵的职场生存法则第一条，苦活累活抢着做。当时唐军的一名将领被敌军围困，所有人都不敢轻易上前，只有薛仁贵一马当先冲进敌军阵营，不但救了被俘的将领，还顺手砍了对方一刀，

何人呢？好生勇猛。啊，看吧，特意穿着白袍，成功引起了大老板的注意。旁边的人回答说：“薛仁贵呀。”战后，唐太宗便把薛仁贵叫到跟前，仔细的打量，不由得啧啧称赞：“能得薛仁贵这样的牛人，比打下整个辽东还让朕高兴啊！”久而久之，这白袍啊，也就成了薛仁贵的不普通又自信的象征。自家士兵看了精神抖擞，对方敌军看了闻风丧胆。

十几万大军全数被俘，最后被唐军坑杀。此战之后，九姓铁勒彻底衰落，再也没能骚扰大唐的边境。而薛仁贵的壮举也被后世铭记了下来，有诗为证：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

20万大军打得丢盔卸甲，惨败而归。经此一战，吐谷浑彻底丢了。这不但意味着唐军无法攻入吐蕃，更可怕的事情在于，吐蕃可以轻轻松松从吐谷浑进入大唐腹地，等于把后门给人打开了。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因此班师回朝之后，唐高宗大怒，薛仁贵作为主帅难辞其咎，被一撸到底，贬为了庶民。可怜他一把年纪，临老临老了，不但官丢了，还惨被流放相州，就是今天广西一带。这是薛仁贵一生中最凄惨的时光，他在相州缺衣少粮，过得十分艰苦，外界甚至一度传闻他死在相州了。

0: 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特别香。
1: 嗯，
0: 而且
1: 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美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到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
1: 嗯，
0: 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粒量的那种感觉，滑香。这个
1: 是299。
2: 行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

0: 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梁以清面对着那张蒲寿昌让他把它变成玉雕的郑和航海图，半天说不出话来。蒲寿昌见梁以清不言语，就说：
2: 梁老板，这活儿我可是特为您接的，不得金箍棒为何下龙宫呢？亨特先生说了，中国的

我的绘画不取光影而以线条勾勒，丹青绝妙，异于西画，这是二奇。中国的玉雕刀法精妙，神韵

0: 韩子奇一眼，心想：
1: 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懂得什么？
0: 蒲寿昌眼看请将不成，便转而激将，一面慢吞吞地卷着那幅郑和航海图，一边叹着气说：
1: 哎呀，既然梁老板有难处，我就只好另请高明了。本来亨特先生也并没有指明请某人来做，他要的就是好活。我是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不能不先问梁老板，要不然病毒乱投医。

虽然蒲寿昌嘴里说好商量，实际上把价钱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按照惯例是预付三成定钱，蒲寿昌给

0: 梁毅清微微一笑，心里说，
1: 要做好这件郑和航海图大鱼雕自然是不容易，但凭我玉器梁世代相传的绝技，倒不信啃不下这块硬骨头。有道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咱们试吧试吧。
0: 想到这里，心里倒踏实下来了，伸手接过了合同看了看，隔三差五的也大概其看懂了上面的意思。照图着玉，现洋2000，三年为限，按期交货，任何一方擅自毁约，赔偿对方一切损失等等。这个蒲老板真是个皮照里滴水不漏啊，他连工期都估计的和梁毅清心里想的完全一样，也确实是个行家。梁毅清二话不说，就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接受了蒲寿昌压在他肩头的千斤重担。蒲寿昌长出了一口气，放心地走了。
2: 师父，这活
0: 韩子琪迫不

0: 横下这条心的，就是因为三宝太监郑和是个穆斯林，是咱们回回。
1: 啊，他是个回回？
0: 咱回回里头也出过流芳百世的人呐，明朝的海青天、海瑞，还有这位郑和，都是咱们一条血脉的回回。人不能忘了祖先呐，冲他们，我也得豁上这条老命，做出宝船，让外国人也瞧瞧，中国的穆斯林对得起祖宗。
2: 梁玉清的话语里洋溢着回回民族的自豪感，他虽然弄不清梁家本身的家谱世系，但对于青史留名的回回却是听说过的。那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祖居云南回回之乡，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朝觐过喀尔拜，被尊称为马哈吉。哈吉是穆斯林当中只有朝过圣地的人才配享有的殊荣。元朝末年，明军攻打云南，12岁的马三宝已经家破人亡，成为颠沛流离的难童，不幸被明军俘虏，并惨遭阉割。

工，也只能做目不识丁的奴仆。后来因为有功，才渐渐摆脱了卑贱的地位。但是皇室忌讳他这个姓，马不能登金殿，就赐姓郑，改名郑和。燕王朱棣做了永乐皇帝之后，命郑和率领水手和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携带丝绸、金银、铜铁、瓷、玉，远下西洋，前后共有7次。归来已是64岁的老人了。郑和的一生，他所受的苦难，他所成就的业绩，都不是常人能比的。可以说，他把自己

0: 不然他就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勇气，在茫茫沧海的险峰恶浪里九死一生，驾着宝船到达圣地麦加，成为一家之中第三位马哈吉，成为名扬天下的中国穆斯林。在九九八十一难里，他心里想着真主，记着自己是个回回。
1: 唉，回回，回回。
0: 梁毅清感叹着，久久地审视着那幅郑和航海图。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师傅，您怎么老是看，不动手啊？
1: 万事开头难，这事急不得。画匠作画要做到胸有成竹才动笔。我们呢，面对着一块玉，眼里看到的就已经是完成的活了，才能动手。好比这块玉是个模子，那宝船已经包在里头了，我们的手艺就是把这模子拨开，把没用的地方剃掉，让有用的地方留下来。琢玉这行不像捏泥人捏面人，人家瞅着哪儿不合适还能再添上一块，再不成就揉了重来。咱们的材料是又脆又硬的玉呀，磨掉了的就再也添不上去了，差了一分一厘这活就废了。
0: 师傅，那您现在还没有想好吗？
1: 是啊，我不能蒙别人，也不能蒙自个儿。要是光做这条船不难，你瞅，这块玉是个扁长条，前宽后窄，这上头还略圆，随行着出来就是一条宝船。可是那样就瞅不出这船是在海里还是在江里头了。蒲老板要咱们照着图做，得显出这宝船在大洋大海里航行的气势威风，不然还像什么郑和下西洋？何况这船上的桅杆呀、绳子呀、帆呀、旗呀，也不能都让他们在天上悬着，没有个依托。就是都做了出来，人家拿走，那也容易碰碎呀。
2: 韩子奇沉默了。师父说的这些难处，都是他事先不可能想到的。他刚刚学着上水凳，还谈不上什么经验。但是，他突然想起一件也许和眼前的玉雕毫无关系的东西。
0: 师父，您记得博雅宅里的那件四扇黄杨木影杯吗？那上面近处的山树房子都是鼓出来的，远处的山水云彩月亮都是贴在木头底子上的。
1: 有这么点意思啊。我就是想着怎么从木匠、画匠那儿借点办法。记得从前听老人说过，宫里头有一座大玉山，是乾隆年间的东西。
2: 梁以清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件乾隆35年由扬州的琢玉艺人做成的艺术珍品《秋山行旅图》。这座玉山前后花费了2-3万个工，经5-6年时间才告成功，耗白银3000余两。它的蓝本是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秋山行旅图》，琢玉时用的是新疆山料青玉。这玉的质地实性重，柳纹多，颜色青黄，艺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特点，琢成山林秋景，浑然天成，真实感人。尤其巧妙的是，艺人们没有拘泥于原画的尺寸限制和画面布局，而是根据玉石的自然形态，随着沟壑起伏，安排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将人物点缀其间，使得整座玉山浑然一体，人物树木有聚有散，有藏有露，而又都牢牢地附着于玉山之上。画家的笔墨被立体地再现， 又不失原作风貌和意趣。
0: 梁逸清的思路清晰了，终于找到了一条让玉雕宝船下西洋的航线。他重新审视那块未加雕琢的玉料，看到的已是完成后的景象。整座玉雕分为三个层次，用三种不同的雕法。第一层，宝船，船身浮在波涛之上，船头高昂，船楼巍峨，甲板、绞盘、铁锚、铁链历历在目，郑和和文官、武士、向导、水手、舵工、仆役各执其事，栩栩如生。这些一律用圆雕手法，活灵活现，一丝不苟。第二层，桅杆、风帆、绳索、金旗，一律用透雕和高浮雕结合的手法，飞动鼓起之处似在风中翻卷，交错连接之处则巧加扭合。第三层是前面两层的衬底，用浅浮雕手法镂刻出连天的海浪、流动的云彩、海鸥翱翔其间、星月出没其里，而前面的桅、帆、绳、旗也都有了依托，转折重叠繁复之处暗暗与海天相接，灵动而不失其本。整座玉雕刀法变换繁简交错，将绘画的平原和雕刻的深远有机结合，展现出浩浩荡荡、雄浑博大、威武悲壮的气势和意境，仿佛500年前那震惊世界的航海奇迹又重现了。
2: 卓玉坊中的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梁逸清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这为期长远的精工制作。玉器梁祖传的高超技艺，梁逸清一生的追求，穆斯林心中的信仰，都寄托在这宝船上了。韩子琪陪着师父，从日出直到日落，以灯火接替阳光，师徒二人沉醉于赴生命与顽石的创作，几乎无暇喘息。雏形阶段，梁逸清指导徒弟大胆下刀，到了精雕细刻的时候，师父就完全自己操作了。
0: 韩子琪在另一张水凳上制作小件，养家糊口，让师父免除后顾之忧，完成这件代表他毕生最高水平的作品。宝船在艰难的缓慢诞生，韩子琪天天注视着它的微妙变化，仿佛随着师父在玉的长河中漫游。3年的时间也并不很长啊。
2: 岁月在催着新的一代一天天的成长，碧儿、玉儿也长大了。14岁的碧儿已经出落成个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碧儿和父亲师兄说话不像从前那样随便了。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

0: 亲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宝甲打开，一瞅那刀子深深的嵌在肉体之中。嗯，道爷也接，道爷说怎么办，我这有化毒丹还有八宝解毒散，不一定能对路，先使用使用吧，就不好使也不能起坏作用。把毒刀给起下去了，你看那毒刀都是黑的，烫亮亮，扔到旁边，那伤口咕嘟咕嘟咕嘟冒黑血。大和尚伸着大手过去，弥陀佛，没办法了，你这个女孩子自己本身是个出家人，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用两只大手一挤，把这紫黑色的血挤净了，一直挤成红血了，这才把丹药拿出来研成面按到伤口上头，然后又撬开牙关给它灌下去，找来东西给包扎勒住了，随着勒血随着就印透了，那还了得，杨红啊，是流血过多，这命也跑不住了，这个怎么，别哭了，哭没用啊。哎呀，哎，老三啊，为今之计，救人如救火呀，我们哥俩这两下子不行，这药好使不好使在两可之间，要想救他不死是有一个办法的。
1: 什么办法？
0: 上太白山庄找富太白老富头去吧，老富头真有两下子，只要有口气在就能把人给救活了，看这意思他现在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呢，咱们只有赶奔太白山庄。
1: 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0: 现在的月平也顾不得救周三妹了，什么也顾不得，哭着给杨红包扎好了。包扎完了，杨红跟死人一样，月平让这僧道帮忙背到身上，用袋子勒好了，腾出两只手来。这什么地方？这是在匪窟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上麻烦，怎么办呢？做好战斗准备，杨红那脸儿也给他盖上，怕旁人看出来。小月亭背完之后活动活动行了，手中提着宝伞，二位哥哥你们上哪儿？
2: 跟着你啊，能离开你吗？
0: 随身的保护你，咱们说走就走，现在就起身。刚一转身，哪儿走？就听四面八方，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把吱儿吱儿，串锣响亮，哨声震天，紧跟着这伏兵四起，月平，你跑不了了。你身陷绝境，投降吧！啊！月亭压铁伞往周围观瞧，都是阴阳教的人。月亭、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个死不死、活不活的伤号。让阴阳教的人是重重包围，这还不说，两面高坡上阴阳教的人强弓硬弩都准备好了，一声令下把他们就射成刺猬。那个年月没有手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的，有那么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什么意思？千军万马好对付，真杀实砍，一刀一枪的。就这寸铁，就指那箭头说的，就这玩意儿不好防范，它速度快，你指哪来一支冷箭呢？猝不及防。月亭一看，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完了。走不了，都是人家的人，但是人家没开弓放箭，包围了之后 往北边一看，哗，队伍往两旁一分，是阴阳教的头领都在北面。越听闪目关窍，为首的绝命大剑司空廖挎着大宝剑，哼，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后头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云飞，还有那个女严妇、独守女娲梅五娘，扭着腰肢在后头跟着，也是洋洋得意。再往后瞧，十六名仙女一样的女子，各配长剑，有一半穿红的，一半挂绿的，往左右一分。再后的来了两位头领，这些人在这站着肃然起敬，可见这两个人是人中之王。你看都一样的人，五官相貌四肢里边这零碎都差不多，但是他等级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就管人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挨管的，他不一样啊。这俩人就是管人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月亭法镜等人闪目观瞧，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帅气了，倍儿漂亮，比月亭这个还高着一拳，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头上戴着鹅黄色的扎巾，鬓角插着英雄胆，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箭袖袍，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四喜快靴，陪着斗篷，腰中悬着长剑，斜挎百宝囊，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开口，银牙整整齐齐的，再看长得太漂亮，面赛银盆，光嘴巴没胡，比月平啊看着不差上下，多少得许能大个一岁两岁的，别看那么年轻，稳如泰山一般，他在那一迈步一走，站到两旁的人赶紧倒退，躬身施礼，把头全低下。在这小伙的旁边跟着个漂亮的女人，那个是个大个，这女人扭动着腰肢，披着大红的斗篷，长可拖地，柳眉杏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别看那么漂亮，是杀人的祖宗，肋配双刀，怀抱令字旗。在他们的后头跟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一百来号，都排着队，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高坡之处，这男女二人听神站住，咋着？众人往左右一分，那个男的年轻人肋配宝剑往前紧走了两步，看看那个就是月平吗？是，报告总管大人，那背着人的那个，他就是月平。月平，请你出力一下，本总管有话对你演讲。法镜一听，老三呢，叫你呢。他自称是总管，阴阳教的头子。据咱们所知，阴阳教最高首领是教主，教主之下有两名总管，既是总管之长，生杀大权呢。别看他年轻，这是头子， 我明白了。岳亭啊，把这杨红往上招招，袋子又紧了一扣，拎着铁伞噔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前头了，伞一横来了，你就是岳亭吗？
3: 然，
0: 一点都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九一山阴阳教的大总管师爷，你叫什么名字？在下人送绰号旗舰飞仙，我乃高峰。
3: 高呀。

哎呀，我那养母把我培养成人，我有个哥哥叫高峰，我化名叫高波呀。我们弟兄失散了，在黑虎岭，我哥哥被一个白袍的老道给夹走了。自从我下了武当山，我老师张三丰还告诉我，我这次闯荡江湖，不仅给我爹爹报仇，保护我爹爹的部将，还要寻找我哥哥高峰，莫非就是他？不认得喽，变样了。分手的时候才多大？六七岁，五六岁。这个人年轻变化最大，现在哪能认识呢？要想相认，我娘跟我说的清楚，必须把鞋袜扒掉。我哥哥高峰左掌心有个风字，我的右掌心有个波字，脚心对脚心，兄弟才能相见。我能叫人扒了鞋袜吗？他不可能的事儿。他心里的转念多时，高峰说话了：岳亭，你想什么呢？嗯，哈哈哈，够个人物，够个英雄豪杰。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呐。你们三番五次大闹顺元峰，伤了我手下的弟兄多人。嗯，按理说，我一声令下就把你们射成刺猬。我可不是吓唬你呀，我岳亭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你师爷，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掌握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是个人物，咱俩的年岁相差无几。今天本总管给你指条明路，你愿意吗？说吧，什么明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走不了了，插翅难飞呀，怎么办呢？规规矩矩放下武器，我也不捆你们，直接把你们带到阴阳教面见我家教主。你放心，教主不饶你们，我也不答应，我在教主驾前好好要求要求，放你一条生路，饶你不死。你

你打嘴，你吓唬谁呀、啊？大言恫吓，小太爷不吃这套。我岳平生来就是骨头硬，宁愿站着死，我也不蹲着活呀。今天我就豁出去了，你别觉着你们人多势众，小太爷今天要搅闹阴阳教，砸了你们的王八窝。为什么岳平这么说话呢？豁出去了，这人不就这样吗？哎呦，太害怕了。其实怕什么？怕死。不信您想想这事儿，要不怕死，把这扔在一边，没有怕的事儿，不就是怕死吗？现在的岳平就是不怕死了，把生死二字直直肚外，所以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你能唬得住我吗？大和尚法镜在后头听，说得好，老三说得好，过瘾。兄弟兄弟，别跟他磨舌头，你下，你下来，大哥，得你来来。你背这个人怎么说也限制了你的行动，你在后边闲着。我二弟啊，无量天尊，你得别念这玩意儿，你保护老三啊，你的任务就是保护老三的安全。今天这账我包下了，我看看他们阴阳教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大和尚过来了，法镜什么也不在乎，一头大野驴来在前边，把大肚子一舔，你他妈的叫什么？总管高峰剑眉一挑，脸就沉起来了。我是和尚，你烟和口出不逊，我口出不逊呢，我习惯了。我告诉你说，你们阴阳教都是什么东西？你这是什么教门啊？妄杀无辜，做朝廷的鹰犬，陷害忠良之后，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是总管，你是头子，你是他妈个什么东西？哎，我不管你姓高你姓矬，你给我滚过来，今天筛家要会你一会。总管高峰闻听，脸刷往下一沉，呀，总管大人，这个和尚十分可恶，可杀不可留，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过去会斗于他？严环卫一嗷一嗓子蹦过一个人来，阿弥陀佛，总管大人，小僧不才，我去接过他的狗命。高峰一看谁呀、啊？正是龙虎堂的堂主大和尚古月。哎，上回咱们说过，古月还有个老道会斗过岳平，岳平呢抓住那老道了，老道被一把飞刀给打死了，这和尚跑了，周三卫就是他给抓住的。但这古月和尚回来一见这教主，好悬没把

0: 不醉，要不怎么他报的名？古月和尚一琢磨，我跟旁人不一样啊，教主现在看不上我了，我就得找机会立点功，立了功了可以将功补过呀。不见教主爷一动怒，嘴一歪呗，我就活不成了，紧打溜须。故此他过来的，两个人给他扛着大铲，他一伸手把大铲抄起来了。这条冰铁铲一丈多长，这头三面是刃，大铁锹的锹头，这边带个大月牙子，100多斤。我大铲一横，弥勒陀佛！对面的凶僧，你可是法镜？法镜铁着大肚子看着他，一瞅这和尚跟自己这陀儿差不多。假如自己是一号的，他是二号还硬巴点，比自己稍微少了一点，能少那么6-7斤肉吧。大秃脑袋，相貌凶恶，满脸都是横刺肉，50岁左右。我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管我叫凶僧？我说咱俩谁凶啊？你看看你那样，你看看我这样，咱们可都是出家人呢、啊。我佛慈悲，咱们都是三宝的门人弟子。佛爷怎么说的？教育我们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可是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问心无愧。今天我跟你说，是我杀了不少人，我杀的都是什么人？我杀的都是恶人。我佛说的清楚，杀恶人即是善念，杀的恶人越多，功德无量。我跟你可不一样啊，你是阴阳教的人呢、啊，你是人家的走狗，哈哈，怎么？你今天想跟我比划比划，让我给你梳梳皮子，给你放点血，你才舒服吗？哎呀，你可把我骂哭了，你找惨吧！立着当刀，迎面就劈下来。法镜一闪身躲过，撑窜到一旁，等等等等，等一会儿，别着急。再和大和尚把外边肥大的僧衣款下去了，也不要了。法镜今儿也豁出去了，他知道有一个保护月平的，哎，就剩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全靠着我了。我要不卖卖力气，就糟了糕了。再看呢，把里边一身短僧衣的带子解开，重新勒了一勒。也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撩短僧衣，嘎嘣，长亮亮，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月平呢，背着杨红在后头观战。一看哟，我大哥今儿真卖力气了，这什么兵器这么亮？从来没看他使用过。闹了半天，是一对8棱螺丝点穴诀。那位说这诀什么样？跟我这扇子长短差不多，像擀面杖那么粗细，两头蔓圆形的。法镜把双诀亮出来，套进中指，在手中一晃，才有血洗阴阳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孙禄堂来拜访程廷华。哎呦，这出乎程廷华的意料之外啊。禄堂，你怎么来了？孙禄堂特别的感慨，哎，这几年禄堂在江湖行走，未能常来看望师父，心中颇为抱愧，师父您要恕罪呀。哈哈哈哈，这什么话说的，你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呀，怎会怪你。哦，对了，程廷华突然想起来，刚才徒弟李文彪说来了两位客人。哎，福全啊，是谁跟你一同来了？师父，您绝对想不到，进来一看便知。程廷华倒被弄着满腹好奇，迈步往里走，来到客厅，就听一个洪亮的嗓音说了：“眼镜城。”

年逾七旬，身材瘦小，却生得眉宽额广，双目如电，是赤面白须。此人非是旁人，正是形意拳大师，有着崩拳大师不倒翁之称的郭云深。哎呀，程廷华赶紧上前，一把就把郭老的手握住了。郭先生，您怎么有空来京城啊？哎呀，郭云深咱们也得介绍一下，他是直隶深县东安庄村的人，后来移居到马庄村，跟程廷华的故乡程家村离得不远，所以两个人呢既算是同乡，从小也就认识。郭云深哈哈大笑啊，哎呀，我呀本是去山西太谷县访车驿斋回来，在路上遇到福全，福全要到京城来看你，我左右家中也无事嘛，有好久没见到京城的好朋友了，就随着福全一起来了。那感情好啊，哎呀，咱们也多日不见了，哎，等我通知京城里的各位同道，大家伙肯定高兴。郭云深是何等精明的人，一看程廷华表面上很热情，但是那是强作欢颜，眉宇之间流露出一种抑郁之色，他就问应芳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怎么面带忧色呀？这天底下还有什么事能难住眼镜城的吗？哎呀，让您老看出来了，是我八卦门里的一点事情，本来不想惊扰郭先生，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过您这一双慧眼啊。孙禄堂在旁边一听也说，师父，八卦门发生什么事情了？哎，是这么回事。程廷华摇头叹息，把一系列的事情跟二位就说了。哎呀，郭云深听后不禁勃然大怒，

尹福大哥同情维新党，后党便要借此机会铲除尹大哥，削弱维新党的臂膀嘛。程廷华也点头。此时孙禄堂就问，那不知尹爷今晚能否查到沙弥远的行踪？不知道啊，不过我想以杨班侯的人脉在京城里查这把人应该问题不大吧。程廷华就跟郭云深、孙禄堂秉烛夜谈，他们很为尹福今晚的行动担心呢。天色也晚了，程廷华这就收拾屋，安排爷儿两个就在自己家中就住下了。第二天等了一早晨，也没有尹福的信儿。他们哪知道尹福激战半夜，此时正为马坠的生死存亡担忧呢。哎呀，等得程廷华有些心急呀。正在这时，门外有人通报说李瑞东李爷来了。啊，快请。这李瑞东跟杨班侯吴健全在夜前的家里跟尹福不是分开了吗？道上他喝了一碗豆汁儿，吃俩焦圈，就往东华门自己的家往那儿走。因为尹福嘱托他到成绩眼镜铺啊知会一声程廷华，所以呢他从花市绕过去直奔成绩眼镜铺。来到客厅，程廷华上前迎接，一看身后，哎呦，这是郭云深、孙禄堂啊。李瑞东跟他们也是好朋友，相见自是亲热。落座之后，李瑞东就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三个人。程廷华一听，什么？马贵身中五毒神杀，不由得面色大变。又听说叶前提议把马贵送到法源寺忍心法师那儿去救，这才稍见舒缓。哦，忍心法师可厉害，我也常听江湖同道提起，有他的救治，马贵当性命无虞。郭云深呐，那眉毛都拧到一块儿了。这个沙弥远，不除此人，武林中将无宁日。又聊了一会儿，李瑞东就告辞回府。程廷华说：“我看尹师兄自法源寺回去，肯定已经歇息了，不妨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昨天晚上也够累的，现在已过巳时，我看咱们吃过午饭再去吧。”郭云深一听也有道理，尹爷激战半夜确实不容易，现在呢也没派人再来，应该没有什么急事儿，咱们让他呀多休息一会儿吧。后来于建派人来请，这才把郭云深、孙禄堂跟程廷华一起请到府中。于建对于郭云深、孙禄堂那也是闻名已久啊，今天一看一起到了会友镖局，更是高兴了，赶紧吩咐烫子手准备酒菜。尹福、程廷华等人中午已经吃完饭了，所以于建呢就安排麻酱凉面，烫子手搬来一坛花雕酒，又端上来一盘茶油鱼干，一碗煮

不过是否见效还要再等三天。郭云深朗声言道，这个沙弥远不过一介鼠辈，何老隐也如此忧烦，此事既然让我等遇上了，断没有置身事外的道理。我与福全愿共隐爷驱策。隐夫非常感动啊，要论江湖地位，人家郭云深包括孙禄堂都不比自己差呀，哎，能够任自己驱使，这真是江湖义气。隐夫赶紧一抱拳，郭先生言重了，隐夫如何敢当，您能够仗义出手，我八卦掌兄弟感恩不尽。孙禄堂一看隐夫程廷华很忧心，话题一转问于建，早就听闻三皇炮锤威名赫赫呀，哈哈，禄堂不才，一直想了解一下这种权术的源流，今天正好碰到于先生，您给我讲一讲吧。于建一听来了兴致了，仰脖灌了一杯酒，跟您说，其实三皇炮锤拳传递的脉络非常清晰，距今也不过300年。据传明末清初的时候，直隶蓟县南冯馆村有一位武艺精湛的英雄叫乔三秀，他被嵩山少林寺的普照和尚为师，就学得三皇炮锤拳，得普照和尚叮嘱不可轻易传人，因此乔三秀遵照师尊的嘱咐，到垂暮之年这才传给其子乔鹤龄。当时呢，蓟县赵家庄有一学武奇才，姓宋名彦超，字麦伦，生于嘉庆14年，他的父亲宋奇策是当朝大学士，共有4子，宋麦伦是长子。宋麦伦9岁跟随宋奇彪习武，由于勤奋刻苦，20岁中了武秀才。他四处求教，广拜名师，遍览名山大川，寻访奇才异能之士。赴四川登峨眉山的时候，巧遇了乔鹤龄。两人年龄相差虽然悬殊，但彼此相见恨晚。后来谈论一昼夜，毫无倦意。乔鹤龄非常赞叹呢，他说，我遍游天下也没能遇到能传我拳术之人，今天真是有幸遇到你了。就这样，宋麦伦呢就拜乔鹤龄为师，专习三皇炮锤拳还有枪术。与他同期学艺的同门还有于连登、张文彩、王双奎，其中最出色的那当属宋麦伦、于连登。

便往郭云深的碗里夹了一块鱼干。后来道光25年，宋麦伦师伯进京入皇宫神机营准备报国。神机营嘛，那是皇宫的护卫营，当时由人称七王的醇亲王，也就是当今皇上的亲生父亲奕轩来管辖。营中高手如云呐，著名的教头也得有2000余人。宋师伯当众与众教头比武，双手之下没有敌手，因此神权之名不胫而走。他也被赐予五品兰陵顶戴。哦，关云深又问，我听说八卦门董海川先生与宋麦伦先生也是至交。不错，当时两人在京城相会，互相许为知己，结为挚友。哎，我还曾看过二人在宴会上用筷子比武呢，两筷相交，齐声折断，二人当时抚掌大笑，互称绝艺呀。后来宋麦伦先生看到京城朝廷腐败，感到自己虽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

称京城中经营时间最长、信誉最高、规模最大的镖局了。郭云深不感慨。几个人又喝了一圈，相互聊了聊江湖上的奇闻异事，又谈论了一阵武术心得。几个人边吃边谈，一坛花雕酒已经见了底儿了。于健这个时候发现，一直以来尹福虽然面上强作欢容，跟大家呀也有说有笑的，但双眉紧锁，

0: 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尹福没有直接回答程廷华，他却问，沙弥远的行踪咱们还得查，不知道樊石他们对荣禄府的监视有什么发现没有？程廷华摇头，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啊，但荣禄府的护卫力量却明显加强了，据说出现很多武林高手啊。尹福不禁双眉紧锁，哎，据此看来啊，我估摸着廖映雪姑娘应该是被带到荣禄府了，他们在廖姑娘身上找不到秦燕，应该不会就此下手，毕竟廖姑娘那是有来头的人呢。只是我不明白，秦燕中诏书已经被拿走，他们还追这个秦燕干什么呢？程廷华用双指轻敲桌面，据我来看，荣禄这么做的用意无非两个，一个是秦燕当中还当真藏着咱们不知道的秘密，另外一个就是让咱们以为秦燕中还藏着什么秘密，吸引咱们的注意力嘛，好方便他们行事。这正是一条……他说到这儿啊，郭云深、孙禄堂以及于建和尹福异口同声地说道，声东击西之计。对，尹福也恍然大悟啊，廷华说得不错，如今我们全部的力量都用来追查沙弥远和这松花秦燕了，如此一来对维新党人的关注就会减少。沙弥远是后堂聘请的高手，因此呢，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后堂广招武林高手的目的是什么呀？哎呀，我现在颇为担心后党会对维新党人动手啊，难道一说他们也要行刺杀之事吗？你想刺杀康有为先生，那可要比刺杀咱们容易得多呀。说完这句话，在场的几个人为之一振，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尹福双眉一宣，当机立断，廖映雪已经被荣禄府的武士抓走了，我必须把她救出来。这样，晚上廷华郭先生陪我亲自去一趟荣禄府，马贵的伤势也甚是重要，我看在法源寺活动比较好，那里比城里方便，以后啊，我们就到法源寺去聚齐去，顺便也可以照顾马贵。那么现在呢，廷华跟郭先生、孙福全先一步到法源寺看一看马贵的情况，至于八卦门的其他兄弟就由史六通知，我见一见大刀王五，商议一下如何设法保护康先生等人。于建一看，哎，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友镖局帮忙的，尹爷您只管吩咐。尹福一看赶紧抱拳以表谢意，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再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呐。如今维新党人面临危险，咱们京城武术界真是要同心同德，是同力为之。好吧，尹福安排之后，几个人各自行动，尹福就来到元顺镖局来见大刀王武。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4: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阳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2: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阳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阳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1: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2: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太方便了哈。
2: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2: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1: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喜欢的壮阳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的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2: 对，
1: 有4两的一大盘，
2: 是，
1: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2: 配好了，
1: 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2: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1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2: 是
1: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2: 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1: 好，
2: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的老家在农村，村子里每逢红白事都会举办宴席。这位客人吃过很多宴席，但在宴席上最让他在意的却是一个女人。无论发生什么事，她总是笑着，似乎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悲伤。他是谁呢？他到底来自何方？

0: 就是，你吃过农村的宴席吗？
1: 嗯，这个呀、还真没有，但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听说在农村，谁家要是遇到了红白事，都会摆上几桌，对吧？
0: 可不是几桌，村子不大的话，几乎全村的人都得来。
1: 哦，是吗？
0: 我老家就这样，所以呀、我从小到大，倒还真吃了不少家乡的宴席。仔细想想的话，这种宴席也挺有意思的，在饭桌上能和村里的老人聊聊天，听听过去的事儿，还能长长见识。只不过呀，这种天聊久了，大家有时候觉得也挺没劲的。
1: 毕竟地方很小，大家知道的事儿也就那么多吧。
0: 是啊，不过这几年大家一旦觉得无聊了，就会拿宴席上的一个女人来取乐
1: 啊。
0: 不过她自己也挺开心的，好像好像她这辈子一直就是不喜不忧的。
1: 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0: 她呀。

0: 我们村的人就只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外边嫁过来的。至于他老家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哦，他结婚那次的喜宴啊，我也参加了。他刚嫁过来的时候也就20岁不到，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是稍微打扮一下看起来也不差。我记得他刚结婚那会儿脸还是红润润的，头发也很认真打理过，又黑又亮。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整天遇见人就笑，就好像他的婚姻很幸福似的。
1: 你的意思是他的婚姻其实并不幸福？
0: 跟你说啊，他真是嫁错人了。他男人其实是村里出了名的懒鬼
1: 啊。是这样？
0: 其实最开始啊，我也不觉得他懒，因为我经常能看到他做很多事儿，比如说跟着伐木队伐木啊，在工地搬砖呢，去砖厂里烧窑啊，在皮鞋厂里拉模具，甚至还在农村里做庄稼，四处收垃圾什么的。
1: 这不是挺好吗？
0: 可最大的问题是他做事没长性，可能今天你看到他在别家收了垃圾，明天你路过砖厂又能看到他影子，后天他人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啊，原来如此。
0: 所以啊，他到了30岁还没找到老婆，这在我们那儿真算是大龄剩男了。你想啊，哪户人家舍得把女儿嫁给这种人啊？
1: 嗯，
0: 特别是我们村也不算穷，土地也很肥，你只要肯干，无论是种田还是外出打工，都能过得不错。可只有他，这么多年住的还是泥墙房，衣服成天脏兮兮的，领着国家拨下的粮食吃。所以有时候我甚至都会忘了他竟然是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这个世界其实挺现实的，你一个健全的年轻人要是连自己都养不活，那你就没法赢得别人的尊重。
1: 话说起来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他呀活得一直挺没存在感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几斤几两，别人要是跟他争论点什么他也不敢顶。可有时候他说话又分不清轻重，经常得罪别人，好的时候顶多找一顿骂，惨点的时候说不定还会挨揍呢。
1: 那要这么说，他最后能找到那么年轻的老婆还真是挺走运的。
0: 是啊，像他这样的人都能讨到老婆，我们都挺意外的。毕竟他这种人的名声不止我们村，周围10里8乡的都知道，谁能嫁他呀？更何况他结婚后变得更讨人厌了。
1: 这话怎么说？
0: 我刚才跟你不是说过吗，最开始我不觉得他懒，而且虽然有的时候看他对人点头哈腰的，觉得他挺没骨气的吧，但是也不觉得他有多讨厌。可是结婚以后呢，他的脾气突然变得特别暴躁，住在他家附近的人经常能听到他在家大骂自己的老婆。
1: 啊？哎，是不是他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这么多年，突然娶了老婆，他就开始摆谱了吧？
0: 应该有这个原因吧。毕竟这个村里已经没人给他面子了，他除了欺负自己老婆，还能欺负谁？更何况他老婆
1: 怎么了？
0: 所以我经常想啊，那个女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吧。她可能连自己怎么活着，本该过什么样的日子都不知道。她跟她男人肯定谈不上精神交流了，可物质生活呢，就更别指望了。而且那个男人瘦得跟杆儿似的，恨不得风一吹就倒。我们都觉得。

0: 觉得估计他们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没有吧。那你说这女人还能有什么呢？
1: 啊，
0: 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又让我们全村人意外了一回。
1: 发生什么？

0: 一个男人，对于自己的子女应该是很看重的，这样的话他老婆的日子应该也会好过些。
1: 说得有理，那后来呢？
0: 我没猜错，那男的看老婆怀孕了，态度果然就软了，所以那段时间他老婆笑得就更开心了，而且他还被允许四处去吃宴席。 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吃宴席，毕竟他的生活中能谈得上享受的事儿也没几件了。
1: 嗯，
0: 我们那儿只要能送几十块钱礼钱就能去吃一顿，挺方便的。

0: 也可能是因为要做妈妈了吧。不过她笑得那么高兴，我也挺替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我总觉得就像她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一样，她会不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孩子，该怎么养孩子。毕竟她男人是指望不上的。
1: 应该不至于吧，出于本能母亲也应该是可以照顾孩子的，除非……
0: 反正孩子还没出生，我就出来打工了。几年后我回老家才看见他们母子俩。
1: 是儿子呀，这下他男人应该高兴了吧。
0: 我可不觉得。唉，他们母子俩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脏兮兮的。
1: 什么脏兮兮的？
0: 那女人变化太大了，过去头发那么漂亮，可现在一点光泽也没有了，而且也剪得特别短，就跟个男人似的，脸上也没了血色，还有些发黄。

0: 会是那孩子有什么问题吧？
1: 谁知道啊，反正那女人还是喜欢到处吃宴席，只不过现在变成了俩人，她总是会带着儿子去，但是大家都不喜欢和他们坐在一起了。

0: 他的原因吧。
1: 是因为
0: 他觉得这女人给他丢脸了呗。看着大家这么笑自己的女人，换谁心里都不舒服吧。
2: 哎，其实村民们笑那个女人，不只是因为她总是莫名其妙的笑吧。
0: 管她什么原因呢，那男人就是觉得丢脸了。他这辈子看的最重要的就是脸面，否则也不一定非要结婚生子吧。脸面，哼，这世界上大多数人其实就是为了守着这张脸而活着吧，因此才活得那么卑微，甚至会活得很卑劣。
2: 哎，
0: 可村里的这女人，她可能是最不在乎脸面的了。

0: 对了，我回去以后正好又赶上村里有人办喜宴，这次那女人一家子都去了，包括她男人也在，那男的头发都有些白了，毕竟已经快40的人了嘛。那天我去的晚，发现座位几乎都满了，只有那女人一家子旁边还有空位呢。大家还是不愿意靠近他们呀，没办法，那就我坐吧。离他们那么近以后，我才发现那女人的脸色都已经从暗黄变得发黑了，脸上的皮肉也松弛了很多，变化真是一年比一年大呀。不过唯独有一样没变，
1: 她还是在笑，对吧？
0: 对，莫名其妙的笑。我看她刚开始吃没多久，就拿起一瓶啤酒，直接用牙把瓶盖给咬开了
1: 啊，
0: 然后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评书的短篇作品，一个小段《萧飞买药》，选自《烈火金刚》，表演者是青年曲艺名家、北京曲艺团副团长、北京曲协副主席李菁。这段评书呢，作为说新唱新的代表，情节扣人心弦，表演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新的发挥和创造，同时呢还有反映我们孤胆英雄很机智的幽默诙谐的环节啊，智斗敌人，很有包袱笑料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萧飞买药》。

今天又想起来了，上哪儿弄去呀？先走一段路再说吧。随手点着一支香烟，捋顺着大道的方向，他就走下来了。没走出多远呢，老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一看从对面啊来了个骑车的，对面是个大土坡，这辆车呀骑得还挺快，一下土坡大撒闸，车轱辘。

里边又瞪出一颗炉子来，打开车子一瞧啊，里头还顶着顶膛火呢。这家伙真讲究啊，啊，带两把枪，知道炉子是保护匣子的。扛着自行车跟我上庄稼地。啊，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呀？要把我枪毙了啊？啊，肖先生，我这个从今以后少废话，走。哎，把帽子捡回来，眼镜揣好了，把这车扛起来，跟着肖飞奔庄稼地了。到庄稼地把车放下，肖飞告诉他趴下。啊，趴下。哎，

叫发绳，经常捆老百姓的，今天给他预备上了。萧飞啊，抹肩头，拢二背，带他的双腿，把这特务就捆上了。从上衣口袋里边一伸手，掏出一特务证来，翻开一页，新的。萧飞一看高兴了，正需要这种东西啊，待会儿进城没有证件怎么办呢？自己有一个特务证太旧了，把自己那拿出来，相片撕下来，何志武这撕下来扔了，往上这么一粘，感情啊老干这手活，久练久熟，换的还真漂亮。换完以后他还让何志武瞧瞧，何队长帮我看看换的有什么。

借你的车骑一骑，放心，办完事之后把这车还还给你啊。老肖转身要走，一想不行，怎么嘴没堵呢？我要一走他一喊，这多被动啊。把自己这手绢拿出来比划比划，没舍得啊，这万一有点什么用呢。哎呀，

0: 故意就往嘴里塞呀。
1: 行，这回就算安全了啊！你在这儿稍后片刻，一会儿我就回来。
0: 萧飞回身一看，这辆自行车太漂亮了，英国蓝龙八成新。老萧片腿上车，英雄的双脚一用力，这辆车就像离弦箭一样唰到了。就这么快，县城东关离老远呢，萧飞这车速就减下来了。老萧抬头往城门口一瞧，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

鞋走在石头子儿的道上，嘎噔嘎噔，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他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老肖心想，我怎么办呢？停车，停车就是麻烦呢，干脆往里骑吧。他这车速又加上来了，往这城里

有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盖的一钢印儿。啊，鬼子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人呐！啊，一定是在城外打听着八路军的消息回城报告来了，这你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

典型的特务打扮，奇怪的是怎么带这么些枪啊？一看肖飞这边，镜面长瞄二十响，大肚盒子枪，这边二把盒子，后边还掖着一颗撸子。知道的是半道上饺子合适五两颗枪，不知道的给兵工厂搬家呢是怎么着？没敢说什么啊，先生，您用点什么呀？肖飞啊，真沉得住气，掏出一香烟来了，拿出一根，在这柜台上蹲了蹲，点着了，抽了一口，随手一扔这火柴，整扔到特务鼻子上。哎，往哪儿扔啊？瞧着点儿，也没敢远。

一科学家，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冲老肖一乐，呵呵呵，买药的，钱不给的，开路的，不行的那个。肖飞一瞧坏了，这人他认识，是日本鬼子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盖钢印的那个，感情他兼着这个药铺的经理呢。刚才小特务上后边去给他送信儿去了。肖飞一瞧，这怎么办呢？他来了一会儿，敌人就得出动了，干脆我跟他拼了吧。想到这儿，肖飞啊，用最快的速度就把手里边这药箱子换了手了。一伸手，把刚从何志武身上缴下那个大肚盒子枪拔出来，大小鸡头都打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87.6

0: 分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1: 哦，那个玲珑宝塔
0: 他唱出来非常好听。
1: 是啊，
0: 你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
1: 你学一学。
0: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当当当，
1: 我在那弦子，
0: 当当当吧啷吧啷，今儿个你冷不冷？
1: 今儿我不冷。
0: 玲珑塔。

饭做，那蒸了一锅黑馒头，黑茄子切丝儿细又细，又熬了一锅黑米粥。在原先吃糠没有菜，

听我的没事儿，驴舌头这个中。

0: 哎，
1: 算来没那么回事。
0: 是吗？
1: 哪有鬼？
0: 对，
1: 谁见过？
0: 嗯，
1: 谁跟他一块吃过饭
0: 啊？跟鬼吃饭
1: 啊？谁跟他聊过？
0: 哪有这个事啊？
1: 没有这个事情。
0: 哎，
1: 旧社会也没有鬼。
0: 说话对，
1: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0: 哦，
1: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

0: 那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1: 没错，
0: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

0: 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我去上学了。
7: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0: 宝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1: 没错，
0: 就这么一个家里的宝。
2: 哎，
3: 对，传家宝。
0: 高考不知道孩子这个现在学的如何，
3: 不关心的双面。
2: 我闹了半天我们家跟我就没有关系是吧？
0: 没有没有，想摸摸底，但高考题还挺难，你爸你妈坐下去
2: 啊，到底谁高考，
3: 你爸你妈那知识层次啊也看不懂，就没法摸你
2: 那就是
3: 底。
2: 哎，你说清楚了。
0: 但是不是说他爸他妈，任何父母现在基本上高考那些
2: 都
0: 是
2: 不会，
0: 都有点困难了。
3: 大学毕业你回头再看那个高考题，如果你不老算的话，
0: 对，你真不记得那些公式了，
3: 对，
0: 推算呀，
2: 对，现在都忘。
0: 但是呢，二老没有放弃，
3: 对，自身的学习提高，
2: 好嘛，他们提高什么，这会儿我不
3: 辅导你功课呀，
2: 还辅导的，都高考了
0: 那也得辅导，
3: 对，万一你问出哪个二愣八当的来，
0: 对，跟家宝说这不会做的题呀，
3: 先空着，
0: 先空着，就别在上面使大劲，
3: 使大劲，
2: 我使大劲，咱比一下绝舌了，
3: 不会题怎么使大劲，
0: 别死抠，就是，
3: 哦，
0: 先过了先做下一道，还不会别死抠，使大劲，再过了做下一道，还不会赶紧别死抠，往下做，
3: 没了没了，真没了。
2: 我爸我妈就没想让我答题，你知道吗？就想让我白卷交，
3: 告诉你别死抠，
0: 对
2: 对，
0: 方法很重要，因为高考是有时间限定的，
3: 哎，你先空一遍，然后反头再攻。
2: 所以我就没死抠嘛。
0: 那二老又出主意了。
2: 哎，
0: 语文呐，语文，你看看作文题是什么？一边写前面的时候，一边琢磨琢磨。
2: 你听这语气就不能听。
0: 作文题怎么写？哎，结束的时候一定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
3: 然后括弧
2: 等会儿呢，
3: 括弧写上完。
2: 别，等会儿，这不像是高考作文啊。这有点像小学作文加动画片，
3: 这是你父母所能理解到的最高程度，他，
2: 哎，
3: 是举例说明，
2: 那就别辅导我了，
0: 也是为你好嘛。
2: 哎呀，我真是多余让他们管我，
3: 因为你父母一般写文章最后都是这句，这是多美好的一天啊。
2: 有机会写文章吗？还
3: 有，天天写，
0: 有、
3: 记录你的成长，
2: 是就剩日记了，
0: 宝宝的日记嘛，
2: 宝宝的日记，
3: 你叫严家宝吗？宝宝的日记嘛，
2: 是
0: 今天是宝宝第25642天，
2: 够全面的。
3: 哎呀，算，哎，2万多天，你声不小了。
2: 对，我爸应该教我数学嘛。
0: 然后呢，到英语了，二老又出主意了。
3: 不会，先空着。
0: 对，单选题就选一个，多选题不一定选一个对。
2: 我用它告诉我吧，
3: 替你担心，不知道哪儿使劲呢。
2: 是啊，他告诉我。

0: 括我觉得可以理解。哎，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不可以理解。
1: 那当然不能理解了。
0: 家长因为孩子高考焦虑，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可是呢，你要是说是通过算命的方式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理，实际上是骗人骗己，我觉得。
2: 瞎操心，
3: 没办法，他父母替他使劲使不上。
1: 那准不了，还得靠我个人能力。
0: 而家宝考试的时候特别紧张，我、小柱、大磊赶紧给他唱歌，让他放松放松。

0: 样，
1: 不是就是小宠物，小宠物，
0: 小宠物
1: 常见常见，常见那个
0: 啊，其实那倒无所谓，
1: 就是的，
0: 只要你啊，嗯、这个不影响别人，
1: 绝不影响。
0: 千万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别把我街坊四邻都得罪了啊。
1: 那不会的，那大爷，那怎么着？我不送您了，大爷。
0: 哎哎，有事跟我说、啊。
1: 得嘞。
2: 那大爷，你到我那儿看一下那水管去吧。
0: 我去看，我去看看、啊、哪水管啊？
1: 我也会
2: 去。就那边那边水管什么样的？
0: 好。我甭找人，我自己来吧。
2: 哎呀，大爷，
0: 你把这啥门关上？
1: 什么小猫小狗啊，什么也没有，这养马舒服啊，真是。嘿，好好吃饭啊，老三，等你长大了之后啊，你娶媳妇儿，娶母马。我都没媳妇儿呢，我先给你娶媳妇儿。
0: 小伙子。
1: 哎，大爷！
0: 哎呦，今儿回挺早啊！
1: 啊，是我这个，这今天是早。
0: 你我发现你真是个热心人是吧？
1: 那可不嘛，我绝对不是冷心肠。
0: 朋友也多，
1: 大
0: 家里老我最近老来人，
1: 嗯，
0: 老来。

0: 就老三在跟前儿。
1: 小伙子，你还单身？哎，
0: 不是，
1: 你要帮人娶媳妇儿？
0: 对对对对，大爷，我跟您
1: 说，大爷，我就瞧上你这样人，哎，我就喜欢你这样人，你太义气了。
0: 我跟您说，大爷是
1: 大爷，我爱听单田芳的评书。哎，我跟你说，我就喜欢那个忠孝节义的，
0: 四美俱全的。
1: 哎，对对对对，全德报的，我就喜欢这样的。替我给老三带好，哪天老三来我见见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说，三爷，我们三爷就是、他有点
1: 腼腆，
0: 社交障碍，您知道吧？
1: 我知道，你叫社恐，社恐是吧？
0: 就这意思，
1: 他不说话，是不是？呲溜呲溜的，
0: 是因为
1: 他有鼻炎。
0: 您瞧瞧，
1: 是不是？
0: 说太对了，
1: 那个鼻息特别重，
0: 他有鼻息肉。
1: 大爷有一偏方，我会哪天告诉你，
0: 行，
1: 专治这个。
0: 他那鼻子眼可大，
1: 甭管多大的，我跟你说，都一治就我这偏方准灵。
0: 得了，大爷，我不送您了。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有机会上家玩了，叫老三一块儿。
0: 哎，对，好嘞，他去了没您了。
2: 太悬了，这么差让老头发现了。
3: 三天后，出门啊？
0: 小妹，你，
3: 哎，
0: 出门出门出门出门，你也上班啊？
3: 你今天挺贼的。
0: 怎么了，妹妹？
3: 你这太贼了，你把人老头糊弄的一愣一愣的。
0: 什么叫太贼了？
3: 你那。
0: 我
3: 没点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不是我什么事儿啊？你知道？
3: 你别装了，装的无辜的样子，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我呀？
0: 不是妹妹，你这话我怎么了我？
3: 好几次我倒垃圾的时候，从你们家门口这块过，哎，我就听见你在那儿什么，有什么宝贝儿啊什么的
0: 啊，
3: 什么那个今儿给你买这个了，又给你买那个了，我看你那么大一箱子，好几箱子搬上去了，一箱一箱的搬，这么宽，我说那么多礼物。

0: 他那头发不打绺，
1: 他不打你呢？
0: 我
1: 这你这这么大人了，你也是头回谈恋爱吧？得，我不多说那么多了，你脸都红了，我遛狗去了。
0: 哎，大爷，
2: 小伙子，
0: 哎，
2: 大爷，说你两句啊。
0: 哎，大爷，您说，
2: 这个别老晚上听快板呱嗒呱嗒呱嗒呱，
0: 我没
2: 知道吧？我老听你屋呱嗒呱呱嗒呱。
0: 哦、嗯，
2: 我跟你说，喜欢点别的爱好，别老就算爱快板，别晚上打，知道吧？啊，
0: 大爷，哎，大爷，嗨，得嘞，大爷。

0: 坐会儿，让我这屋待会儿啊。
1: 今儿早上回去的，
0: 早回了吧，是吧？我就治你看看，时间长容易闹别扭。
1: 哎，大爷，
0: 我这大爷过来人，你知道吧？
1: 好嘞，好嘞，大爷，
0: 你这样容易不得朋友。
1: 大爷，哎，得嘞，大爷，那我走了。哎，
2: 又碰见了，你还倒垃圾呢？
1: 车轮战兽，
2: 哇，你垃圾可不老小啊！
1: 我这垃
2: 这么多垃圾、啊，
1: 多一点，稍微多。
2: 你俩可真够是，不过也挺逗的。我那天偶尔听到你管你们家那个怎么家人老三呢？

0: 才把这匹马给拉走了。所以作为房东，如果租客要养宠物，您一定得问清楚了它究竟是个什么动物，
1: 让人指挥那说是老三呢，
0: 那您最好见一面。
2: 各地有各地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城市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畜禽，马自然也包括在内。城市生活是公共生活，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即使是宠物的声音或气味也能够影响他人，更何况是一匹
1: 街坊说了，爱上野马可家里没有草原呀、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下面是一个知识点，古代打仗其实是缺少战马的，

0: 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元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价格非常香。好，咱们主品呢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啊。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是一斤一两，价格是299块钱。
1: 对，
0: 包邮送到家。
1: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两一袋的小包装啊，还是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在家里边自己去沏茶的时候，方便啊。另外一个呢，不要茶叶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一元出品，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

和气骤雨降清宵，武侯妙计如能救，安得山河属晋朝。这个《三国演义》咱们说了好几年了哈，今天这段书啊是我最不爱说的，但是必须说好了的啊，大家伙也都猜出来了，这是后部三国里最难说的一场书，而且不想说也必须得说，还得说好了啊。上回呢咱们说到诸葛亮六出祁山，火烧上方谷，如果说上方谷把司马懿烧死了，那么三国演义这部书就得改写。

我军得福矣。郭淮一条大旨，都督高明。其实司马懿这人老奸巨猾，他已然得着报告了。诸葛亮兵扎五丈原，把所有兵将都扎好了，自己带着一支人马在五丈原扎下大营。司马懿早已然得着报告了。正在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跪倒在中军大帐启禀都督，现在诸葛亮安营扎寨已毕，他带领一支人马亲自兵扎五丈原。好，郭都督，这是大为天子鸿福也。要怎么说司马懿是老油条呢？他明知还这么说。司马懿传下命令，坚守不战，因为皇上有明诏，伸手不战，免战高悬。那么着急的是谁？着急的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有打剑阁一直到岐山，要运粮实在太难了，虽然有了木牛流马。

男子凶劲早已劈回，一气覆敌。话很说清楚了，说你司马懿不敢打，你甘心情愿在这窝着，你不够个男的，你要够君子人大丈夫，你应该出战。如果你不出战，你就把巾帼带上，穿上素袍，你就是女人。

0: 你伺候丞相多少年了？
1: 我跟随丞相已然十年有余。
0: 哦，那么丞相每日工作起来劳累如何？
1: 我说的是现代语言，现在叫工作，那时候叫什么呀？每日军劳如何，就是他干的军务怎么样。这位使者长叹一声，我家丞相夙兴夜寐。
0: 哦，夙兴夜寐，起早贪

面见诸葛丞相，如实汇报，跟诸葛亮面前说瞎话不行。丞相，您送的礼物，司马都督全都收下了，而且摆上酒宴款待我，送我礼物，给我50两金的，您瞧，我应当上交。诸葛亮摇了摇头，我请问你，司马都督讲些什么？他问了我您的起居，问了我您的军务，而且问了您每天饮食多少。我如实跟他说的，最后他跟文武群臣说了，说蜀国丞相诸葛军师事多食少，岂能久矣。诸葛亮听到这儿，用手一拍桌案，哈，知我者重大也，你休息去吧。其实诸葛亮这一句话代表出来，他自己知道自己命已然不长了。诸葛亮27岁出山，现在眼看就54了。说那时候54呢，就算高龄了，但是他没有司马懿的心胸，司马懿比他大2岁，司马懿最后熬他，把他熬死了，司马懿活到73，所以司马懿才能篡位。所以人要珍惜生命啊，活得长是管事儿。司马懿活到73岁，您往后听。

看他这么累，亲自批文，公示拿过来了，亲自校对。其实校对你有校对，你就拿现在出版社来说吧，做一主编啊，没事你老做头教二教三教，那不是把你累死了？人校对怎么挣工资？所以凡事不能事必躬亲啊！您跟我长了，您老来听众，您看得出来，他们这账上的事我一点都不管，我连问都不问。他们都是打起来找我，12年了没打过，你说我多省心是吧？所以说凡事不能事必躬亲，就是说人你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这杨主簿告诉诸葛亮说，治家治国都有体，不能上下相请，你这主人该干什么，你该享福享你的福，你治家有方是吧，该想到你每天吃什么养生之道，那么活应当谁干，应当奴婢去干。给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丙吉，一个是陈。

0: 刘恒，就这文帝刘恒就问这周勃，问这左宰相，说我问问你，咱们牢中一天诉讼啊，这法院这些官司有多少？不知道。我再问你，钱粮一年收入多少？ No， 还不知道。那么皇上呢，转过头来就问陈平，你知道咱们这一年法院到底判多少官司，牢中到底有多少案子需要解决？您呐，陛下别问我，您问廷尉。那么钱粮到底有多少？您呐问宋内史。我不问你。那你这宰相干嘛的？我这宰相上保陛下，一安庶民，下亲抚百姓，管理藩邦各镇侯。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其他外卖也送到，即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0: 老季，
1: 哎，
0: 今天打算带大家伙穿越到什么时候啊？
1: 今天啊，咱们上明朝末年逛逛怎么样？
0: 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呀？就明朝末年了？昨儿不是还元末明初呢吗？靖难之役呢？郑和下西洋呢？土木堡之变呢？
1: 这你把嘴撇在后脑勺子就行啊！我不知道这些个吗？那明朝那些事最早就是我录的，嘿，你说的这些

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啊，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

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这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主考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正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

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

上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

那儿想，就是没这片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了。进来了。

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这说哦，那就对了，我听说了吗？听说九千岁把他送出府门还毕恭毕敬，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章，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这么一替他吹呀、啊，说这张浩古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实在是一位国家栋梁之才。奏章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屈才呀、啊，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可是啊，这到翰林院里头应该露马脚啊。

抬我们来，这哪有不自个儿写的，我也是露一手吗？不不，还您写吧。不不不，你们写的很好，嗯，就这样做吧。你们来吧，你们来吧。大伙儿对推了半天，

0: 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汉谷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
1: 哦，
0: 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卷呀，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

0: 事，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我现在开始要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单口相声无非就是讲点民间笑话，说段历史故事。您就拿清朝来说吧，这故事就不少。清朝12个皇帝，可13个年号，称为13朝。在这13朝当中，故事最多的得数乾隆。因为什么？他居中，他前边是天命、天冲、崇德、顺治、康熙、雍正6个年号，后边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也6个年号。他在当家，您看啊，一般的东西都是当家最好，是精华。拿吃饺子来说吧，当家是丸儿，一个肉丸的饺子吗？是吧？吃包子，当家是馅儿；吃榛子，当家是仁儿；吃橘子，当家是瓣儿；吃桃子，当家是核。反正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当家的好。这乾隆呢，在清朝啊，排列当中称为鼎盛时期。继位以后，

天呢，往金銮殿这儿一跪，皇上说：“你看，刘墉，你这么一跪，这不成罗锅了吗？”刘墉一听，赶紧朝上磕头：“臣谢主隆恩。”皇上一愣：“哎，你谢什么恩啊？谢您封我为罗锅俩字儿。嗨，封你为罗锅有什么用啊？啊，有用，每年我能多领2万两银子的俸禄。这怎么回事儿？这清朝有制度，皇上每封一个字儿，每年领1万两银子。啊，你这制度直定到清末还实行呢。您看那个西太后，啊，咱们说慈禧太后，哎，西太后，对，每年呢要领16万两的烟粉银。咱们说那慈禧，那是头俩字儿，后头还有呢，他一共封他16个字儿了，就是慈禧端佑，康熙昭裕，庄诚寿恭，钦献崇禧。哎，这正16个，哎，16万两。今天呢，刘墉说这罗锅俩字儿，每年2万两。皇上一听，哼，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就要跟他争辩。刘墉，朕并非封你为罗锅啊，我是打个比方说着玩呢。刘墉不干：万岁，君无戏言，您说着玩不行，如果您说这话不算，以后您说什么全不算。皇上一听，赶紧说：算。您想啊，说什么不算还行，算可是算了，2万银子没了。呵，皇上这么一想，行了，刘墉，按大清祖制所定啊，凡6根不全有残疾之人不能在朝为官。哎，你既讨封为罗锅了啊，罗锅属于有残疾之人，朕无法再用于卿，你辞官回乡去。没意思，这官没了，官没了，无形中罗锅俩字也就取消了，2万银子，哎，也省下。

行，这行了。哪句啊？刚才您说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是啊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上东边去采菊，能看见南边的山，这不斜眼吗？皇上爷，这怎么琢磨来的？

旨，刘墉这诗是这么做的：驼生几峰可存粮。您看这骆驼呀，号称沙漠之舟，在沙漠里走多少天渴不死饿不死，为什么？那脊梁背那儿有一大鼓包，那叫驼峰。所以刘墉这头一句是驼生几峰可存粮，那是粮食储存的仓库。二一句呢是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会慢慢的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的。
1: 嗯，
0: 炎炎的夏日，特别是午后的那一阵热风，是不是吹得大家只想躲在空调房里面刷手机，或者是葛优躺？
1: 哎，对，
0: 一点都不想出去。
1: 是的，哎，所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大家避暑的好去处，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大好的夏日时光，怎么能虚度这个光阴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开始，我们节目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特别的系列，叫“清凉一夏好去处”。
1: 是的。
0: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会走街串巷，或者钻进北京的这个胡同啊，或者商圈啊，为大家找到那些既凉快又有趣还特别有料的宝藏的地儿。他们或许是这个非常静谧的书房，又或许是这个萌宠环绕的一些治愈的小屋啊。我们都希望在这个酷热的夏天给大家一个小众又安逸的避暑的后花园，好不好？
1: 嗯，对。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分为两个板块，对不对？
1: 嗯，
0: 第一个小时呢，我们给大家是推荐的书屋。

0: 要纪念金灿然先生的，因为是在金灿然先生的治下，中华书局从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转成了做传统文化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一家专业出版社，其实是为了中华书局后几十年奠定了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中华书局在做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些内容，都是基于金灿然先生当时的这些功绩，所以我们2004年把这个读者服务部就更名为了灿然书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有历史的关系的。
0: 对
3: 对
0: 对
3: 对对、
1: 嗯。然后现在又开始升级改造，成了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复合型的文化空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2023年又对灿然书屋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嗯，
0: 就把原来的读者服务部的定位，然后又升级了。然后除了服务中华书局的这些原来的这些老读者以外，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把它朝向了年轻人，然后希望让年轻人也能够通过灿然书屋这么一个小的窗口，了解传统文化其实不只存在于我们的书本典籍中，它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打卡，就是因为你需要给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让孩子和你都能沉下去读书啊。所以我有一个小问题，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活动，然后我们还有下午茶，然后还要让大家去读书，对吧？这个当中会比较有机的去结合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把这个空间去设计得更加合理一些呢？

我们的一个洞区，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书啊文创啊主要是展陈在前店的店书店的前面，然后书店的后面呢我们相对比较安静，因为它一个狭长的、嗯、我们那个书店长度应该好几十米，然后它越往里走它其实越深，然后越安静，然后所以我们在里面实际上设计的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区域，大家可以在那儿阅读、哦、然后可以做一些这个手工，然后可以再做一些阅读活动，然后包括露台实际上上

0: 设计包括整个块区的设计还是要依据大家不同的需求，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片区去带的。
1: 对，是的。
2: 环境设计上真的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和心思。
1: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茶饮上、我觉得你们也是真的下了血本了。我当时看到这个甜点的时候真的都惊呆了，我一定会把这个照片发到我们聊天室里面还有这个粉丝群里面，如果大家没有进来的赶紧进来看一看了啊。我们也请这个吴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伟老师吧，这一次是引进的他们的一些这个创新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理念，对吗？
1: 对，其实是我们在2026年除了做我们整个书店的这个升级改造之外，

0: 是本人我们已经其实认识好多年了
1: 啊，老朋友了。
2: 对，
0: 其实我们做这个苏东坡主题合作的之前，我就经常来灿然书屋。
1: 哦，
0: 其实我会把灿然书屋当成我的一个自习室。
1: 啊，您真的是这清凉，不仅是清凉，清凉一下好去处了，一年四季都是好去处。
0: 对，因为那个书屋的环境特别舒适，
1: 嗯，
0: 特别适合办办公呀，或者约朋友一起聊聊天，谈谈事情。
1: 嗯
0: 嗯，包括我们这次灿然整个主题的环境的设计、产品设计，都是跟吴老师共同在这个书屋里头做完成的
1: 啊，探讨完成的。
0: 对，
1: 明白了。您要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所在的这个品牌好不好？因为知道的人非常能够知道，因为排队真的是很难排。也特别后续也想问问您，就是哪个时间段去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去您店里之后应该打卡哪几样这个美食会更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品牌好不好？
0: 对，我们的品牌是万春金福。
1: 嗯，
0: 然后我们主要的产品是万春金福下午茶。
1: 嗯，
0: 其实是通过中西结合的这种方式，然后一方面既是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出来，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大家喜闻乐见这种西式的产品，然后作为一个承载。其实我们包括灿然近期我们推出一些这种甜品都是慕斯类的产品，
1: 嗯，
0: 其实它是法式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通过把这个产品赋予这种中式的形象，然后把我们这个苏东坡的主题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主题可以带出来。
3: 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的研发上面也是要和我们书屋整个的调性和我们的感受要相通的。
2: 对对对，实际上在我们当初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其实做了很多版方案，做了好多版方案，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就是跟中华书局啊，跟我们灿然书屋的这个图书主题相契合的内容。后来因为我们中华书局出了很多苏东坡主题的书，
1: 嗯，
2: 然后也做了很多苏东坡主题的文创，其中那个卡通的那个苏东坡形象实际上也是我们书局的这个中华观物的文创团队设计的，
1: 嗯，
2: 然后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大伟总他们看到这个形象以后，哎，就眼前一亮，觉得哎，这个非常符合咱们现代人而且年轻人的这种一种审美。

0: 太形象了，不知道的真的是以为是一块肉。嗯、
1: 对，是连上面那个葱花都做的非常那个形象。
0: 对、
1: 嗯，
2: 用奶油做的葱花，然后整个红烧肉它也是肥瘦相间的，嗯、然后又特别油亮。
0: 嗯，
2: 但是
0: 说的甜品特别油亮。
2: 但是吃下去咬一口的话，它反而是那种慕斯那种轻盈的口感，
3: 嗯，
2: 就这种反差感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3: 嗯，对，那荔枝也很好看啊。
0: 对，做的真的都非常逼真，
3: 是，
0: 而且尝起来的口感，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好。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大部分是慕斯，
1: 嗯，
0: 这是一款，其实还有一款，后面应该还会聊到，就大庆油田那个
1: 啊，对，
0: 油盐蛋，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稍微有点腻，但是你其实配它的那一杯咖啡就是刚刚好。嗯，因为那一天我没有喝那个咖

0: 这个如果我们去到店的话不用预约吧，还是到店就可以点吗？
1: 对，苍蝇书屋我们就不用预约，到店就可以来品尝。实际上就是我们为什么设计这种蛋糕啊茶点，其实就是像跟刚才老师交流的，就是希望能给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大家都生活节奏很快嘛，可能安下心来去读书的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茶饮啊茶点这种大家比较容易入门入手的这种形式，让大家来感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就像老师说的，说哎，没准再看看文创啊，再翻翻书啊，觉得哎，苏东坡还是挺有趣的，没准就了解了一些苏东坡的内容，甚至带一本苏东坡的书回家。
0: 明白。所以其实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啊，也不一定就说是大家去了之后就一定要做哪件事情。
1: 对，
0: 它是可以一边一边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我们也特别鼓励大家，未必一定要买书，就坐了下来喝喝茶，然后翻翻书也没问题。
0: 对，哎，这个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在

0: 专属定制的，给菜人定制的一款那个慕斯甜品。
1: 嗯，
0: 首先是叫一块咸人。
1: 嗯，
0: 这个就东坡乳酪慕斯，这个名字肯定大家看起来比较奇怪，

个小问题，不要吃的时候把东西掉到这个书上了，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发现尤其是年龄相对较小的小朋友，他有时候吃起来就很嗨，然后一嗨的时候就会把那个书弄脏，所以大人带孩子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对吧？嗯，哎，我们刚刚其实更多讲的是包括

0: 我们不再只是做这种传统形态的书，而是把书做得更加精美，然后结合了很多这种主题的这种书主题相关的文创，然后做了一个精美的一个礼盒啊，做了这种典藏本的设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书是应该是在藏人书屋能够独家买到的一些品类，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的话，去看看，感受一下，现场感受一下这种它的这种精美的设计，确实会感受不一样。
1: 嗯，对，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说 Hello 啊，我超级喜欢吃东坡肉，喜欢吃荔枝啊，我也喜欢看书，那你就是我们非常合适的受众了，
0: 精准精准，
1: 欢迎来到灿然书屋，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去感受一下啊。
2: 其实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有中华书局本身自有的一些版本的精品的古籍以外，还有刚刚提到的传统的这个文化类的书像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2: 最近是不是也把其他的品牌也入驻到了咱们的灿然书屋里来了？
0: 对，这个是七七老师是现场感受了。对，我们把那个大庆油田的文创引进了灿然书屋。其实大家可能会奇怪，说为什么那个灿然书屋会有大庆油田的一些文创？ 是因为2025年我们灿然书屋这个品牌走进了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图书馆，在它的图书馆里专门设置了一个灿然书屋的阅读空间，所以我们作为叫礼尚往来嘛，然后我们2026年我们就把大庆油田他们设计的这些文创，包括一滴油。

说实话，我觉得门槛不低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华文脉的载体，谁都知道古籍很好，但是我每一次去看，从装帧也好，从去阅读的这个，我确实是有点难以就是马上去接触它。我觉得既然作为我们蔡仁书局的这个保留的项目，

0: 又是一个中华书局，里面有非常经典的典藏的一些古籍，你可能会慢慢的了解到它，就从最开始不太了解，或者说最开始觉得就门槛确实高，然后再到慢慢的了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想要
1: 对
0: 更多的给大家普及的一个点吧。
1: 是，也是我们花心思来做这个店的一个初心。
0: 嗯，对对对对对。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说，灿然书屋的这个周六的活动能不能再说一下，是那个插花活动对不对？
1: 对对，花艺活动叫永远的苏东坡，露台风软，丽影竹下。
0: 我已经把这些这个具体的详情我也发到了咱们聊天室和粉丝群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当然您也可以关注一下灿然书屋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他们每次都会有不间断的这个推送给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问这个大伟老师的，说他们之前就去您店里其实吃过一些好吃的美食了，问说有没有这个根据季节定的一些应季的单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您最比较推荐大家去点哪一些好吃的。
2: 这个季节我最推荐的还是我们这个实力的最具实力跟

0: 暂时不需要
1: 开，还可以是吧？
0: 但是我们的前门店的环境也是特别好的，走廊方二条，然后背靠着北京房二期。
1: 嗯，所以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万春金福去打卡，去看一看他们那里的下午茶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好不好？再次谢谢二位老师，
2: 谢谢。
1: 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稍微的进行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二小时跟大家来推荐另外一个好去处，我们的鸟咖，我们一会儿见。
2: 好嘞。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

0: 次来华展出。展览呢是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会友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他上央视去干嘛？去表现什么技能了吗？
1: 去唱歌了。
2: 参加了央视的歌手大赛，
0: 青歌赛啊，
1: 越战越勇。
2: 哎，小鸟唱歌，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确实没有养过小鸟，但是我经常能看到各种视频，就小鸟唱歌的视频，是需要人去给它一遍一遍。

0: 生病之后对方不给我说后，所以我想把这些都做到，然后这就是我开鸟咖的一个初心。
1: 哦，行，哎，我们可以听一下小鸟唱歌是不是？
0: 来了，
2: 来了吗？
1: 我们听一下小鸟唱歌吧，朋友们。

0: 凌晨四五点钟你就能听见咕咕鸡在外面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叫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聊，先说一说吧，就刚刚这个是小鸟唱歌，那到我们这个鸟咖，因为撸猫撸狗我们知道，
1: 对呀、啊，
0: 对吧？但到这个。

0: 新手去上手，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上学，然后一开始我会教你怎么去撸，比如说摸摸他头毛呀，
1: 嗯，
0: 摸摸他小脸蛋呐，有的会在你耳边轻轻和你唱歌，
1: 嗯，
0: 有的呢他还会站在你肩膀上给你理毛，就把你当家人啊，给你理毛，
2: 他给我理毛，
0: 对，
2: 他给我梳头发呗，意思是，
0: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差不多就和他有第一套那种熟悉的方法了，后面你还可以让他躺你的手呀，
1: 嗯，
0: 然后他就会站在肩膀

0: 是比较重度鼻炎患者，可能也不大行，因为小鸟有鱼粉。
1: 哦哦哦，小鸟的羽毛上面也会有鱼粉，然后会哦。
0: 对的，对的。
1: 好吧，这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2: 是。好多冷知识是不是？
1: 对呢，
2: 而且我打开他们的这个店，我已经发到了我们的粉丝群和这个聊天室里面了。如果您还没有关注一下我们，赶紧打开您的手机啊，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

0: 亲一个，这样子。
1: 我好好奇啊，您开始养鸟养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一共是养了4年，我大概是养到2年的时候就决定，哎，要不要开一个鸟咖。
1: 那最开始什么契机对于这个养鸟就开始感兴趣了呢？
2: 那，哎，这个就很神奇了，一开始也是误打误撞去了一家实体店，就感受到那个小鸟上手那种感觉，但它不是专门卖鸟的，它就是一家很普通的什么商店而已，但是有一只小鸟很亲人，我就说哇靠，小鸟居然能那么亲人，而且它有两个天然腮红，像皮卡丘一样，我就说迷住了不行，然后我就回家赶紧买了一只鸟，然后正如大家所知，整只第一只小鸟就没了，没了之后呢，马上就有了第二只小鸟，就是我现在的儿子叫 Yuki 啊，他生龙活虎，见到我就开始往我脸上飞，我说怎么有小鸟这么的那个，是一个
1: 喜欢贴贴，
2: 对，后来才发现原来鸟它的那个精神需求可能和猫狗也差不多，陪伴性也和猫狗差不多，而且它们的寿命会有15年
3: 啊，这么长呢，那还蛮好的，
2: 对，就和猫狗其实也差不多了，
1: 最长的是15年，
2: 不是，就是我这个品种，比如说玄凤鹦鹉它养得好的话20年是可以。

0: 么开心。还有只有看你说鸟的时候，你眼睛就在发光。我就说确实因为爱，因为目前还没回本呢。
1: 哎，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我们问回答完这个问题，我们就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好的。
1: 有那个宇宙尘埃说他家有养这个小鹦鹉，强烈建议小鹦鹉可以上高铁，不知道飞机可不可以？要不就出游时请人来喂鸟，或者自驾出行，觉得还是很可惜不能带他一起。

0: 直到刚刚前半个小时，我们的嘉宾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的养鸟的经验，以及第一次偶然和鸟相遇且感兴趣，把它发展成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两眼都闪着金光一样。就聊到这个鸟，刚刚广和信息还在不断的给我们看照片，你看这个鸟是不是很好看？对，确实很好看。我发现女孩子好像对这些软萌萌的或这种颜色比较丰富，比较这个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墨那个叫什么呀，
1: 你在说什么，
0: 就是那个色系叫什么，
1: 莫兰迪
0: 啊、哦、对对对、
1: 我说你怎么了，墨
0: 对，莫兰迪色系一样，真的好漂亮，这是什么品种啊？刚刚发聊天室里的
2: 这个是羽衣虎皮，
0: 哎呀呵，
2: 是虎皮里面的稀有小鸟、
1: 哦、这玩意儿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0: 真的，而且感觉吃得很好，
2: 对，我们白羊很肥很胖，
0: 真的好胖啊，真的，
1: 你肥你别肥了
0: 啊，而且它就是它没有飞的时候后面好像

0: 大，我每一次都劝退，我说你们不要养啊，你们不要心热，因为你一旦要养动物，就意味着你要对它的终身负责任哦，就弃养这件事情是很不可取的。
1: 对的，
0: 除了对他负责任之外，你还要对你的社区环境负责任，尤其是小猫小狗，所以这是一件需要你付出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一件这个长久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脑袋一热，我就要养了、养完了之后不喜欢了给扔了，那绝对不可以，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店里面也给鹦鹉写了一个实诫，就是你一定要尊重它的生命，不允许弃养之类的。对，我们会把这些

0: 怎么看，你要看他精不精神，
1: 嗯，
0: 然后呢你要看他屁股上有不有那个粘屁股粘粑粑，粘粑粑的话就代表他可能感冒了呀，或是有肠胃疾病啊，
1: 哦，
0: 然后你要看他眼睛有没有沾屎或是睁不开那种，
1: 哦，
0: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啊，小鸟好乖啊，他不动，哎，有可能是他生病了，他不够精神，
1: 哦，就首先要干净，
0: 对，
1: 然后要精神，
0: 然后还有体重，就是最好你去网上查一下你想买的小鸟它体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1: 区间啊，
0: 带一个秤去，
1: 哦，
0: 然后它在那个范围内就代表哎它是会比较健康的，
1: 哦，
0: 嗯，它因为养鹦鹉怎么说现在渠道五花八门的，
1: 嗯，
0: 你真的是很容易踩坑，
1: 嗯，
0: 比如说我养一只鹦鹉我可能只是花两三百买了，但后面医药费我花一千，
1: 嗯，
0: 然后所以一开始你可能宁可花贵一点去买一个健康的鹦鹉，
1: 嗯，
0: 也不要一开始买一只生病的鹦鹉，
1: 明白，哎，这个真的还是要多加小心。
2: 是呢，嗯，
1: 既然想养了想买了，那咱还是要多多做一些功课。
2: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去三里屯的这个内有玄机去找一下我们的老板娘去玩一玩，也可以在各大平台去搜索她的账号叫露娜美好日常，

0: 好开心啊。
1: 怎么了？
0: 因为我从来没收获到这么多鸟类的知识。
1: 哎，可以去感受一次。
0: 我真的没有去过鸟咖。
1: 对，因为我不是也之前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是因为拍摄的原因去感受过一次。
0: 鸟咖吗？
1: 不是鸟咖，它是一个就是那种万鸟林，就是一进去好多小鸟在里面，哦，然后它就在你
0: 满头。你这种经历唯一我就去马来西亚那个红树林看过蝙蝠。哦，有过你的这种

那位男主人公的妹妹啊，更熟悉一点，他的哥哥啊，这就是宇宙巨人希曼崛起。我看了一下，在上一周，因为他是在上一周的周末刚刚上嘛，刚刚上了一部新电影，他在上一周的这个票房呢不算是很好啊，在整个我们看到五月份以后，所有的荣耀都属于一部电影，然后其他电影呢能够沾点光啊，在市场比较热的情况下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已经不错了。那么来自宇宙巨人希曼崛起这部真人版的啊，这是据说是这个 IP 当中的第二部真人版电影，第一部就很早很早了，大概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的电影跟今天

0: 道向我这晚会小号。
1: 马赛松，
2: 2026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匹黑马，
3: 他是要不给你浪费？

0: 好，还有没有完？在上一周我们提供的八部打榜电影里，还有一部很特别的作品啊，有人说它是一部战争巨制，然而它没有那么的巨大。从制作来讲，它一反我们看到的传统战争大片的那种大规格、大场景。那么它用的是一个很小的切入角度来进入到诺曼底登陆啊，二战真实的诺曼底登陆前的72小时的这样一个事件。这就是来自欧洲的电影啊，这是法国、英国，它的名字叫《诺曼底72小时》。
1: There are two major storms advancing towards the Normandy coast even as we speak.
2: My men, I'm ready. Get them onto the beaches somehow, anyhow.
3: With waves of 10 feet, we won't be landing anywhere.
4: Churchill says he's a genius.
5: 80 days cancelled, we will lose. Do you want to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losing this war?
6: Get me the data from every weather balloon, every reconnaissance flight.
0: 很有意思，就是诺曼底72小时真的不同于其他的战争大片啊，它对于战争的描述，对战争的这种场景啊，战争场景的呈现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此之前，诺曼底登陆之前的紧张的盟军的筹划和准备的这个阶段，其实是通过一个气象学家，也就是气象预报员，他的分析，从天气，从各种气象条件。

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依然还是在演艺群英榜。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在聊天互动环节里还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啊，就是您可以把您在本周上映的电影以及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当中选出一部最想看的，把它的名字在聊天室里彰显出来。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会抽出今天啊，也就是本周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我们的赠票两张。来看。

或者说在这个他们面试的一个顺序呢，从当年动画片来讲也应该是西曼在先啊，西瑞在后，但是引进中国的时候西瑞先进来，所以对于更多的中国观众，尤其那个时候的少年观众儿童观众来讲，西瑞更熟悉一些。128问本周排名有变化吗？当然有，但是不到最后我不能透露啊。吴梦生说澎湖海战和西曼都挺想看，澎湖海战还远啊，应该是七月份吧，七月是八月，七月吧。旁观者说上周六下雨那天去看了一个关于天气的电影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诺曼底72小时，你看的还正是时候，6月6号。

说依然想看森中有林，森中有林这个排片现在不知道还多不多。旁观者说我选揭秘日。啊，松碧，你很关心森中有林，没有下线，在打榜页面里面没有他是吧？打榜页面是这样，如果打榜页面没有的话，他在其他的榜单，比如说他在周票房的排行榜，或者是在微博指数榜，如果更高的话，他也会占优势。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们在整个打榜电影里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宏观数据，2026年第22周票房，全国总票房是3,499,500,700。那么在上一周的3,400,000的票房当中，有一部电影，它的票房占比高达接近60%。好，我们不用说啊，一会儿会提到它的名字。那么在整个票房的排行方面，排在周票房排行第五位的是
1: Adam, when you hold the magic sword, what do you say?
2: By the power of Grayskull.
1: Go on.
3: I have the power!
0: 没错，这部电影就是6月5号上周五上映的

1844万，票房占比5.3%。上映18天之后，这部《星战》衍生电影《曼达洛人与谷谷》目前的票房是8289万。

0: 达到59.6%，我跟他说接近60%的票房占比啊，拍片占比目前还有45.8%。
1: 对，宵夜等着2.88哈。
0: 而且从各个数字来看，你看从排片、从票房、从上座率来看，它目前也是排在了第一。

一部分是吧？那个完整的句子是什么？阿俊说没看过，就记得电视里那时候喊啊，我是希瑞，给我力量吧。是有赐给我力量还是给我力量？我现在非常的模糊。准确的是啊，清茶赐予说台词是这样的，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啊。旁观者说，用流行的话来说，给阿曼的情书，自己估计也没想到会有这样泼天。

位，排在第三位的《曼达洛人与谷谷》是5月22号上映的，排在第二位的是5月1号上映的《消失的人》，排在第一的是4月30号上映的《给阿妈的情书》，有意思吧？所有的这个顺序，排在第五到第一，其实就是一个倒序的日期啊。越早的电影，它排名越靠前。当然不是说每一部啊，只是在这前五当中。哎，这是一个刚刚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我们了解完了周票房排行的情况，再来看看。

导，他导演过的电影，做过武术指导的电影，比如说《浪客剑心》啊，《九龙城寨之围城》啊等等，都是非常知名的作品。这部叫做《火遮眼》的最新的谢苗的动作电影，就是古原健治的最新作品，他是排在了微博指数榜的排在第四位的电影啊。我们刚才说第四位就是这部《火遮眼》。

0: 诺兰执导，盖皮尔斯、凯瑞安·莫斯领衔主演《记忆碎片》。电影《记忆碎片》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三，本期持平。第二名。第二名，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火遮眼》。电影《火遮眼》上榜首周。第一名，
1: 先生啊，加红心。
2: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3: 好出来，对方的郑双浪带多消息齐长浪。
1: 给打，妙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虎英雄。
0: 第一名。

0: 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

0: 通惠河两者交汇的这片区域，那么它是有桥的，这个桥呢用了一个汇字，用了一个四字，于是出现了四汇，
1: 因为是四环，那通惠河，
0: 对了，所以呢四汇的名称出现了，那么实际上它是辅着当时整个四汇附近的桥，也就是四汇的立交桥来的，取的名称不就叫四汇桥吗？所以呢咱们现在说到四汇的名称之前，它的老名叫东八里庄，因为一条是我们说南北向的东四环路，一个呢是东西向原有的老河道，这两个名称各取一个字儿，于是出现了四汇。
1: 对，四是四环，汇是通汇河的汇，
0: 没错。这个地方呢对咱们现在好多朋友来说，如果您要开车的话，可能更关注一些，就是我们的京通快速，就是我们的四汇的立交桥的这部分区域。那如果您要是坐公交车，公共交通的话，可能您更关注的是四汇它的公交枢纽。
1: 对，四汇公交枢纽站，
0: 这可是咱们整个北京城相当多的年头最大规模的这么一个公交枢纽。

0: 能看到非常重要的工业文明遗存，就是北京第一热电厂。
1: 北京第一热电厂，
0: 那大炉子现在还有呢。
1: 嗯，
0: 大高炉现在还有呢。北京城有两处大高炉非常显眼的，一个是一热，一个是二热，天宁寺桥边上。
1: 哦，那大烟囱。
0: 对了，跟咱们那个天宁寺的古塔，辽代古塔1119年前后啊建的，这古塔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二塔并存的局面。
1: 对，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工业文明。
0: 哎，您

0: 公主坟叫这么多年了，也没说他不雅呀，
1: 他也不是不雅，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哎，可能
1: 想多了。
0: 到最后的时候呢，没用大王坟的名称，改用的叫大望路
1: 啊，大望路。
0: 所以呢，大望路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八通县的一个，算是一个大起始点了、
1: 嗯、
0: 啊。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四会啊，这么一个点位。那么这个八王坟，它和西大望路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它在西大望路的南侧，八王坟。躺着八王，这八王到底是谁呢？
1: 哎，不知道。

0: 这个阿基格是真会打仗，他呢带着他的兄弟打，因为多尔衮确实水平不得了啊。后来多尔衮呢他自己挥师啊，到处去征战的时候，阿基格呢也随着自己的兄弟一块去外面挥师啊征战。1644年清军入关，是阿基格随着多尔衮一块进的北京城。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先锋，
1: 嗯
0: 啊，以先锋的身份先进到北京城，因为功勋卓著，所以呢在1644年清军入关的当年，这位阿基格就被封为叫和硕英亲王。
1: 亲王，
0: 哎，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顺治时代了。我们知道顺治开篇一直到1650年多尔衮

0: 沈阳守军。后来呢，努尔哈赤派兵把沈阳城拿下来，这个曹锡远呢到最后就被抓了啊，被抓了以后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呢就成为了包衣啊，汉人，哎，奴隶包衣。因为他呢是最早的一波投降后金，后来的清的这个包衣，所以呢他在汉人的这些人当中的地位相对还高一点，比后来的汉八旗的地位高一些。
1: 包衣的老前辈。
0: 对了，那么这位老前辈呢，他自己的孩子叫曹振炎。
1: 嗯，
0: 曹振炎呢也是不得了，也能打仗。他随着自己已经很多年的这个主子啊，去到处征讨啊，因为毕竟他属于白旗的部队嘛，哎，到处征讨取得成功了。而且多少年之后，这个曹振炎呀，他有一个夫人啊，他的夫人呢后来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保姆。
1: 你看姓曹吗？这不就快对上了吗？
0: 那么这个曹振炎呢，他有自己的后代，
1: 嗯，
0: 啊，他的后代有

0: 宫菌群，就是他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到了另一个他哺育的孩子身上，就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康熙和自己的奶妈关系好，觉得亲，除了是亲情上的啊，就是道德上的，可能有一部分是遗传学上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他和这个曹寅关系好，那俩人吃的一样的奶呀、啊、是不是？
1: 对呀、啊、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康熙皇帝挤下江南，他下江南的时候呢，其实向全国已经招谕了啊，像大家伙儿都公开宣告了，我不花国库里的钱啊，不花民脂民膏的钱，他要花的都是从自己的内

0: 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八王粉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沿线，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代的，
4: 多大这个肉？
2: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得喜欢了读下去，读得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2: 我是钱文忠。
3: 我是白岩松。
4: 我是作家徐泽辰。
3: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4: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5: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的东延长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这期节目说到了四会啊、说到了如果大家坐公共汽车的话，有一站是八王坟站、我们还说到了这八王坟其实影响后来接驳四会和四会东的八通线，是不是、是一个是通线，一个是八王坟，所以叫八通线、咱们还从这个八王坟说到了这个八王坟的这个男主啊、阿基格，他是努尔哈赤的孩子、那么他和曹雪芹的祖上是有关系的，
1: 没错。这里面呢，我

0: 们还能够从《红楼梦》的这个书当中找到当年阿基格作战的一些原始记录。
1: 哦，有。
0: 哎呦，您听都觉得不可思议，阿基格打仗居然能在《红楼梦》中间，
1: 在一个文学名著当中出现，
0: 对吧？不可思议，真的可思议。您还记得荣宁二府当时当差的是在宁国府当差的有一个老仆人，其实呢，当年打过仗的叫焦大。
1: 记得，也不是往他嘴里塞马粪了吗？
0: 对呀、
1: 啊，因为他那个喝完酒之后胡说，说你们啊什么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0: 就是这个焦大呢，他自己呢酒后啊就什么都说了，人家也不敢把他随便的驱逐出府啊，因为他毕竟他是有功劳的。
2: 还犹豫什么？我们的车可齐备了，
3: 齐备了。
2: 哎，我也该回去了。宝玉，
4: 不公道，欺软怕硬，没有良心的王八羔子，像这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你就派我？你也不想想，焦大爷翘起只脚比你的头还高些，
5: 就把他捆起来，他明天酒醒了再把他找死不找死了。
4: 焦大太爷眼睛里有谁？别说你们这群王八羔子，
5: 你给我住嘴。
4: 龙哥，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别说是你，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我焦大一个人，你们能想荣华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你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冲击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以，要是再说别的，
5: 你
4: 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0: 这个功劳是什么呢？后来呢，在这个王熙凤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女主子啊，他们的嘴里面就交代啊，说的是这个焦大当年呢，把这个荣宁二府他们的上辈主人呢，真是从腥风血雨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血里火里面给他抬出来，
1: 死人堆里，
0: 死人堆里抬出来。您可知道当时打的仗是什么仗？这个仗十有八九，如果我们要认为啊，这个《红楼梦》确实是跟曹家有很多关联的话，那么这个仗十有八九就是曹振炎他随着阿基格征战的时候所打过的仗。
1: 哦，
0: 所以这样就把我们曾经的一段历史，尤其是把八王坟的主人阿基格和我们的《红楼梦》这部中国历史名著把它放在一起了。
1: 虽然这是有点百转千回，
0: 就这么热闹，非常奇特了。那么咱就回来说，这阿基格当年这么大功劳，哎，又平叛又打李自成，又这个陪着这个多尔衮一块儿进的北京城，什么事儿都做了，那他肯定会受到非常高的这个待遇赏赐了，确实没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的皇父摄政王是多尔衮，
1: 是他亲兄弟啊，
0: 对
1: 啊，是他亲弟弟。
0: 但是啊，这个阿基格呀，他军事方面有才能，他政治方面无智慧。
1: 哦，就比较鲁。
0: 对了，他这个鲁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哎，他自己啊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功劳了，足够的名望了，力量也足够了。这个时候呢，他跟他弟弟啊这个多尔衮要一份东西，他要一个名分。这个名分是什么名分呢？这个名分是他要一个叔亲王。他本身啊已经是亲王的爵衔了，是英亲王。他现在呢说了，我这老弟多尔衮是皇父摄政王，那我能不能来个皇叔王
1: 啊？他也要做王啊？
0: 他本身就是王
1: 啊。是啊，
0: 他现在啊看着他弟弟是皇父摄政王，他说我呀也想占个，我们今天说跟占个便宜没区别了
1: 啊，
0: 我当个皇叔摄政王行吗？或者我不是摄政王，我当个皇叔亲王
1: 啊。
0: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比他自己原有更高的地位和荣宠。现在
1: 他原来是什么亲王？
0: 他原来是和硕英亲王。
1: 这和硕我们经常听过哈，和硕是什么意思？
0: 和硕实际上就是在皇室这个层面之外的这部分。咱们一般说起来是固伦为亲，和硕为父，对吧？最亲的是固伦，所以咱们一说固伦公主，那是皇后所生的。
1: 哦，嫡亲的，
0: 对吧？和硕可能就会差一些个了，
1: 可能是庶出的，
0: 对吧？
1: 哦，
0: 他是从这儿来的。那现在呢？他说了，哎，我想当一个皇叔的这么一个亲王。 这个要求呢他提出来了，但是多尔衮把他给制住了，说呀，咱们的整个这三位啊，无论是已经病逝了的多铎，还是你我，
1: 多铎死得早，
0: 多铎死得早，
1: 弟弟最小的弟弟反而死得早，
0: 死得早。说无论咱们三位哪一位，咱们现在已经是权倾朝野了，树敌过多，你呀太没有政治智慧了。如果像你现在这么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等到有一天危险的时候，咱们谁也保不了谁。
1: 哦，就你别居功自傲了。
0: 对
1: 了，你虽然打了那么多胜仗，
0: 没错，
1: 但是你稍微那个藏着点。
0: 对的。那么这个事儿啊，虽然没有让他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所谓他希望的爵位，但是呢，这个阿基格呢也没把自己老弟的话太当回事儿，
1: 没听进去。
0: 对，怎么知道他没当回事儿呢？1650年年末的时候啊，多尔衮暴亡，突然就死了。
1: 嗯，
0: 哎，这之前咱聊过这事儿。他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多尔衮手下呢，应该说最重要的部队是整白旗和镶白旗。咱们上三旗当中一白两黄，整白旗。那么这个时候呢，多尔衮的这位哥哥阿基格呢，要把所有的自己弟弟的这些旗和势力都收揽到自己手里，
1: 政治遗产。
0: 哎，同时呢，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他不像他的弟弟在朝野啊，实际上运作那么多年了，方方面面的关系，方方面面的事故他都懂。阿基格是在战场上打仗多少年？
1: 武将。
0: 他回过来，回到朝野之内去处理各种各样人事关系，他处理不踏实，
1: 玩不转。
0: 对呀，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整个三兄弟树敌又过多，两个兄弟已经没了，而且顺治皇帝恨死多尔衮了。多尔衮压着顺治皇帝好多年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没有太多政治智慧，没有脑子，相对比较粗鲁的这么一位阿基格，需要得到多尔衮全部的权力跟影响力地位，那谁干呢？没有朝臣干，皇帝也不干，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位

0: 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要给他进行处罚和定罪。在这种情形之下，顺治皇帝呢自己耳朵边上听到的信息就是多尔衮啊已经去世了，把多尔衮现在呢已经处罚的不善了啊，对多尔衮的这个兄弟您不能下狠招，
1: 嗯
0: 啊，要不然。

0: 搜查一遍，他有自己的这个王家的这些尊严啊，这些东西，
1: 只是禁足是吧？
0: 对了，只是给关起来了。有些东西啊，侍卫啊，咱们说看着的人啊，各方面有些能照顾还能照顾他。

0: 整个这一支脉呢就等于散落了。
1: 嗯
0: 啊，等于散落了。
1: 那这家属也都赐死吧？
0: 孩子赐死，剩下的呢子嗣的地位就没有了。
1: 嗯，
0: 啊、甭说亲王了，郡王你也没有了、
1: 嗯、
0: 啊，甭说郡王的贝勒贝子你也赶不上了。哎，所以呢地位就等于是一落千丈。
1: 嗯，
0: 终于到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不到100年，90多年过去了以后，嗯、到了1746年的时候，
1: 乾隆。

0: 是吧？
1: 而且你想啊，都已经把自己成为了皇父摄政王啊，这个就已经不得了了，因为他是皇父摄政王，所以呢后世
0: 所谓的冠以皇父，就是说他是皇帝的爸爸，
1: 这太高了，
0: 嗯，
1: 这太高了，
0: 这不是跟皇太极一样的吗？
1: 对呀、啊，如果要这样的话，很多后世的这个官方可能声音还比较小，民间是最多的，就一直在传孝庄皇太后到底跟多尔衮什么关系啊？他如果关系不密切的话，他怎么能来一个

0: 是迅速的融入了汉民族的汪洋大海，
1: 没错，
0: 而且学得很好，是吧？
1: 对呀、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下辖的这么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个厂呢，曾经啊是咱们国内六个万吨级的葡萄酒厂之一。啊，六个万吨级葡萄酒厂之一，说明规模确实不小呢。

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

0: 边琢磨琢磨。
1: 你听这语气就不能听。
0: 作文题怎么写？哎，结束的时候一定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
2: 然后括弧
3: 等会儿呢，
2: 括弧写上完。
3: 别，等会儿，这不像是高考作文啊。这有点像小学作文加动画片，
2: 这是你父母所能理解到的最高程度。
3: 哎呦，
2: 举例说明，
3: 那就别复杂。

0: 再交300块钱。
1: 这大师演员角得一样的，这看资料
2: 照片，你看这个行吗？
0: 哦，大师这还有照片。
2: 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哎，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不可以理解。
0: 那当然不能理解了。
2: 家长因为孩子高考焦虑，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可是呢，你要是说是通过算命的方式强化自己的这个心理，实际上是骗人骗己，我觉得
0: 瞎操心。
1: 没办法，他父母替他使劲使不上，
0: 那准不了，还得靠我个人能力。
2: 而家宝考试的时候特

0: 那怎么着？我不送您了，大爷。
1: 哎哎，有事跟我说、啊。
0: 得嘞。
2: 那大爷，你到我那儿看一下那水管去吧。
1: 我去看、
2: 啊、
1: 哪个水管啊？
0: 我也回去。
2: 就是那边水管什么样的？
1: 好、好，我这甭找人，我自己来吧。
2: 哎呀，大爷！
1: 你把啥门关上？
0: 什么小猫小狗啊，什么也没有，这养马舒服啊，真是。嘿，好好吃饭啊，老三，等你长大了之后啊，你娶媳妇儿，娶母马，我都没媳妇呢，我先给你娶媳妇。
1: 小伙子，
0: 哎，大爷，
1: 哎，今儿回挺早啊。
0: 啊，是我这个这今天是早。
1: 你我发现你真是个热心人是吧？
0: 那可不嘛，我绝对不是冷心肠。
1: 朋友也多，
0: 大
1: 家里老我最近老来人。
0: 嗯。
1: 老来，你有一好朋友，我都听说了，叫老三是吧？我老听你有时候在屋里喊老三，老三吃，老三喝，
0: 对，
1: 老三别闹了，
0: 对，
1: 跟你关系特别铁吧，老三。
0: 三兄弟，哎，
1: 你们这一盟哥几个？
0: 我们一盟八个把兄弟，
1: 八个人呐。你行你，
0: 我喊我老二。
1: 你这个现在有这么多好朋友不容易，
0: 是，
1: 但是我发现你就跟老三关系最好。其他哥几个不来看你，
0: 您不知道
1: 住得远吧？
0: 那哥几个在外地呢。
1: 啊、哦，
0: 就老三在跟前儿。
1: 小伙子，你还单身？哎，
0: 不是，
1: 你要帮人娶媳妇？
0: 对，大爷，我跟您说，
1: 大爷，我就瞧上你这样人，
0: 哎，
1: 我就喜欢你这样人，你太义气了。
0: 我跟您说，大爷是。
1: 大爷，我爱听单田芳的评书。哎，我跟你说，我就喜欢那个忠孝节义的，
0: 四美俱全的。
1: 哎，对，全德报的，我就喜欢这样的。替我给老三带好，哪天老三来我见见怎么样？
0: 不用，我跟你说，三爷，我们三爷就是、他有点
1: 腼腆，
0: 社交障碍，您知道吧？
1: 我知道，那叫社恐是吧？
0: 就这意思，
1: 他不说话，是不是？呲溜呲溜的，
0: 是因为
1: 他可能有鼻炎。
0: 您瞧瞧，
1: 是不是？
0: 说太对了，
1: 那个鼻息特别重，
0: 他有鼻息肉。
1: 大爷有一偏方，我会哪天告诉你，
0: 行，
1: 专治这。
0: 他那鼻子眼可大，
1: 甭管多大，我跟你说，都一治就我这偏方准灵、哎。
0: 我不送您了，
1: 得嘞，哎，有机会上家玩了，叫、老。老三一块儿，
0: 哎，对，好嘞，他去了没您了。
3: 太悬了，刚才柴老头发现了。
2: 三天后，出门啊，
0: 小妹，你，
2: 哎，
0: 出门，你也上班啊？
2: 你今天挺贼的。
0: 怎么了，妹妹？
2: 你今天太贼了，你把人老头糊弄的一愣一愣的。
0: 什么叫太贼了？
2: 你那，
0: 我跟大爷
2: 哪点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不是我什么事儿啊？
2: 你别装了，装的无辜的样子，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我呀？
0: 不是妹妹，你这话我怎么了我？
2: 好几次我倒垃圾的时候，从你们家门口一块过，哎，我就听见你在那儿什么，有什么宝贝儿啊什么的
0: 啊，
2: 什么那个今儿给你买这个了，又给你买那个了，我看你那么大一箱子，头几箱子搬上去，一箱一箱子搬，这么宽，我说那么多礼物啊，真能送，下那么大本儿，你俩这事儿。租房的时候你可说你一人住啊，你可没说啊，那什么，
0: 不是妹妹，你不知道那不是，
2: 你鼻炎得治治，但
0: 是不是，那是我那个前两天，
2: 哎呀甭解释啊，我每次过来腾腾腾腾的在那儿，人家姑娘不嫌你啊，而且你这个个人卫生我得说一下，既然你搬过来以后吧，就你门口这块这个味儿可真不小，你说你这样人家姑娘不嫌弃你吗？该洗澡洗一澡，别的头发都打绺了，我跟你说，
0: 那他那头发不打绺啊？
2: 他还不打你呢？
0: 我这
2: 你这么大人了，你也是，头回谈恋爱吧？得，我不多说那么多了，你脸都红了，我遛狗去了。
0: 哎，大爷，
1: 小伙子，
0: 哎，
1: 大爷，说你两句啊。
0: 哎，大爷，您说。
1: 这个别老晚上听快板呱嗒呱嗒呱嗒呱，
0: 我没
1: 知道吧？我老听你屋呱嗒呱呱嗒呱。
0: 哦、
1: 我跟你说，喜欢点别的爱好，别老就算爱快板，别晚上打，知道吗？啊，
0: 大爷，哎，大爷，嗨，对，得嘞，大爷，对不起。
2: 哎，
0: 怎么？
2: 也出来买东西呢？
0: 啊，也得出来买点。
2: 昨晚上你们俩吵架了吧？
0: 没有、
2: 啊。先别瞒着我了，
0: 没有
2: 摔东西来的。
0: 没有。
2: 咣一脚，哎呦！我跟你说，你这皮太大了，
0: 啊！
2: 以后就让着点儿去呗。
0: 我跟你说，嘿，他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就这女孩，我跟你说就不能惯着，这边一惯着给脸了，你知道吗？跟我这就嘿扇脸，我一生气。

0: 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畜禽，马自然也包括在内。城市生活是公共生活，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即使是宠物的声音或气味也能够影响他人，更何况是一匹喜乐乐乐乐乐。
1: 街坊说了，爱上野马，可家里没有草原啊。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下面是一个知识点，古代打仗其实是缺少战马的，那为什么民间没有大规模的去鼓励养马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没养呢？肯定是不好养。
1: 但是马皮确实是非常重要，对不对？
2: 当然，这个马是过去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力。古代战马虽然重要，它为什么养的人少呢？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地域环境的限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养马它就在这个有草啊，对吧？它适合这个马在草原上养。那么中原地区呢，就是以农田为主啊，这不适合转化成马场。就算转化成了马场，它这个牧草的质量也不行，比不上草原那个战马，这个战马质量比不上。再有这马这种生物啊，它这个粪便是酸性的。他养过这个马的地方，人家再想种粮食，他的粮食产量就下降了，他也恢复不过来。还有关键的一点，同样的一块地，你如果种草了，可能能养一匹马，但是你要种粮食，可以养活三五个人。人和马这么一比，那还是先种粮食，养马就少了。还有就是人力也是个关键呀，是吧？这个草原的环境特殊，他一个人可以养一堆马，但是呢，在中原地区，他一个人他可能养十匹马。力量就有限了，他就养不了更多。
1: 中国养马情况咱们总结起来是这样的，国家要想大规模的养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呢是自己开设官办马场，但是呢这难免导致贪污的情况出现，而且呢需要把马场设置在边境，比较危险。第二呢就是让百姓养马，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大时间呢养马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国家只能想出各种鼓励政策，鼓励老百姓养马，比如说免徭役、下发补贴。但是呢这些鼓励政策又势必会因为下面的官员而走样，老百姓养马会再次亏本，所以呢就又没人养马了。
2: 所以说到底，对于古代的中原王朝来说呀，大规模的养马就是在和经济

0: 真的是出类拔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件啊，一个是蕉下的防晒衣的宽松款，一个是他们家的常规的，也就是修身款，
1: 是
0: 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
1: 嗯，
0: 那说起防晒衣，防晒一定要做到位。修身款它用的是自带 UPF 80加的高倍防护，而且这样的防晒衣，比如说通勤啊、去海边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宽松款更是做到了 UPF 的100加硬核防晒，就是咱们北京这样的大夏天，您戴上他们家的这个帽子，然后穿上这个防晒衣，正午的烈日直晒也不会给您晒黑的。而且呢，它利用了专利的这个云朵圆纱防晒，更厉害的是这两款都是冰感的面料，穿上以后远离那种暴晒的灼热感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穿起来能感觉到凉爽。我拿到以后有一种感觉，哎，迫不及待的，而且呢不由自主的就往脸上贴，因为它那个面料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1: 对，
0: 搭配4到5节的吸湿速干功能，让您在2026年的春夏享受到一个稍微凉爽一点同时不会变黑的夏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和价格包括颜色的选择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联系到了蕉下啊，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我们带来您的今天一个是宽松款，一个是常规款啊。宽松款5个颜色，薄颜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啊，5个颜色，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块钱。那另外常规款呢是4个颜色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旗舰店价格199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
0: 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一样，您可以随意去验真啊。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就是香蕉的蕉字哈，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蕉下的新款的两款防晒衣，一个是修身款，一个是宽松款。那么这两款是2.5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遮光遮热不压脸啊，而且呢它在这个帽子上的设计加入了黑胶，比普通防晒衣的这个帽檐要将近长30%，所以说遮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把拉链拉到头以后形成一个一体式的冰感的面纱，
1: 对，它能这个直接遮脸嘛，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孔，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它的冰丝材质是贴肤柔软的，而且风吹过的时候，因为这个冰丝气孔面纱，您长时间的穿，长时间的佩戴这个帽子也不闷汗不泛红。
0: 另外两款呢都做了这个止动的三角斜切设计，这样呢咱比如说这个玩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户外骑行
1: 拿东西的时候，
0: 拎东西的时候，它不会勒您的手。
1: 是，
0: 而且我现在已经在网球球场上看到有人穿这两款了，春夏的新款，而且它的帽子后边都有这个马尾的开口，对于很多的长发女士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1: 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两款的防晒衣啊，两款都是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常规款。
1: 宽松款我们带给您5个颜色啊，紫、绿、粉、灰、白；常规款4个颜色，黑、蓝、黄、灰啊。那这个宽松款旗舰店价格249，北广售价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0: 抓紧这个机会买下蕉下，您就能享受到真的不会变黑的一下。那么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再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是一样的。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香蕉的蕉字啊，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赶紧去下单吧。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梁以清面对着那张蒲寿昌让他把它变成玉雕的郑和航海图，半天说不出话来。蒲寿昌见梁以清不言语，就说：
3: 梁老板，这活儿我可是特为您接的，不得金箍棒为何下龙宫呢？亨特先生说了，中国的郑和航海比西班牙的哥伦布提早将近了百年，这是一奇呀。中国的绘画不取光影而以线条勾勒，丹青绝妙异于西画，这是二奇。中国的玉雕刀法精妙，神韵独特，这是三奇。他要把这三奇集萃于一，作为珍宝收藏。梁老板，难得有这样的一遇知音呢，您就是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也不枉在人间走这一遭了。
2: 梁以清还是闷声不响，不是他没有这般手艺，而是深知这件活的费时费工，少说也要花费三年的功夫。三年只做这一件，居家老小吃什么？刚做门徒的韩子奇并不知道师傅的意思，他被面前的图画和蒲寿昌诱人的演说激起了一股创作的欲望。他插嘴说：
4: 师傅，这活您做得了？再说咱爷俩有两双手呢。
2: 梁以清默默地看了韩子奇一眼，心想：
3: 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懂得什么？
2: 蒲寿昌眼看请将不成，便转而激将，一面慢吞吞地卷着那幅郑和航海图，一边叹着气说：
3: 哎呀，既然梁老板有难处，我就只好另请高明了。本来亨特先生也并没有指明请某人来做，他要的就是好活。我是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不能不先问梁老板，要不然病毒乱投医，有奶便是娘，那显得我蒲某人不仗义呀。怎么着，梁老板，那我就等等。
2: 梁以清突然按住了蒲寿昌的手：
3: 这活儿您搁下吧。到底是梁老板胸有城府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您还拿我一手啊。得，没说的，价钱上好商量，不瞒您说，我今儿个把定钱都给您带来了，这600块现大洋您先花着，等活完了再清账。
2: 说着便把一包沉甸甸的袁大头从包里取出来搁在桌上，梁以清就让韩子奇收起来。虽然蒲寿昌嘴里说好商量，实际上把价钱已经定下来了，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按照惯例是预付三成定钱，蒲寿昌给了600， 梁雨清心里一算就出来了，这件活儿总共值2000块现大洋。
3: 梁老板，要是您也觉着合适，就立个字据吧。按说凭咱们的交情，过去小小不言的来往，那就不用签字画押了。这一回我也是舍得老本啊，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空口无凭，还是立约为证啊，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日后钱货两清，大家都圆满啊。
2: 梁玉清不觉一愣，按照玉器行业不成文的惯例，玉器玉材的买卖乃至来料加工，历来不立字据，全凭口头协议。牙齿当金子使，君子一诺重千金，绝无反悔一说。蒲老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莫不是怕梁玉清砸了他的买卖？不过这也难怪，这么个大件儿可不是闹着玩的。蒲老板怕有闪失，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梁玉清微微一笑，心里说，
3: 要做好这件郑和航海图大玉雕，自然是不容易，但凭我玉器梁世代相传的绝技，倒不信啃不下这块硬骨头。有道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咱们试吧试吧。
2: 想到这里，心里倒踏实下来了，伸手接过了合同看了看，隔三差五的也大概其看懂了上面的意思。照图着玉，现洋2000，3年为限，按期交货，任何一方擅自毁扬对方一切损失等等。这个蒲老板真是个皮照里滴水不漏啊，他连工期都估计的和梁玉清心里想的完全一样，也确实是个行家。梁玉清二话不说，就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接受了蒲寿昌压在他肩头的千金重担。蒲寿昌长出了一口气，放心。
4: 师父，这活儿……
2: 韩子琪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师父的想法，他看得出来，师父接这活的态度虽然十分谨慎，却是有把握的。他跟着师父完成这条宝船，一定会学到许许多多的本领。
3: 这是件要命的活，我得把看家的能耐都使上。那当然，齐真寨的老字号就靠不，我应着活，一不是为了保住齐真斋的招牌逞能，二不是贪图他给的这个价钱。让我横下这条心的，就是因为三宝太监郑和是个穆斯林，是咱们回回啊，他是个回回。咱回回里头也出过流芳百世的人呐，明朝的海清天海瑞

0: 位郑和都是咱们一条血脉的回回，人不能忘了祖先呐、啊！冲他们，我也得豁上这条老命，做出宝船，让外国人也瞧瞧，中国的穆斯林对得起祖宗。
1: 梁玉清的话语里洋溢着回回民族的自豪感。他虽然弄不清梁家本身的家谱世系，但对于青史留名的回回却是听说过的。那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祖居云南回回之乡，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朝觐过喀尔拜，被尊称为马哈吉。哈吉是穆斯林当中只有朝过圣地的人才配享有的殊荣。元朝末年，明军攻打云南，12岁的马三宝已经家破人亡，成为颠沛流离的难童，不幸被明军俘虏，并惨遭阉割，做了燕王朱棣的小太监。明朝规定，太监不准读书识字，马三宝虽进了皇宫，也只能做目不识丁的奴仆。后来因为有功，才渐渐摆脱了卑贱的地位，但是皇室忌讳他这个姓，马不能登金殿，就赐姓郑，改名郑和。燕王朱棣做了永乐皇帝之后，命郑和率领水手和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携带丝绸、金银、铜铁、瓷、玉，远下西洋，前后共有7次，归来已是64岁的老人了。郑和的一生，他所受的苦难，他所成就的业绩，都不是常人能比的。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大明。难道他把童年时遭受的欺凌，入宫后承受的屈辱都忘了吗？不，他没忘，不然他就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勇气，在茫茫沧海的险峰恶浪里九死一生，驾着宝船到达圣地麦加，成为一家之中第三位马哈吉，成为名扬天下的中国穆斯林。在9981难里，他心里想着真主，记着自己是个回回。
0: 唉，回回，回回。
1: 梁玉清感叹着，久久地审视着那幅郑和航海图。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第二天，蒲寿昌派人送来了一块长1尺5寸、宽5寸、高1尺的上等羊脂白玉，这便是未来宝船的胚胎了。梁玉清对照着那幅画，反复审视这块玉，一直看了3天。
0: 师父，您怎么老是看，不动手啊？
3: 万事开头难，这事急不得。画匠做画要做到

0: 才动笔，我们呢，面对着一块玉，眼里看到的就已经是完成的活了，才能动手。好比这块玉是个模子，那宝船已经包在里头了，我们的手艺就是把这模子拨开，把没用的地方剃掉，让有用的地方留下来。琢玉这行不像捏泥人捏面人，人家瞅着哪儿不合适还能再添上一块，再不成就揉了重来。咱们的材料是又脆又硬的玉呀，磨掉了的就再也添不上去了，差了一分一厘这活就废了。
1: 师父，那您现在还没有想好吗？
0: 是啊，我不能蒙别人，也不能蒙自个儿。要是光做这条船不难，你瞅，这块玉是个扁长条，前宽后窄，这上头还绿圆，随行着出来就是一条宝船。可是那样就瞅不出这船是在海里还是在江里头了。蒲老板要咱们照着图做，得显出这宝船在大洋大海里航行的气势威风，不然还像什么郑和下西洋？何况这船上的桅杆呀、绳子呀、帆呀、旗呀，也不能都让他们在天上悬着，没有个依托。就是都做了出来，人家拿走，那也容易碰碎呀。
2: 韩子奇沉默了。师父说的这些难处，都是他事先不可能想到的。他刚刚学着上水凳，还谈不上什么经验。但是，他突然想起一件也许和眼前的玉雕毫无关系的东西。
1: 师父，您记得博雅宅里的那件四扇黄杨木影杯吗？那上面近处的山树房子都是鼓出来的，远处的山水云彩月亮都是贴在木头底子上的。
0: 有这么点意思。我就是想着怎么从木匠画匠那儿借点办法。记得从前听老人说过，宫里头有一座大玉山，是乾隆年间的东西。
2: 梁以清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件乾隆35年由扬州的琢玉艺人做成的艺术珍品《秋山行旅图》。这座玉山前后花费了2-3万个工，经5-6年时间才告成功，耗白银3000余两。它的蓝本是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秋山行旅图》，琢玉时用的是新疆山料青玉。这玉的质地实性重，柳纹多，颜色青黄，艺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特点，琢成山林秋景，浑然天成，真实感人。尤其巧妙的是，艺人们没有拘泥于原画的尺寸限制和画面布局，而是根据玉石的自然形态，随着沟壑起伏，安排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将人物点缀其间，使得整座玉山浑然一体，人物树木有聚有散，有藏有露，而又都牢牢地附着于玉山之上。画家的笔墨被立体地再现，又不失原作风貌和意趣。
0: 梁以清的思路清晰了，终于找到了一条让玉雕宝船下西洋的航线。他重新审视那块

0: 未加雕琢的玉料，看到的已是完成后的景象。整座玉雕分为三个层次，用三种不同的雕法。第一层，宝船，船身浮在波涛之上，船头高昂，船楼巍峨，甲板、绞盘、铁锚、铁链历历在目，郑和和文官、武士、向导、水手、舵工、仆役各执其事，栩栩如生。这些一律用圆雕手法，活灵活现，一丝不苟。第二层，桅杆、风帆、绳索、金旗，一律用透雕和高浮雕结合的手法，飞动鼓起之处似在风中翻卷，交错连接之处则巧加扭合。第三层，是前面两层的衬底，用浅浮雕手法镂刻出连天的海浪、流动的云彩、海鸥翱翔其间，星月里。而前面的桅、帆、绳、旗也都有了依托，转折重叠繁复之处，暗暗与海天相接，灵动而不失其本。整座玉雕刀法变换繁简交错，将绘画的平远和雕刻的深远有机结合，展现出浩浩荡荡、雄浑博大、威武悲壮的气势和意境，仿佛500年前那震惊世界的航海奇迹又重现了。
1: 卓玉坊中的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梁逸清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这为期长远的精工制作。玉器梁祖传的高超技艺，梁逸清一生的追求，穆斯林心中的信仰，都寄托在这宝船上了。韩子琪陪着师从日出直到日落，以灯火接替阳光，师徒二人沉醉于赴生命与顽石的创作，几乎无暇喘息。雏形阶段，梁逸清指导徒弟大胆下刀，到了精雕细刻的时候，师父就完全自己操作了。
0: 韩子琪在另一张水凳上制作小件，养家糊口，让师父免除后顾之忧。完成这件代表他毕生最高水平的作品。宝船在艰难的缓慢诞生，韩子琪天天注视着它的微妙变化，仿佛随着师父在玉的长河中漫游。3年的时间也并不很长啊。
1: 岁月在催着新的一代一天天的成长，碧儿、玉儿也长大了。14岁的碧儿已经出落成个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碧儿和父亲师兄说话不像从前那样随便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评书的短篇作品，一个小段消费买药，选自烈火金刚，表演者是青年曲艺名家、北京曲艺团副团长、北京曲协副主席李菁。这段评书呢，作为说新唱新的代表，情节扣人心弦，表演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新的发挥和创造，同时呢还有反映我们孤胆英雄很机智的幽默诙谐的环节啊，智斗敌人，很有包袱小料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消费买药。
2: 哎呀，这话筒，这高矮是给何云伟预备的，这个哈，就是他吧。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情一点就更好了。今天是我们北京曲协抗战70周年纪念演出，学说一个评书消费买药。众所周知，这是我们评书艺术大师袁阔成先生的代表作，家喻户晓，多少年来被观众朋友们津津乐道。说得不好，但是呢，仅以此节目既是缅怀抗战英烈，也是纪念我们这位刚刚书艺术大师。1942年，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的时候，桥头镇大战下来的第三天，在小李庄隐蔽着我们八路军一，当时感到最困难的就是没有药了，要买药就必须得进城，县城里边是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一个据点，另外来说这钱也不流通，我们的红钱在敌占区使不了，敌人的伪钞我们又没有。根据党组织上边再三的研究，最后做出决定，派我们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肖飞同志完成这个买药的任务。上级领导啊，对老肖是一再叮嘱，你必须要细心谨慎，因为什么呢？你这名字在敌人圈里边特别响亮，鬼子恨你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特务经常拿你打赌。怎么打赌啊？这钱你密起来没有？没有。亏心吗？亏心让我碰见肖飞，都这话，所以你必须得小心。好吧，老肖领命，从卫生员林立手里边接过这药单子来，回到屋里化了化妆，带上手枪，他是穿通墙走地道，最后打庄稼地里边他站出来了，站在大道边上眼望着县城的方向。肖飞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他清楚地知道由打这儿到县城啊好几十里的路程，往返就得需要一天的时间，自己要是能够早回来一会儿呢，就会给伤病员同志们减轻不少的痛苦，那么要是晚回来呢，就会给伤员同志们增加痛苦。肖飞心想啊，这时候要是有辆自行车骑那该多好啊。原来啊，肖飞出门办事经常借敌伪的车子骑，办完事之后呢，为了落实我们的对敌政策，有的时候还把这车还给敌人。今天又想起来了，上哪儿弄去呀？先走一段路再说吧。随手点着一支香烟，捋顺着大道的方向，他就走下来了。没走出多远呢，老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一看从对面啊来了个骑车的，

对面是个大土坡，这辆车呀骑得还挺快，一下土坡大撒闸，车轱辘转的是飞快。这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肖飞的眼睛快。他一眼，把骑车这人就认出来了。骑车这位啊，30多岁的年纪，跳下车来，中等身材，比肖飞稍微高着一点儿，白镜子，长方脸儿，在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的上衣，没系着扣，露出里边的白衬衫。下边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脚底下长筒高腰皮靴子，刺马针这么长，锃明刷亮。再看他的胸下腹前，这儿斜别着一颗德国造镜面长瞄20响大肚盒子枪，是满带烧蓝。这小子骑在车上趾高气扬，肖飞认识他，这是日本鬼子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要提何志武您不知道，他爸爸您一定熟悉，就是那何大拿呀。肖飞一瞧他来干什么来了，转念一想，肖飞乐了啊，他知道今天我执行任务没有自行车骑，给我送车来了，那我不能不要啊。想到这儿，他迎着何志武就上来了。何志武一下土坡大撒闸，这正美着呢，趾高气扬，哎，一瞧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宽的道不走，怎么往车上撞啊？刚要张嘴骂街，肖飞手里这半截香烟呢就扔出来了，整扔特务腮帮子上。这大热的天，当时呲啦就一泡啊，哎呦，他一捂腮帮子，再想刹闸停车来不及了，呼通哐当就摔那儿了，帽子也飞了，眼镜也碎了，车大梁还压着他一条腿呢。这小子抬头一瞧，咻，这不是八路军肖飞吗？哎，不许动，特务掏枪，老肖的枪口已经对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肖先生，是我，何队长。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我吧？没想到。何志武心说：“我想这干嘛呀？”是啊，我也没想到。肖飞树微微这么晃了一下，可把何志武吓坏了，他以为他要开枪呢，哎。就在打审认真那么个功夫，老肖把何志武这枪就下了，一瞧比自己这把枪强多了，转过去，哎，这小子一转身，肖飞从他这个马裤后兜里又瞪出一颗撸子来，打开车子一瞧啊，里头还顶着顶膛火呢，这家伙真紧，带两把枪，知道撸子是保护匣子的，扛着自行车跟我上庄稼地。啊，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呀？要把啊，肖先生，我这个从今以后少废话，走。哎，把帽子捡回来，眼镜揣好了，把这车扛起来奔庄稼地了。到庄稼地把车放下，肖飞告诉他趴下。啊，趴下。哎，这小子一扶身，就这么个功夫，肖飞回头啊，瞧了瞧公路，不能不瞧啊，这条路是敌伪经常出没的所在。他可就在肖飞一丢眼神这么个功夫，太狡猾了，他一看，哎，一个大转身，饿虎扑食，奔肖飞就扑，伸出左手来把肖飞盒子枪这机头就卡住了，这你就打不响。与此同时抡开了右拳，飞的面门猛击，嗨，这你要搁一般人这亏就算吃上了，肖飞是谁呀？回头一瞧，哎哎，一甩脑袋帽子。与此同时老肖用

最快的速度把刚才从何志武身上缴下那颗撸子就瞪出来了，对准特务的胸膛大喊一声：不许动！何志武吓坏了，哎，对不起肖先生，我继续还趴下。他又趴那儿了，飞一看好危险呐！啊，从身上蹬出一条绳子来，所谓那条发绳经常捆老百姓的，今天给他预备上了，头拢二背带他的双腿，把这特务就捆上了。从上衣口袋里边一伸手，掏出一特务证来，翻开一页，肖飞一看高兴了，正需要这种东西啊，待会儿进城没有证件怎么办呢？自己有一个特务证太旧了，把自己那拿出来，相片撕下来，何志武这撕下来扔了，往上这么一粘，感情啊老干这手活，久练久熟，换得还真漂亮。换完以后他还让何志武瞧瞧，何队长帮我看看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何志武心说哪有这么问的啊，没有啊，没有就好。肖飞把这特务证揣好了，今天我要进城办点事，借你的车骑一骑，放心，办完事之后把这车还还给你啊。老肖转身要走，一想不行，怎么嘴没堵，我要一走他一喊，这多被动啊，把自己这手绢拿出来比划比划，没舍得啊，这万一有点什么用呢？哎呀，哎，低头一瞧啊，在这垄沟里边也不是谁家扔的这么一双没底儿的破袜子，就是他吧。捡起来抖了抖了，把何志武这嘴掐开了，往里一填，可把何志武恶心坏了，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呀。行，这回就算安全了啊，你在这儿稍后片刻，一会儿我就回来。肖飞回身一看，这辆自行车太漂亮了，英国蓝龙八成新。老肖片腿上车，英雄的双脚一用力，这辆车就像离弦箭一样唰到了，就这么快。关离老远呢，肖飞这车速就减下来了。老肖抬头往城门口一瞧，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一看呢，城门口加了岗了，四个伪军俩鬼子，这四个伪军抱着大枪懒洋洋的，东张西望，那俩鬼子全副武装，戴着钢盔，抱着三八大盖枪，枪上上着雪亮的刺刀，穿着钉满了钉子的皮鞋，走在石头子的道上嘎噔嘎噔，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他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老肖心想，我怎么办呢？停车，停车就是麻烦呢，干脆往里骑吧。他这车速又加上来了，往这城里边骑。骑到城门口这儿，那鬼子还真没说什么。讨厌是这伪军，想在鬼子面前买个好，过来一个给拦住了。站住，哪部分？肖飞左手一捏闸，这车停下了，左脚一着地，右腿往大梁上这么一搭，右手扶着把，腾出左手来照着这伪军呢来了一耳刮子。什么叫耳刮子？就打耳朵这儿往下刮，这叫耳刮子。啪，就这一下啊，打的这位一咧下，哎呦，这下不要紧，呼啦一下，鬼子伪军全围上来了。鬼子不干了，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你得什么得干活，这个三鞭得给，这个不行的这个。老肖不慌不忙，一伸手把刚缴的那特务证拿出来了，翻开一页，在鬼子面前这么一晃。肖飞晃得快点，这鬼子也没瞧明白，他就瞧上边啊有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盖的一钢印儿。啊，鬼子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人呐！啊，一定是在城外打听着八路军的消息回城报告来了，

这你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他照这伪军就是一脚，你得拦他的，不要他得我的朋友打打的，你得开路。小飞冲他一摆手，登车进城了。他清楚地知道，要买自己这种药啊，城里边只有一个地方，叫平民大药房。可是这个地方表面上是个药房，实际上那是日本鬼子特务机关。上那儿买药得担多的风险呢，担风险也得去，干嘛来了？想着这么个功夫，平民药房到了，肖飞翻身下车，啪，把这车梯子支好了，掏出手绢来，啪啪啪，掸了掸车上的尘土，推门进来了。一瞧，平民大药房五间的门脸，一溜药柜，药柜前边是玻璃柜，里边摆着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220。这边是个月亮门洞，挂着个门帘，再往旁边是个账桌，账桌后边站着俩小伙计，长袍马褂的，看着是俩伙计，实际上是俩小特务。这俩特务一看来人了，站起来了，过来一个，先生，您用点什么呀？问着话，他上下打量了打量肖飞，一瞧老肖，27、28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长得漂亮，

脑袋上戴着一顶巴拿马的草帽，身穿着灰纺绸的裤褂，上衣没系着扣，露出里边皇后牌的白背心，腰里边插着一巴掌宽的板带，下边里夫尼皮底皮口布鞋丝线的袜子，这打

五两壳枪，不知道的给兵工厂搬家呢是怎么着？没敢说什么啊，先生，您用点什么呀？萧飞啊，真沉得住气，掏出一香烟来了，拿出一根，在这柜台上蹲了蹲，点着了，抽了一口，随手一扔这火柴，整扔到特务鼻子上，哎，往哪儿扔啊？瞧着点儿，也没敢原因什么呀？啊！说着话，肖飞把卫生员林立开的那药单递，找这给我开。哎，这小子拿过来一看，上边什么呀？纱布、绷带、二碘酒，怎么开这种药？先生，这您都要啊？废话，不要我写他干什么呀？是，可说呢。我给您找一盒子去。说着话，俩小特务后边拿药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装好了一大盒子，往柜台上一摆。先生，您怎么拿走啊？啊，这样吧，给我找一根绳子，我杀到车后边，带回去。骑车来的，道不近呐。打哪儿来的？城外头。城外头都是这个。啊，这拿绳子去了。肖飞跟那个说：“给我，哎，一会儿绳子拿好了，这个就开票。”肖飞一想，我还等什么呀？开完票管我要钱怎么办呢？我没钱呢，走吧，拿起药箱子，奔外边就走。这个开好票，找不着人了。先生，一共是这个83.5块吧？这，哎，先生，您怎么走了？您还没给钱呢？什么？我没给钱，您别瞪眼，您好好想想。肖飞心说：“可不是没给钱的吗？”啊，这样吧，派一个人回我跟我回去取吧。啊，上哪儿取去呀？对过，对过，小特务糊涂了。对过是日本宪兵队，那里人我们都熟。这位是谁呀？正在这么个功夫，咱不是说了吗？旁边有个月亮门，上头挂着门帘呢，在这门帘后边有人说话了，操的是一口半声不少。对过是什么地方？说着话，啪，这门帘掀起来了，打里边出来一个人，他一推这栏柜的横头门，几步走在肖飞的面前。肖飞一瞧，这位啊，五短的身材，这脑袋横着宽，青须须的胡子茬跟螃蟹一样大一块人丹胡，你要不仔细瞧，就好像趴着一个三号屎个浪一样。穿着一身米黄色的西装，左手的食指中指之间夹着一颗雪茄，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冲老肖一乐，呵呵呵，买药的钱不给的，开路的不行的那个。肖飞一瞧坏了，这人他认识，是日本鬼子的一郎，盖钢印儿的那个，感情他兼着这个药铺的经理呢。刚才小特务上后边去给他送信，肖飞一瞧，这怎么办呢？他来了一会儿，敌人就得出动了，干脆我跟他拼了吧。想到这儿，肖飞啊，用最快的速度就把手里边这药箱子换了手了，一伸手把刚从何志武身上缴下那个大肚盒子枪拔出来，大小机头都打开，对准特务的胸膛大喊了一声：“不许动！”您别瞧这川岛一郎啊，这么有派头，这阵势他没见过，还洋洋得意呢。心里话说：“这是我的地盘啊！啊，你得走不了了，你得……哎！”没想到肖飞拔枪了，他这一举手，雪茄也掉地上了。肖飞微微一笑，没错，你说对了，我是八路军，奉我们上级的任务来取点药，现在前边太乱了。

0: 微微的得意，心里话说：“你走不了了。”小飞着急呀、啊，像这样的特务，我应该一枪毙了他。但是现在没法开枪啊！去你的吧！他照着这特务就是一脚，噔噔噔噔噔噔噔噗！这院子里边有一煤堆，特务那脑袋扎到煤堆里了。与此同时，肖飞把这药箱子往摩托车那挎斗里边一扔，飞身上了车了。肖飞骑摩托那是太内行了，他知道摩托车的性能，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加大油门，这辆车原路返回，还是县城东关。哎，还赶巧了没换岗呢，还是那四个伪军俩鬼子。这鬼子一瞧，你看我说对了吧，这是我们自己人，把自行车放家里，把摩托车骑出来了。肖飞这车骑到跟前儿，这鬼子还给敬礼呢，饺子给，啪！肖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包子也没工夫吃了，加大油门，突，这辆车就出了城了。肖飞这车刚出城，城里边就乱了套了，是什么意思？这是鸣枪开炮再欢送，欢送我们的孤胆英雄完成了任务，是胜利而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肖飞买药》，也就是《烈火金刚》的片段，由李菁表演。好，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听曲艺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朝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
2: 请问

0: 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1: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2: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
3: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4: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3: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4: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5: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亮在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廉了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他的老师高德亮合作表演的《黑姑娘绕口令》。高凤山先生的嗓音呢，盛年时代是非常的清亮高亢啊，和他的老师高德亮先生的这个音色啊、语气啊，形成了一个对比反差。尤其是演唱的部分呢，唱的是紧凑爆而脆，称得上是神完气足。那么也体现了这个段子所要表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情绪的高涨。好，下面请听高凤山、高德亮的表演。
2: 这个说学逗唱，
3: 哎，
2: 哪样啊都得学几年。
3: 那是，
2: 就比这个中国唱啊不好唱，
3: 哎，特别的多还是？
2: 啊，特别的多。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3: 哎，
2: 啊，有京剧呀，
3: 对，
2: 有评剧呀，
3: 有
2: 越剧呀，
3: 不错，
2: 有话剧呀，
3: 哎，
2: 有川剧呀，
3: 是，
2: 有楚剧，有汉剧，
3: 哎，
2: 有湘剧，
3: 是喽，
2: 有钢剧，有铁剧，
3: 还有拉大剧，
2: 还有扯大剧，
3: 对，姥姥家，
2: 唱大戏，
3: 这小孩鱼也来了，
2: 啊，这个剧种的名字太多了，
3: 哎，抱不全，
2: 曲剧呀也是曲艺里头，
3: 哎，
2: 曲艺就包括多少种，
3: 不错
2: 啊，什么单弦啊也是曲艺里头，
3: 哎，
2: 啊，什么坠子也是曲艺里头，
3: 不错，
2: 大鼓啊也是曲艺里头，
3: 大鼓就是多少样，
2: 这个叫大鼓，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3: 不错，
2: 有京韵大鼓，
3: 对，
2: 有梅花大鼓，
3: 有
2: 啊，有铁板大鼓，
3: 是喽，
2: 有凤雕大鼓，有汤山大鼓，
3: 哎，
2: 有乐亭大鼓，
3: 是，
2: 有醋溜大鼓，
3: 有
2: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有山西大鼓，
3: 对，
2: 有山东大鼓，
3: 哎，还

0: 什么这个大鼓大鼓。
1: 对了，没有。
0: 怎么？
1: 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0: 他这鼓比别人个儿大。
1: 哎，那也叫大鼓。
0: 俩人呢对着唱，
1: 那叫双唱大鼓。
0: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
1: 嗯，
0: 啊，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1: 唱的好的，
0: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1: 啊，这都唱的不错，
0: 这都唱的好家伙。
1: 嗯，
0: 眼下这帮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1: 倒是有出外的，
0: 都升归纳市了。
1: 对了，不，
0: 这几位依然
1: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0: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市怎么叫死呢？
1: 他怎么叫升归纳市呢？
0: 升归纳市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市。
1: 这叫升归纳市啊，
0: 这才明白。这
1: 谁明白呀、
0: 啊？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1: 你甭解释了，
0: 我才明白。
1: 往后就别说了
0: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
1: 嗯，
0: 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1: 不错。
0: 您像马宗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1: 哦，那个玲珑宝塔，
0: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1: 是啊，
0: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儿。
1: 你学一学。
0: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当当当，
1: 我这那弦子，
0: 当当当吧啷吧啷，今儿个你冷不冷？
1: 今儿我不冷。
0: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倚着高桌一条腿儿啊，
1: 不对，
0: 一个和尚一本，
1: 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0: 啊，这么样好数？
1: 那倒是，你这像话吗？那个
0: 怎么着？
1: 四条腿儿，
0: 就算四条腿儿啊，一个那个和尚有那一本经、一个脑摸一口清，一个那摸了鱼儿啊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背的西北风一刮，嗡的嗡的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三口清，三个那摸了鱼儿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嗡的嗡的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个高桌五条腿儿啊，
1: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六条
1: 啊啊啊
0: 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哦、
1: 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哦、天地跨虎头
1: 你又耍上了、
0: 哦、都腰腿
1: 对了没腿是案板、
0: 啊、是案板
1: 什么案板呢
0: 腿不少
1: 你这像话吗
0: 多少条腿啊
1: 二十条腿
0: 二十条腿
1: 你甭唱了你词儿你不熟，你唱它干嘛呢？
0: 不是我，就是这个算术上差点。
1: 哎，你还得学习这算术，还得。
0: 这是一种西河调，唱大鼓主要是鼓板、丝弦都得有。
1: 哎，
0: 唱快板就比简单了。
1: 哎，就是这七块竹板。
0: 啊，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1: 哎，
0: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1: 是喽。
0: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1: 哎，打着板。
0: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

0: 啊，您听着不错是吧？
1: 你问什么呢？
0: 那位同志还是点头呢。
1: 哪位点头？自己表扬自己这个。
2: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这么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黑姑娘个长得可真不丑，这个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扶着墙角能把五岁就会爬墙头，七岁八岁呀、啊，她都帮着母亲就把活做，这个九岁十岁描花绣枕头，长到了十一能够下田地，这个能把这个谷子黑豆收，十三十四学纺线，我的布匹织的那么细又稠啊。黑姑娘长到了十八岁，她了忙了家了忙外头，黑妞那个穿了一身黑裤褂，头上的青丝黑悠悠，那个两只大脚走地快，她干活又好又利落，她的爹的又不得黑妞这亲事定，黑妈就说如今男女有自由，且不言黑爹黑妈就把黑妞这

我说个从头，清晨起来可就下了地，一个牛棚啊，他来喂黑牛，他来喂完了黑牛去纺线，纺线技术快又熟。天到晌午啊，把饭做，那个蒸了一锅黑馒头，黑茄子切丝细又细，又熬了一锅黑米粥。在原先吃糠没有菜，稀里糊涂啊下咽喉啊，如今翻身光景好，油盐这个米面不发愁啊。黑妞这个吃完了早饭，爬地下摇摇摆摆走出了黑着门楼，这个有一条黑不手镜头上照，浑身这个衣裳黑不溜秋啊。黑妞化妆黑起料斗，黑起料斗，这个搁着一把的黑瓣镰刀头，走了三里黑土道，怎么路过一条黑水沟，只见那沟上这个庄稼长得那么密，那个黑水就在沟下流啊，一对黑鸭来回复啊，好比那个小船荡悠悠。黑妞揽关路上井啊，一到这个地里就把这个谷子收，且不言黑妞地里来工作，又来个黑小放黑牛啊。黑小那个拿着个黑鞭杆，这个黑牛带一个黑龙头，黑小子穿的一身黑裤褂，那么黑鞋黑袜子黑包头。自从解放搞生产，劳动起了总带头啊，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头20岁，却是个对象打婚球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地把活做，偏赶上瓢泼的大雨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俩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打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进墙在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了翻身多么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争打倒老封建，那么的这才包了压迫仇。黑妞就说嘛，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像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

更黑小啊，与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黑妞闻听啊，他的捂着黑嘴叫着个弯腰，就把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

就是北庄那黑妞啊，黑小子父母问黑妞，不用花红与抬轿，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的个来在黑妞的门外口，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子穿的黑妞马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什么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他们一送送过了黑水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的个来在黑小子门外口，这黑妞忙着黑车们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的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腰。

事儿，驴舌头这个正院里

一瓶粉红酒啊。

0: 否不肯有劳了吧老油，这回我们唱了一大段，怎么努力生产多加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凤山先生和他的老师高德亮先生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再请您听一段《贼说话》，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先生合说。
2: 说相声啊，
3: 哎，
2: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3: 是吗？
2: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3: 对，
2: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3: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2: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3: 您说这个迷信的呀，
2: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3: 是吗？
2: 哪有闹鬼的？
3: 哎，
2: 谁看见过鬼？
3: 是吗？
2: 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3: 啊，
2: 它有这么种影响。
3: 嗯，
2: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3: 嗯，
2: 说闹鬼的，
3: 是
2: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3: 爱听啊，
2: 听着蛮好的。
3: 哎，
2: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嗯，睡觉去吧。
3: 哎，明儿见了，
2: 明儿再说吧。
3: 哎，
2: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3: 怎么不走了？
2: 在您这儿睡吧。
3: 嗯，
2: 我出去我怕有鬼。
3: 你瞧瞧，
2: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3: 哎，
2: 后来没那么回事。
3: 是吗？
2: 哪有鬼？
3: 对，
2: 谁见过？
3: 嗯，
2: 谁跟他一块儿吃个饭
3: 啊？跟鬼吃饭
2: 啊？谁跟他聊过？
3: 哪有这个事啊？
2: 没有这个事情。
3: 哎，
2: 旧社会也没有鬼。
3: 说话对，
2: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3: 哦，
2: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
3: 嗯，
2: 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3: 哦，
2: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3: 嗯，
2: 楼上啊没人。
3: 嗯，
2: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3: 嗯，
2: 家具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3: 哦，
2: 夜了就闹哦，腾腾腾有人走道。
3: 嗯。
2: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3: 嗯，
2: 门还照样锁着。
3: 哦，
2: 你说这不是闹吗？
3: 那么这是闹鬼啊？
2: 这个，
3: 嗯，
2: 这你得留神吧。
3: 怎么样？
2: 闹贼。
3: 闹贼？
2: 哎，
3: 哎，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2: 是啊。
3: 嗯，
2: 他先闹啊。
3: 干嘛？
2: 他就为吓唬你。
3: 哦，
2: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3: 嗯，
2: 大件的没法拿。
3: 哎，
2: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3: 是啊。
2: 哎，他先闹。
3: 哦，
2: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3: 嗯，
2: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3: 我害怕。
2: 哎，盯你睡着了。
3: 嗯，
2: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3: 哦，
2: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3: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2: 纯粹是这样。
3: 嗯，可不是吗？
2: 因为这我有经验
3: 啊。
2: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3: 您家闹贼？
2: 哎，
3: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2: 那会儿我家穷啊。
3: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2: 这贼也分大小啊。
3: 啊，
2: 有大贼有小贼。
3: 那您家闹那贼？
2: 那叫小贼
3: 啊，专偷米。
2: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3: 可不是嘛，
2: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3: 哎，
2: 撂场子没人呢。
3: 是啊，
2: 我家里也很穷啊。
3: 你
2: 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3: 哦，
2: 回家就是被窝
3: 啊，
2: 出门啊就是行头。
3: 我全是他。
2: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3: 嗯，
2: 把皮袄卖了。
3: 嗯，
2: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儿买了一斗米。
3: 嗯，就等这趟。
2: 弄一斗米好吃啊。
3: 哎，
2: 就倒在缸里头了。
3: 嗯，
2: 到晚上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3: 嗯，睡了。
2: 我这还想茬呢。
3: 想什么茬啊？
2: 竟有米不成啊。
3: 嗯，
2: 没菜啊。
3: 说的是啊，
2: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儿弄点煤呀，
3: 全想起来了。
2: 把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3: 那是啊，
2: 正这时候，嗯，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3: 嗯，
2: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扒拉那料调，
3: 拨门呐。
2: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3: 哎，你把他惊走啊？
2: 怎么走？
3: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2: 他走了？
3: 嗯，
2: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3: 干嘛还来呀？
2: 你呀，贼他惦记着你呢。
3: 啊，非偷不可。
2: 哎。我不愿意。
3: 嗯，
2: 你爱怎么播怎么播，反正没东西。
3: 嗯，
2: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3: 嗯，
2: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3: 那干嘛？
2: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3: 哦，让贼给你关门。
2: 哎，
3: 你他这主意倒好。
2: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3: 嗯，
2: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3: 哦，
2: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3: 进来了？
2: 进来他就摸。
3: 哦，
2: 摸在桌上有把茶壶。
3: 嗯，
2: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3: 怎么不要这个？
2: 没伴儿了。
3: 哦，破茶壶。
2: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3: 哦，
2: 在缸里搁着呢。
3: 是啊，
2: 我 回想这坏了吧？
3: 哎，
2: 他就摸这缸，
3: 嗯，
2: 往缸里摸，
3: 嗯，
2: 摸着这米了，
3: 哎，
2: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3: 对了，在缸里搁着。
2: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3: 是
2: 啊，那谁呀，站在那儿了，
3: 嗯，
2: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3: 哦，怎么拿？
2: 嗯
3: 嗯，
2: 嗯，谁是有办法啊？
3: 哦，
2: 他想了半天，
3: 是
2: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3: 啊，
2: 铺在地下了。
3: 哦，
2: 我明白这意思了。
3: 什么意思啊？
2: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3: 哦，兜走。
2: 我说这怎么办呢？
3: 嗯。
2: 他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
3: 啊，
2: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3: 啊怎么样，
2: 就把他棉袍给递搁我身上。
3: 哦，
2: 我地下倒，哗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3: 嗯，
2: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3: 哦，这摸摸什么呢？
2: 这摸他那棉袄呢。
3: 嗯，
2: 摸了半天没有啊。
3: 嗯，
2: 贼一纳闷儿，他出事了。
3: 出事了。
2: 嗯
3: 嗯，
2: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叫我，
3: 嗯，
2: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3: 嗯，
2: 有声，
3: 嗯，
2: 有贼了，
3: 嗯，
2: 哎，睡觉吧，没贼
3: 没贼，
2: 我说没贼，贼大茬了。
3: 他说什么呀？
2: 不能，
3: 嗯，
2: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1: 好，听完了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这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相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再见。

0: 随便乱跳。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2: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3: 没错，
2: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3: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2: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也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3: 需要的。对，
2: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3: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2: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3: 是是是，
2: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儿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3: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

0: 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马武三支镖是完全送回，这就连珠镖镖打穿梭，全场举子是掌声雷鸣，哗！连王莽在乐舞台上也下意识就鼓起掌来了，他这一鼓掌，文武大臣们跟着一块鼓。参邦一看马武接住他的三支镖，不仅是大吃一惊啊！你想，我从习武以来会过不少的来访者，刀法上有时候还碰到过对手，但是这镖，尤其是这个连珠三镖的打法，却曾没有碰到过对手。别说是接镖，就是躲过去的人也没有。今天没想到在这就碰到这么一位有本事的丑鬼。参邦心想，这个镖不能再打了，还得以刀胜他。参邦收起镖来，拨回马头，是举刀又与马武杀在了一起。王莽在看这二位武艺不相上下呀，看来这一时难见高低呀。王莽心想，这两个人都够状元，但是就其两人来说，还是参邦好，因为参邦不但长得仪表人才，而且看上去有点书生气，文质彬彬。马武呢，长得丑不说，粗鲁，动不动老自称老子，这要成了状元，到哪一说话大声豪气，还老子老子的，官职不雅呀。最好是这状元呢让岑鹏中了，怎么能让他中呢？看这个样子，要是继续打下去，岑鹏真有可能输给马武。王莽忽然想起个主意来，他告诉司命官，让三秦王苏宪御前回话。苏宪闻听皇帝传召，赶紧来到乐舞台上，跪见王莽，万岁，不知何事招臣。王莽说，苏宪呐，这个岑鹏与马武二人比武难分胜负，他们之间可是大有差异呀，你知道吗？
4: 陛下，不知他二人差异何在呢？

王莽说：“你想啊，岑彭在五场中连胜了七捷，马武才赶到。马武呢，他是生力军，精力旺盛，而岑彭呢，力战七捷之后又战马武，这岑彭岂不是领战吗？”其实啊，王莽说的这个也不是道理，因为得状元得力战十捷，而马武是第八个，当然得继续比武了。可苏宪呢，听王莽这一说，就知道皇上有想法，揣测皇上的，于是他就说了：“陛下，以圣上之意如何呢？”王莽说：“依朕看来，可让马武也先力战七捷，然后再与岑彭比武。”苏宪说：“圣上高见，臣马上去告知。”苏宪下去了。窦融在旁边一听啊，王莽这么做不合道理，天下举子一定不会服，因为这违反了你自己规定的章程。但窦融心想，你越这么做越好，把天下举子都得罪了，都寒了心，背弃王莽，好去投刘秀。窦融没言语，观看这事态发展。苏宪领了王莽的旨意来到主考台上，把此事和副主考吴汉一说。吴汉说：“这能行吗？力战十捷，马武这才第八捷呀，岑彭累了，那应该呀，打不过马武，那说明你不够武状元呢。”苏宪说：“哎，这是圣上的意思。”吴汉说：“那我就和圣上说说。”哎，圣意已定，你就不要去说了啊。吴汉一看你不让说，那我就别去了吧，他是副的。来呢，传岑马二人主考台来见。是，有军兵到场下传命令，让两个人暂停比武，主考台传见。马武两个人来到主考台前，各自下了马之后参见主考大人。胡杨马武参见主考，济阳岑彭参见主考大人。苏宪说：“马武啊，你二人比武许久未分胜负，这期间并非是你马武的本领高强，知道吗？乃是因为岑彭力战七捷，身体乏累，所以你才能跟他不分上下呀。”马武一听这什么话，夺状元不是得力战十捷吗？如果有两个力战十捷的，然后他俩比，有三个，三个的话，谁力战十捷谁就是状元，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呢？马武听到这里边心里好不痛快，身为武夫当不惧乏累。苏宪说：“不，你也去力战七捷，然后再与岑彭比武怎么样？”俺马武不力战七捷，俺要力战九捷之后再与岑彭比武。马武说完话转过身来，搬门上马，手端大刀，绕场一周，声喊叫：“天下举子，哪个与俺马武交战？主考大人有命，让俺力战九捷之后再与岑彭比武。”他这一说呀，把苏宪气够呛。苏宪心想：怎么把我也说里去了？马武这一喊，天下举子可是一阵的骚动，大伙说：“哎，这怎么回事？岑彭没够十捷呀，他应该跟马武比呀，怎么半道上又让马武从头来呀？”对，这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武考章程里边也没有这条，就是吧，这怎么回事？这功夫邓禹在下边借这个事儿向举子们煽动。邓禹说：“不用问呐，这个岑彭啊，一定是有来头啊，不定是哪位的官亲呐、啊，他官亲也不行啊。”他得靠本事。哎，邓禹说：“有官亲本身就是本事啊，去他的吧，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邓禹说：“早知这样啊，我们还不如不来呢。”就是嘛，我们还不如不来呢。邓禹这一煽动，可把这举子的情绪都给煽动起来了。马武在场上呢，就这个功夫已经战胜了两捷了，毕竟还是有要下场夺状元的，但是下场

两个人跟马武交战，有的两三个回合，有的十几个回合，终于都败在了马武的手下。邓禹呢，他鼓动着冯异、马成、王霸也下场凑数，告诉他们比划两下就下来。为什么要这样？邓禹看出来王莽啊不喜欢马武，这是难为马武，但他又看出来马武指定不能输给岑彭。邓禹心想，我让马武早点胜，还跟岑彭比，你不能点两个武状元，你点了岑彭，马武这个人肯定得骂王莽，到时候你不要我们找他，你嫌他丑咱不嫌丑，人才难得。邓禹把这个想法和刘秀也说了，刘秀说先生高见。这功夫马武在科场中已经力战了九节了。这段功夫岑彭干嘛呢？在主考台旁边，苏宪命人给他看了个座，让他在那休息。这倒不是苏宪看着岑彭好啊，是因为他看着王莽赏识岑彭。苏宪想，我看呢，荆轲状元就得是岑彭的了，皇上看上他了。马武力战九节之后，在场上说，岑彭，马老子力战九节，就等你凑数来了。岑彭一听也并不示弱，他站起身来，提刀上马，重又和马武战到了一起。这回岑彭心里明白，看来皇帝对我很器重，我呀一定要战胜马武。马武这个心想，他娘的，皇上偏向了他，想让他当状元，我偏要战胜了他，我不让他当我当。两个人这次比武，那可是各自使出了平生的能力。只见战马嘶，刀光闪，山砍辽华，削剁斩，一个白，一个蓝，一个稳，一个蛮，一个不示弱，一个要抢先，一个要争口英雄气，一个要夺魁做高官。铲凳碰，马蹄翻，烟尘起，杀声悬，惊住了天下众举子，惊呆了满朝的文武官。二人又杀了三十来个回合，仍不见胜负。但是看出来了，岑彭啊见累了，额头有汗。王莽心想，我可别等岑彭失手败了再说话。王莽问窦龙，丞相，你看这状元如何点法呢？窦融已经看出其中的端倪了。窦融说，陛下，他二人就是打到明天，恐怕也难分胜负了。如今只需圣上御笔钦点，谁是一名谁是二名也就行了。王莽一听，对，就得我说了算了，马上传旨，命二人御前听点。圣旨这一下，岑马两个人停住了比武，一起来到御看台前。全场的举子们都瞩目这两个人呐，大伙儿都看着呢，到底儿怎么点法，谁是状元，谁是头一名。岑彭、马武两个人下马参见圣驾之后，王莽说，你二人比武夺魁不分胜负，恐怕在交战多时也难分上下，朕今量才而用，点你岑彭为头名状元。岑彭说，谢主隆恩，站起身来，由太常卿领岑彭下去更换袍带。马武在这儿跪着没动，马武在那儿听着呢，心想，我看你怎么封我。王莽接着又说了，马武，按你之才，朕点你为第二名。马武一听，什么？点我第二名？陛下，俺马武力战九节，岑彭力战七节，比武之中俺从未败北，不知因何点俺第二名，马某不服。王莽一看，哎呀，这个人还真敢说话呀，敢和皇上变个理儿。王莽心想，文武大臣都没有敢跟我这么说的，你一个草民还敢质问。

问我，王莽生气了。王莽心想，我就点你第二名，你还敢怎么样吗？王莽说，点你第二名是因为你虽然武艺与岑彭相同，但仪表不及岑彭。王莽这意思是说呀，你呀长得丑，你心里自个儿明白点。马武一听这句话火了，好，请问陛下，您是选状元呢还是选娘娘呢？王莽一听，大胆放肆。这要是别人，早吓得不敢说话了。马武没听邪，陛下，俺就早知你是以貌取人，你马老子还不来了呢。这下把王莽可气坏了，怎么你敢跟皇上称老子？他吩咐两旁武士，来呀，给我苏苏拿下。马武一瞧，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环眼圆睁，红胡子直炸，压耳毫毛直竖，他腾的下子就站起身来了。见两旁武士往上来要绑他，他左右一滑了，叽里咕噜，武士们倒了两三个。只见马武转身行，跑到了自己的马前，飞身上马，手端板门刀，你们哪个来？他一抬头，看见御看台前边搭的这个龙门了，点状元叫跳龙门呢。马武心想，他岑彭跳龙门了，我没跳，我给你劈喽！他举起大刀，一线把这龙门劈作两半，用刀头一点，王莽，老儿，你翁篡去位，败坏人伦，马老子焉能保你？马老子反了！他这一声喊，王莽都气哆嗦了，马上吩咐苏苏拿马武斩首。皇上这一传旨，有想抢功的，谁呀？苏县的次子苏虎，那是官拜光禄勋，保卫宫院的。他觉得显示自己的时候到了，催马抡刀直奔马武。他跟马武一打照面，让马武手起一刀，扑的一下子砍落马下。这刀啊，砍掉了一个膀子，没死。可是没等军兵来救他，马武催马直奔南天门。马蹄子正踩苏虎那脑袋上，给踩死了。马武是刀劈龙门，马踏苏虎，这一下子五个场就更乱了。官兵齐出动，吩咐关南天门拿马武。天下举子一看，这事儿要乱了，快逃吧！哇，邓禹说快走。刚到南天门这儿，正好一边两个，两边四个官兵要关这门，只见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用这条亮银戟撑把这南天门给支住了。四个人推一扇门往里边关，左边那扇门呢关上了，右边那扇怎么也推不动。这四个门军开始还不知道关不上门的原因，在那干使劲，嘿，使劲，哎，干！我说怎么连动都不动啊？啊，我说人家那边关上了，怎么咱们这边关不上啊？哎呀呵，我说那小子在那支着呢，嘿，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快躲开！贾父根本不理睬他们，双手端戟支住了南天门，扭侧身形向橘子们喊道，众位快逃，逃慢了要有性命之忧。贾父这一喊啊，众橘子们真的好似决堤的洪水，受惊的羊群争先恐后是拥挤而出。马武呢，他并没有先出来，夹在人群之中催马往外边走。当他走到南天门门口这的时候，他看到了贾父双手端戟是支门而立。马武心想，哎呦，这位是好汉子，没有他在这支着门，大伙谁也出不来。马武的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感，但是在这个时候不容他表示，只好在马上扯开大嗓子，他冲着贾父喊了一声，哎，朋友，谢谢您。贾父一眼看出来是马武了，他并没有说话，只是冲他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示意他快走呢，催马出了南天门。当他出来，心里

不是，忽然又想，哎，我该问问这位呀、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啊，哎，现在也他娘的晚了，嗨，不问了。于是他急忙催坐马，顺着大街往前奔驰。马武和众举子们正往前走着，忽然见前面的一些举子们都把马给停住了。哎，马武一瞧，这怎么回事？哎，怎么把道给堵住了？堵住了，官兵怕他什么？闪开！马武大喊了一声，双腿用力，两人的前面，他抬头一瞧，哎呦，好厉害！距离以外，一队官兵把道路堵死。分别战张弓搭箭之眼，地上一看，已经有几具中箭身亡的赶考者的尸体倒在了旁边。有一个武官，一看这个武官身披金甲，胯下一匹昏红马，手端一口青铜刀，面如生姜，长脸大腮，海下有三绺形如枯草似的胡子。此人乃是王莽手下的平寇大将军，姓甄名韩。刚才在五个场的时候，王莽传旨捉拿马武，这护国军事徐世英就马上派甄韩苏带一支队伍从五个场的后门冲出去，行堵截马武，同时呢让甄韩代传军事的命令，长安城四门紧闭，无论任何人任何原因都禁止出入。由擅自发来插了一句，并和皇上的旨意，带领着一千人马从五科场的后门是急手下的中军官往四城门传递命令，又让这些官兵在南天门外通往各处的道口上尽皆堵住，排列开队伍，张弓搭箭，风拦去路。当这些赶考的人来到这儿的时候，甄韩大喊了一声，站住，不准叛贼马武，马武未一律不得放行，尔等众人之内可有马武吗？甄韩呢、啊、满以为这几声喊叫足可以使赶考的人们停步不前，可是这些举子们此时心里边想的是金命水命快，是齐着火的往前奔走。甄韩一瞧，哎呀呵，我这几句话白说了，还往前走啊？啊，皇上说了违者杀之，于是他马上吩咐军兵放箭。这些军兵急忙是推前手放后手，雨弦离箭，带着冷风直向这些赶。这一下子摁住了，多走半步，甄韩在马上又吩咐军兵把队列列开，排列几层，弓箭备好，然后他自己催马向前，探身形，用青铜刀在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夜，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3: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地混迹世纪，无意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半个掌柜，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毕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0: 看，对着鹅卵石小径两侧各有一棵桑树，最大的一间卧室门上镶云牡丹雕花。
1: 是刚才进去的那间没错，可是从外看明明是高脚挑檐的瓦房，门侧还有两个五尺见方的格子栅栏床，怎么里面会是青砖砌成的无窗圆顶房呢？
0: 宫丽大感奇怪，正想去另外两间看看，忽然感到身后一阵风掠过，猛一回头，见一条黑影嗖地闪入花树之后，行动之快犹如鬼魅，不由一阵心慌，迟疑着要不要追过去看看。远远地传来柳大的说话声：
2: 起风了，看来真是

0: 柳大不知是计和半斤酒来，放在窗下石板上。
1: 龙兄弟，我放好了，您慢用，我帮你把门掩上，你过会儿记得上栓。功力躲在门后一言不发，听到汪三才的咳嗽声更加得意。哼哼，看你明天如何辩解。
2: 极致午夜，
0: 功力衔着空碟碗分几次从天窗爬进柳大的酒馆，将器具全部送了回去，照样摆放整齐。一想到自己如此聪明，将此计谋划得滴水不漏，功力兴奋得几乎失眠了。可是胖头一晚上也没回来，功力总归是担心天刚蒙蒙亮便醒了。出来洗脸，
3: 便见汪三才红着眼睛正在院中来回转悠，估计一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看到功力便皱起眉头。
2: 胖头这孩子不会出什么意外吧？能出什么意外？放心，拐卖人口也怕他吃穷了人家，估计是昨晚宵禁回不来了。好歹是你兄弟，认不清好赖人，
4: 整日跟着柳大鬼混，小心把自己绕进去。
3: 山羊胡子，不要蹬鼻子上脸，到底我是掌柜还是你是掌柜啊？
0: 汪三才住了嘴，气得山羊胡子一吹一吹的，指着功力的手抖了半天。
3: 我这就跟毕掌柜说去，我不干了。
4: 不好，山羊胡要是辞了工，这当铺就真经营不下去了。
0: 功力忙换上一副笑脸，殷勤地跑去屋里

0: 好些了没呀？
1: 没有，如今越发严重了，一天最少三次鬼压床。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给我说说听听啊。
2: 见惯了李婆婆说三道四嚼舌头根的嘴脸，如今看到她正正经经的像个长辈，反倒不习惯了。
3: 高氏的身体晃了晃，原本无血色的脸上更加苍白，以前不清晰，这半年来越来越清晰了。我跟一个稻草人打架，可我打不过他，他死命的挤我，挤得我透不过气来。
0: 哟，这算什么呀？莫非你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七年了，只是这半个月我才看清他的样子。我还看见我的手臂小腿都变成了稻草，被人一把火烧了。
3: 高氏的恐惧如同一束无形的光线迅速传导过来，功力竟然打了个寒颤。
0: 我告诉你个破法，你今晚睡觉把一把刀放在床下，保准就好了。
1: 什么法子都试过了没用，我也去找高人破过，人家说我肝火太低，容易做噩梦。
0: 哎呦，这个可能还是宅子的问题，我还是建议你搬走为好。
1: 龙掌柜找过我了，说让我带着珠儿搬走。
0: 他人倒是不错，不过是个草包，我看那个毕公子倒是有些本事的。
2: 竟然说老子是草包，气死老子了。
3: 高氏不出声，自然也认同这种说法。
0: 哎，如今越发不成个人样，树挪死人挪活，依我看再这么熬下去，只怕
1: 这是我的命，是我下贱。
3: 李婆婆打量着高氏，一听她形容自己下贱，顿时来了兴趣，瞬间恢复原本的长舌妇模样。
0: 什么下贱？发生了什么事儿了？难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杨谷的事儿？

0: 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1: 谁年轻时候没有混账过呢？哎，龙兄弟，昨晚的酒怎么样？
2: 恰巧来了两个胡人打酒，算是给功力解了围。
0: 哟，柳大这个酒馆生意还真不错。
3: 生意好是好，就是缺个女主人。以他的条件，再找个黄花姑娘也不是难事。李婆婆，你怎么不帮他去做个媒去啊？
0: 这个钱我可赚不起，以柳大的本事还能缺了女人？
3: 不会吧，难道他……
2: 功力说着故意猥琐地挤了挤眼。李婆婆越发来了兴致，看柳大不在门口，将嘴巴凑到功力耳朵跟上。
0: 哟，我和他街坊好多年，还不了解他？我好几次听到他家里有女人的事儿。
3: 是哪家的女子啊？
0: 这个却不知道了。我试探过几次，他不承认。不过他贱货，见不得光，否则两个人光明正大的交往，成亲不就得了？
2: 功力心里琢磨着昨晚的见闻，李婆婆以为她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0: 你同他关系好，他可曾邀请过你去他家呀？没有吧？别说是你，我同他街坊多年，也没去过他家里。
3: 这倒是真的。哎，那婆婆，你打量会是谁家的女子啊？
0: 自然是附近的女子，若是远了，怎么有这样的便利呀？
2: 李婆婆说着，下巴朝流云飞渡的招牌一点，满目鄙夷。功力顿时对李婆婆心生厌恶。
3: 苏姑娘心高气傲，不可能看得上柳大。
0: 她当年还不是混上一个有妇之夫，盛名扫地，没人要了。自己挽起了头发做老姑娘，躲到这里开了个胭脂铺子。
2: 功力第一次听到关于苏妹的过去，不由得有些呆滞。李婆婆看功力没有表现出惊愕，有几分失望。
0: 哼，我一个远房表姐家在城东，曾认识小妖精的哥嫂，当年那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哥嫂都同她断绝了关系呢。
2: 李婆婆虽然言之凿凿，功力却不怎么相信。
3: 过去之事先不提，晚上去柳大家的绝对不是苏妹。苏妹身上的味道我再熟悉不过了，昨晚见到的女人绝对不是苏妹。
2: 其实功力还有另一层原因。
3: 我功力自诩比柳大层次见识都要高些，凭什么苏妹会看上他而看不上自己呢？这种打击比逼案同苏妹在一起还要让蛇难受呢。
2: 李婆婆一副看透世事的表情，一扭一摆地走了。
0: 哎，不信算了，一个个背着狐狸精，迷得五迷三道的，吃了亏你们就知道厉害了。呸！
2: 功力行至街口，又碰到赵婆婆正在将洗衣料。看到功力，赵婆婆热情地上前招呼。
4: 哟，龙掌柜，这是去哪里呀？
2: 功力一向喜欢她和善。
3: 出去逛逛。
2: 话音未落，一颗黄豆大小的硬物砰地打在功力的额头上，打得生疼，很快鼓起一个包。赵婆婆手忙脚乱地洗净手，凑过来看了看。
4: 哎呀呀，还好没什么事儿。王宝，你又淘气了。
2: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从对面杂货铺门口露出一张脏兮兮的脸，看到功力气急败坏的样子，不仅不害怕，还冲他嘻嘻嘻的笑。赵婆婆忙拿出一点棉油给功力擦上。
4: 哎，你看看这孩子可真是调皮。二狗，赶紧看好你家王宝。
2: 王二狗灰头灰脸的出来，冲着功力嘿嘿一笑，把孩子抱走了。功力心中有事，懒得拉扯，跟赵婆婆寒暄了几句就要离开。赵婆婆却跟着她，似乎有话要说。
3: 赵大娘还有事？

0: 龙掌柜，你同刘掌柜相熟，他是不是新找了个婆娘？
1: 怎么了？
0: 嗨，你可别讨厌我老婆子背后说人闲话。
1: 什么新婆娘？
0: 我或许是我眼花了。嗨，我瞌睡少，今天闭门谷没房了，在院里浆洗衣裳，从门缝里边看到看到柳大扛着一个麻袋，那麻袋还一动一动地挣扎，里面似乎是个人。
1: 难道是珠儿？
0: 我看到一只穿着绣花鞋的小脚，翠绿的鞋面绣着一朵桃花，肯定是个女人。或许是柳大买来的，或者是做那个什么的女人。我不敢多事，这事儿我也不敢告诉别人。我看你同柳大的关系甚好，想请你留意一些，可别闹出。
1: 他掳的那个女人，大娘可认得？
0: 没有看到脸。
1: 今天早上这些街坊一个个怪怪的，连赵婆婆这么个不爱多事的人也巴巴地赶着告诉我这么个消息。要不然，
0: 哎呀呀呀，那要是官府让我作证，那柳大还不得恨死我。算了算了，就当我没。
2: 赵婆婆双手齐摇，又是叹气又是脚手，一脸懊悔。
1: 赵大娘放心，这事儿我会私下提醒刘掌柜，保证不告诉别人。
2: 赵婆婆长出一口气，转身回去浆洗衣服去了。
1: 说是珠儿已经被掳，栽赃已逝，即便是做成，这牌也来不及了。
2: 功力心中七上八下，顿时也没心思去找胖头，转身个穿便衣的彪形大汉，显然是捕快。几日未见，阿隼眼窝深陷，满脸胡须，憔悴了许多，不的样子。
3: 昨晚收的玲珑尊在哪里？
1: 过来。
2: 功力巴不得当即就引他搜查柳大的人来到自己房间，装模作样地钻入床底，拖出一个旧箱子，再打开一层旧毛毯，
4: 就在这里，
2: 在一堆衣服下面取出一个成玉尊的。
1: 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害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2: 两个捕快松了一口气，几色。阿隼接过，打开盒子，
3: 空的。
2: 功力大惊失色，做事去找，将箱子里的东西全。
1: 不可能。
2: 功力看着阿隼三人在望尘阁里东翻西找，暗暗好笑。
1: 哼，要是能找，我明明收藏得好好的。
2: 连汪三才都出来帮着找，几个人连急带忙，个个满头大汗。足足有半炷香火，几人将望尘阁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那个玲珑尊，越来越阴沉。
3: 你一大早去做什么？
1: 你怀疑我出去藏玉，还不是因为找不到你和毕掌柜？
5: 胖头跟踪那个毛贼，一晚上都没回来，我惦记得慌，便出去找了。不信你问财叔啊，这种事情事关朝廷，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敢打他主意啊？既不能藏在身上，又不能拿去换钱，要来何用？
2: 功力躲避他的眼神，说着解开衣服，抖搂给阿隼看。汪三才也连连点头。
6: 让你去找胖头，拉泡屎的功夫你就回来了，好吃懒做，哼。
2: 功力性

0: 静地翻了他一个白眼，阿隼的脸色缓和。
1: 你好好想想，昨晚你收好东西之后还有谁来过？
2: 我昨晚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才说我睡得死晚，可有听见有人来吗？
3: 是有人来。
4: 知噬魂珠，海的温度，做微生物工作者。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北京广播电文艺广播。

0: 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想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
0: 只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辉姐见姓戴的要把车开回警局，撒泼耍赖都无济于事，心一横喊道：“
3: 内动了。”
2: 辉姐就马却压在好几个赌桌上，无所谓了，他要的是赢，并不是当圣人。南城胡同里长大的女人从来都不是圣人，因为胡同里少不了地痞流氓二溜子，而她正在对付的这些人将也没比那些人强多少。姓戴的果然又刹住车了。
3: 什么东西？
2: 辉姐不屑道：“切，装什么装啊，为了把这东西骗到手，不远千里的跑到北京去，不惜冒充代驾司机，那都不是你干的。”“
3: 哦，你说那个呀？在哪儿啊？”“
2: 绝对安全的地方。”“
3: 你愿意把这东西给我？”“
2: 那要看你带不带我去见李卫东了。”
3: 哎，
2: 姓戴的叹了口气，把眉毛扬得老高。“
3: 那东西现在也没什么用了。”“
2: 你什么意思？”辉姐立刻坐直了，扭头瞪着姓戴的：“
3: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已经让李卫东先生走了，我们不管李卫东先生的事了，与我们……”“
2: 可是东西也许就有关了呢。”“
3: 什么意思？”
2: 辉姐沉吟了片，一不做二不休，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哎，这么说吧，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有人互相勾结谋财害命，你们管不管？”“
3: 那要看是谁勾结谁，谋谁的财，害谁的命。”“
2: 内地某银行的高层和香港某大亨勾结谋人民的财，害李威管得着吗？”“

0: 你能再说明白一些吗？姓戴的果然有了兴趣，灰姐却得意地晃了晃脑袋，哼，那可不能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姓戴的皱眉琢磨了片刻，又问，你没骗我？只要带你见到老李，你就把那个东西给我。点头道，切，这是你的地盘，我有好果子吃吗？灰姐话音未落，突然听到有人在她背后阴阳怪气说，
1: 这么说你是打算骗我咯？
0: 灰姐大吃一惊，猛一回头，张小斌竟车后座上。大概是灰姐在外面撒泼的时候，张小斌坐进车里的，灰姐竟然完全没有发现。灰姐暗，刚刚说的这些都让张小斌听了去了。他故意朝着张小斌挤眉弄眼道，耶，你怎么来了？谁吗？人家可是警察，香港警察，你要干扰调查吗？张小斌一脸不屑的样子说，
1: 哼，不是香港警察，是国际刑警，为了对你也没。
0: 姓戴的向张小斌会心，冲着大惑不解的灰姐讥讽道，
1: 还知道干扰调查呢？并没有干扰我的调查，他在协助我，是你在干扰我。
0: 张小斌添油加醋，
2: 可别小看这位姚军，心眼儿多着呢。
0: 灰姐心中一阵委屈，哼，这两个男人欺负她，他们是一伙的，灰姐要真有心眼儿，还能被他们这么埋汰？她只不过是个平头老百姓，哪斗得过大富豪、大警察、什么国际刑警？可是灰姐居然就硬着头皮要跟他们斗，拿鸡蛋撞石头。哎，撞就撞吧，既然撞了就。灰姐白了张小斌一眼，哼，我哪有你们有心眼啊？张小斌一脸阴笑道，
1: 哼，您怎么没心眼啊？您怎么没告诉过我您手里去啊？
2: 你也没问过呀。
0: 灰姐也把称谓换成了您，
2: 别的都输了，也不能在嘴上输给他。
0: 张小斌频频地摇头说，
1: 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了。
2: 切，跟你本来有多相信似的。
1: 信任可以慢慢培养，要不这样，姚女士，你就把你知道的张先生
0: 出来打圆场了。
2: 我凭什么告诉他呀？怎么不问问我信不信他呀？哼，你们俩莫名其妙的就勾搭起来了，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0: 灰姐冲着空气翻了翻白眼儿，她得沉着冷静。这两个人既然不信任他，可是仍然用得着他，筹码还在灰姐的手里，他得显得再难对付一些。灰姐也得弄明白了，张小斌是怎么跟国际刑警勾搭起来的。张小斌现在扮演的到底是牛行长的亲信呢，行长的敌人呢？张小斌和姓戴的对视了一眼，心有灵。

0: 息似的，让辉姐别扭，心中暗道，又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好吧，那就请戴先生都告诉您。张决定要给乞丐布施，看上去慷慨至极。讲，张小斌补上，辉姐听不明白似的。辉姐其实听明白了，只不过假装无动于衷，关注了，不然底牌就全露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国际刑警受中国内地警方委托，协助调查针对内地银行客户的跨国电信诈骗案。在警方捣毁一个大规模电信欺诈团伙之后不久，远江银行负责信息安全的总监李卫东在香港机场砸了商店的柜台。这两件事看上去并无直接关联，发现该电信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中有众多远江银行的客户。 David 得到上级批准到警局调查被临时拘留的李卫东，李卫东却像一只没嘴的闷葫芦，除了一口咬定有人要杀他，别的只字不提。 David 试图向内地方面索取有关李卫东和远江银行的材料，都被远江银行断然拒绝了，倒越发引起了 David 的怀疑。他通过对李卫东手机的调查，发现李卫东曾经留了一样东西给辉姐，因此特意跑到北京，试图从辉姐手里拿到那样东西，结果失败了。 David 不想放弃，说服上级让他保释，并软禁了李卫东，指望能够从李卫东嘴里套出一些线。当然只能悄悄地软禁，不能明目张胆地扣押，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卫东和诈骗集团有关。然而李卫东刚一离开警局，香港媒体记者就开始炒作李卫东的失踪，并暗示是某组织无视香港法律，非法拘禁了李卫东。香港律政司也很快对李卫东撤了诉，李卫东成为彻底的自由人，对其拘禁是完全非法的。香港警方向国际刑警施压，要求他们尽快释放李卫东。 David反而越发觉得李卫东有问题，否则也不会有人阻碍国际刑警的调查，不但煽动媒体向国际刑警组织施压，甚至连警方和律政司也要给些面子。 David 甚至怀疑此人在内地也有影响力，能够阻止国际刑警到内地进一步调查李卫东。David 顶着警方和媒体的压力继续软禁李卫东，直到辉姐来到了香港。 David 特地放辉姐和李卫东离开公寓，就是找到一些线索。然而两个人跑到迪士尼，辉姐竟然丢下李卫东跑回北京了。 David 继续顺着辉姐这根藤，倒是找到了张小斌。 David 并没有解释具体怎么找到张小斌的，辉姐也没有心思深究，她正懊恼得要命呢。原来香港警方已经对老李撤了诉了，上次来香港就应该送老李上飞机的，离机场就差一步了。 David 仿佛看穿了辉姐的心思，他说，别以为李卫东能够离开香港，

0: 机场海关和警局都有寇少龙的人。辉姐被戴维点中了要害，心中无限惆怅。寇少龙在香港一手遮天，在机场里都能够除掉谁，老李又怎么能够逃得出他的手心呢？久未出声的张小斌突然开口了，
1: 可是现在寇少龙同意让李卫东离开香港了。
0: 辉姐一听眼睛一亮，
2: 对呀，牛千金想让我跟李卫东远走高飞，寇少龙肯定得配合呀，他跟牛千金他爹不是一伙的吗？
0: 话一出口，辉姐立刻就后悔了，因为张小斌把眼睛眯起来了，他可不希望辉姐跟老李远走高飞，他指望着老李骗回北京，只有把证人带回北京，张小斌才能够真的扳倒牛行长，为自己和屈行长铺平道路。辉姐终于明白了，此时张小斌代表的并不是牛千金，而是牛行长的敌人屈行长。他能够和戴维一拍即合，正因为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国际刑警在寻找勾结深圳安心窃取银行资料的幕后真凶，而屈行长和张小斌盼着挖出寇少龙，让牛行长倒台。
2: 你别这么瞅我呀，我可不想跟老李跑，凭什么背这样的黑锅呀？我要跑了以后我妈怎么见人呢？
0: 哼，辉姐说这话的时候显然有点心虚。张小斌仍一声不响地盯着辉姐，似笑非笑的，让辉姐后脖梗子发紧。辉姐抱起胳膊愤愤道，
2: 哼，我哪知道你们二位是一伙的呀，既然是这样，你们直接把李卫东带回北京不就得了，干嘛还折腾我呀？
0: 张小斌和姓戴的互相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开口。辉姐知道他们还在怀疑，索性抬手去拉车门，
2: 那就用不着我了呗，那我就回北京了。
0: David 抢着落了锁，
3: 不要急嘛。
2: 干嘛呀？啊？又要绑架呀？
0: 辉姐掰着车门把手以示抗议。
2: 啊，我明白了，不就是想要那东西吗？
0: 姓戴的果然点了点头。辉姐又想摸小腹，发现张小斌正不错眼珠地盯着他，心中一惊，硬是把手又抬起来，指指张小斌说，
2: 让他给我写个保证书，保证他领导、领导的领导、法院、检察院、中央领导，反正不管谁，所有当官的都认定李卫东的所作所为都跟我没关系，我一分钱好处都没拿，所以也甭想冤枉我，将来也绝对不能找后账。能保证吗？啊？
0: 张小斌冷笑了一声，满脸鄙薄之色。
2: 辉姐又接着说了，你这什么态度啊？得，没得聊了。
0: 说完辉姐又去拉车门，明知道车门是锁的。
2: David 不满地说，
3: 你刚才不是已经同意把东西给我了吗？
2: 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呀。姚金辉，
0: 张小斌终于又开口了，
2: 你可别忘了，昨晚可是你主动要求要来香港帮我们的，你要是改主意了也没关系，现在你就可以下车回北京去，至于法院、检察院、政府到底会不会认定你跟李卫东是同谋，

0: 那我可说不准，我就只知戴罪立功这么一说。你昨晚不是挺明白的吗？现在怎么就糊涂了？自己看着办吧。辉姐心中火起，似乎要从座椅上跳起来，强忍着没动。她沉住气，一脸委屈的样子说：我这不是没用了吗？反正李卫东也在你们手里。他可未必听我们的，他不会想回内地的。戴维接过了话茬儿，
1: 这还由得了他吗？啊，你们是吃素的？
0: 国际刑警又不是黑社会，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不能扣人，更不能强迫李卫东去任何地方，那样不就真的成了绑匪了吗？更何况寇少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没证据，不也还是让你们扣了那么多天吗？现在不也还在你们手里吗？
0: 戴维没有回答，和张小斌交换了一个眼色。辉姐突然觉得不踏实，故作为难地说：
1: 李卫东都不听你们的，不听国家的，那就更不会听我的了，我哪带得走他呀？
0: 张小斌又开口了：
2: 你不用告诉李卫东是回北京吗？你就按照你啊昨天晚上嘱咐你的那样，说你愿意替牛行长背个黑锅，陪李卫东去南美，牛行长会负担你们的开销，
1: 李卫东不就乖乖的跟着你去机场了吗？
2: 至于到底上哪架飞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能安排。
1: 啊，感情是让我骗李卫东啊，告诉他去南美，其实呢把他骗上回北京的飞机。
2: 干不干随你，干就乖乖的听我们的，不干立刻下车。
1: 嘿嘿，进了，不干。
0: 告诉你，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找到李卫东呢。
1: 戴维的这一句让辉姐吃了一惊。什么什么？你需要我帮你找李卫？哎，我还指望你带着我去找李卫东呢。
0: 我早告诉你了，不在我们这里。姓戴的顿了顿，像是有些难以启齿似的。你在寇少龙手里，天，在迪士尼乐园被寇少龙的人抓走的，他们人。
1: 戴维轻描淡写地耸了耸肩，辉姐一阵眩晕，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
3: 听众朋友，庸叔，国贸38层，今天就。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更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 北京文艺广播的《母》。

0: 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1: 疯狂烈焰飘，何期骤雨降清宵，武侯妙计如能救，安得山河属晋朝。这个《三国演义》咱们说了好几年了哈，今天这段书啊是我最不爱说的，但是必须说好了的啊，大家伙也都猜出来了，这是后部三国里最难说的一场书，而且不想说也必须得说，还得说好了啊。上回呢咱们说到诸葛亮六出祁山，火烧上方谷，如果说上方谷把司马懿烧死了，那么《三国演义》这部书就得改写。没有了司马懿，诸葛亮到底能把北伐战争打到什么地步也不可而知。那么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突然间天降大雨，司马懿活了。你要看电视剧，司马懿离开上方谷之时仰天大笑，我明白了，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对付诸葛亮了。其实呢这是电视剧的表现，司马懿在这次出兵的时候已然知道怎么对付诸葛亮了。如果说打运动战打不过诸葛亮，所以呢他让曹睿在他出征之时传下明诏，给你一道诏书，坚守勿出。因为司马懿知道只有坚守勿出才能把诸葛亮耗尽，只有坚守不打才能把诸葛亮的粮草耗干。诸葛亮六出祁山最困难的就是粮草，所以司马懿早有准备，必须把诸葛亮的钱粮耗干了，把他的人力耗干了，诸葛亮必然败回西川。上方谷不但活了司马懿，而且活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诸葛亮借此机会得了渭南两座大寨，火烧九座浮桥，司马懿没办法就撤在了渭南，在渭南大寨传下命令，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不打了。这个时候副都督郭淮前来面见司马懿，都督听说诸葛亮已然得了渭南，已然逼近我大营，不知道诸葛亮在何处安营扎寨。哎呀，司马懿看了看手下文臣武将，郭都督，如果说诸葛亮把大营扎在武功，在武功以东全都是蜀兵大营，我兵将未已。如果说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那我军得福矣。郭淮一条大指，都督高明。其实司马懿这人老奸巨猾，他已然得到报告了，诸葛亮兵扎五丈原，把所有兵将都扎好了，自己带着一支人马在五丈原扎下大营。司马懿早已然得到报告了，正在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跪倒在中军大帐启禀都督，现在诸葛亮安营扎寨已毕，他带领一支人马亲自兵扎五丈原。好，郭都督，这是大魏天子洪福也。要怎么说司马懿是老油条呢，他明知还这么说。司马懿传下命令坚守不战，因为皇上明诏伸手不战免战高悬。那么着急的是谁？着急的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由打剑阁一直到祁山要运粮实在太难了，虽然有了木牛流马，但是粮草终究是接济不上，诸葛亮利于速战。可是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想来想去预备了一份礼物，然后呢提起笔来给司马懿写了一封书信。

0: 名得力的中军官带着24名小校告奔北魏大营，面见司马懿，把礼物送上，把书信呈上。这位中军官来见司马懿，咱们书不细表，司马懿命人接进来，所有战将都在左右相陪。中军官上前施礼，奉诸葛丞相之命前来送礼物，有一封书信呈上。好，呈上来，礼物拿上来了，大礼盒，然后呈上了一封书信。司马懿命中军官把这礼盒打开了，司马懿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里边放着什么？金国素稿。古人拿这金属丝是吧，做成一个发型，或者是用薄竹子片搭这么一个发型，然后外边罩上丝织品，一般都是黑色的。那么在先秦的时候呢，所有的人不分男女全都戴，后来到了汉朝呢，逐渐的就由女人来戴了。戴上金国，金是金，国是簪子，把金国戴在头脑之上，这就是妇女。盒子里装着金国还有缟素。什么叫缟素？寡妇穿的丧服，白色的。司马懿为什么生气？诸葛亮给我送来，让我戴上金国，穿上素稿，那么我司马懿就是女的。咱们说的是2000年以前，如果是现在倒好办了哈，还愿意女扮男装呢，啊，男嗓在台上那么一唱，女嗓哈叭叭叭一拍巴掌，能够成名于天下，那时候不行。司马懿心中生气，然后再一看这封书信。书信诸葛亮怎么写的？说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干枯于土巢，紧闭刀剑与妇人又何意哉？今遣人送去金国素稿，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持心未免，犹有男子胸襟，早欲披回，以期赴敌。话很说清楚了，说你司马懿不敢打，你甘心情愿在这窝着，你不够个男的，你要够君子人大丈夫，你应该出战。如果你不出战，你就把金果带上，穿上素袍，你就是女人。那时候要把男人说成女人，这男的就没法活了。所以说司马懿生气，可司马懿刚要动怒，司马懿往回一想，这是诸葛亮激我出战呢。司马懿手按书信，用手一指这金国素稿，写下来时，本都收下了。哦，哈哈哈哈！《三国演义》俩字佯笑就是假笑，心里比哭还难受呢。任凭你诸葛亮怎么激我，任凭你诸葛亮怎么刺激我，我不出战，我不跟你打，你看你怎么办？我就耗着你。不但如此，这中军官都愣了，所有的战将一个个挺心叠肚，手攥宝剑瓣，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啊。那么都督要是女的，我们是什么呀？丫鬟呐。我们不是小二就小三儿啊，这些战将受得了吗？一个个怒目横眉，挑着来使。司马懿把心往下一沉，来呀，酒宴摆上，众将相陪，款待来使，来赏银提上。风风盛盛在中军大帐酒宴摆上了，10个人一桌，10个人一桌，在正当中司马懿一坐，旁边是副都督郭淮，这边坐的就是诸葛亮的来使。桌子上放的就是金国，就是这大食盒，里边放的是缟素，一身寡妇穿的衣服。那么众战将只能陪着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司马懿亲自给倒酒，这位来使，请问您贵姓高明啊？在下姓王啊，请问王使者，你伺候丞相多少年了？ 我跟随丞相已然十年有余。
1: 哦，
0: 那么丞相每日工作起来劳累如何？我说的是现代语言，现在叫工作，那时候叫什么呀？每日军劳如何，就是他干的军务怎么样。这位使者长叹一声，我家丞相夙兴夜寐。
1: 哦，夙兴夜寐，起早贪黑，
0: 岂不累哉？诸葛亮既然早起晚睡，忙于军务太累了。那么我再问来使，诸葛丞相军务繁忙否？嗨，您还是问，我家丞相每天的军务繁忙，就是连一个当兵的犯了法，责打20军棍，丞相都亲自过之。哎呀，事必躬亲。司马懿很了解诸葛亮，事必躬亲。请问你，丞相饮食如何？哎，每日不过数升。中国的度量衡每个朝代不一样，说诸葛亮每天不过数升，汉朝的一升等于多少？我给您举个例子，您喝那矿泉水少半瓶就是一升，诸葛亮连十袋水一天就喝这么几个少半瓶，您说这人能长寿吗？咱们好多朋友跟我一块吃过饭，说老太太您真能吃，我比年轻人吃得多。今天中午也是，每天中午他们都吃一碗饭，就是我跟二爷，我们俩，他吃两碗饭，我吃一碗半。我坐着说出当当当当的，我都快80了，我吃这么一口行吗？一会儿我趴下了，对不对？所以说说书能够长寿，脑子也好使，而且气力也佳。上回周六晚上大家伙也听了我说，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花赶方天戟，马闯王莽百万雄兵大营40分钟，丹田气一口。白天我还说三国了呢。所以说说书听书对人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我要不说书，今天可能就哈喽带喘了。司马懿这么一问，这来使就掌握了诸葛亮废寝忘食、工作繁忙、事必躬亲，而且吃的太少了。众位将军，你们听到了吗？蜀国丞相食少事繁，岂能久矣？吃的又少，事情又多，这人能活得长久吗？好，来呀，献上礼物，一份厚礼给这来使献上了，而且给了50两金子。50两啊！哎呀，谢过都督，谢过都督，请你回去伺候丞相。来使告辞，回去面见诸葛丞相，如实汇报。跟诸葛亮面前说瞎话不行。丞相，您送的礼物司马都督全都收下了，而且摆上酒宴款待我，送我礼物，给我50两金子，您瞧我应当上交。诸葛亮摇了摇头，我请问你，司马都督讲些什么？他问了我您的起居，问了我您的军务，而且问了您每天饮食多少。我如实跟他说的，最后他跟文武群臣说了，说蜀国丞相诸葛军师事多食少，岂能久矣？诸葛亮听到这儿，用手一拍桌案，哈，知我者重达也，你休息去吧。其实诸葛亮这一句话代表出来，他自己知道自己命已然不长了。诸葛亮27岁出山，现在眼看就54了。说那时候54呢，就算高龄了，但是他没有司马懿的心胸，司马懿比他大2岁，司马懿最后熬他，把他熬死了，司马懿活到73，所以司马懿才能篡位。所以人要珍惜生命啊，活得长是管事儿。司马懿活到73岁，您往后听，虽然说诸葛孔明军师升天了，可人家得听听司马懿如何篡位，使三国一统天下。 所以三国这部书就是有意思，后部三国有后部三国的回味。诸葛亮一生长叹知我者众达也，司马懿最了解我了，我每天事必躬亲。这时候主簿抱拳拱手，丞相，您每天这么劳累，难道您忘了杨主簿之言吗？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凄然泪下。那么这个主簿是干什么的？主簿就是秘书，就诸葛亮手底下秘书长。他说了杨主簿之言，您还记得吗？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这儿说什么？说的是主簿杨荣，这字儿特别不好念，一荣荣。我有个同学叫陈荣，我们就老跟他开着玩笑，他是科院院士哈、曾经当过地震局局长，这字儿特别难读，日荣荣。诸葛亮手底下的秘书主簿杨荣，我就管他念荣，比较好念。三国演义说的时候，这时候说的是主簿杨荣说话的，其实杨荣早已然死了，咱们就按杨荣死了说。这个主簿就跟他说，说丞相您还记得杨荣主簿跟您说的话吗？诸葛亮想到这儿凄然泪下，是啊，杨主簿曾经告诉我不要事必躬亲，为志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而且杨主簿告诉我，丙吉但忧牛喘，陈平不知前古之事。诸葛亮这意思说什么呢？说当初他手底下主簿杨荣看他这么累，亲自批文，公事拿过来了，亲自校对。其实校对你有校对，你就拿现在出版社来说吧，做一主编啊，没事你老做头教二教三教，那不是把你累死了？人校对怎么挣工资啊？所以凡事不能事必躬亲啊！您跟我长了，您老来听众，您看得出来，他们这仗的事我一点都不管，我连问都不问。他们都是打起来找我，十二年了没打过，你说我多省心是吧？所以说凡事不能事必躬亲，就是说人你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这杨主簿告诉诸葛亮说，治家治国都有体，不能上下相侵，你这主人该干什么，你该享福享你的福，你治家有方是吧，该想到你每天吃什么养生之道，那么活应当谁干？应当奴婢去干。给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丙吉，一个是陈平。丙吉是谁？丙吉是汉宣帝驾前的丞相，汉宣帝是汉朝的第十个皇帝。您听了两眼说西汉，听我说东汉，汉朝一共24个皇帝，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汉宣帝刘询驾前有个宰相，这宰相叫丙吉。有天丙吉坐着八抬大轿出去了，办事去了。什么时候？春天。将近夏天，还没到夏天呢，遍地耕牛，都应该种地了。坐着八抬大轿，您想宰相出去前仆后拥，得打多少棒锣呀？走在大街之上，走着走着，突然间路旁边打架，有死人躺地上了。那么手下人怎么想啊？宰相经过这儿能不管吗？丙吉在轿子里看见了，这打死人了，传下话来了，快走，绕道走，躲着走。手底下人不能不听啊，抬着八抬大轿唰唰唰过去了。再往前走了二里多地，突然间看见一人拉着一头牛，这牛喘。手下人这么一看，这牛啊，老慢支，费曼祖。丙吉在这轿子上也看见了，拿这脚一踹这轿底儿，那轿子落平。掀起轿帘儿，撤去轿杆儿，丙吉又打轿子上下来了，走到这老农旁边，这是你的牛吗？啊，不错，是我的牛。一看是个官儿啊，请问您，别问了，这儿当朝宰相。哎呦，宰相大人，宰相大人， 我问你，现在还没那么热呢，春尾还不到夏初呢，这牛为什么这么喘？所以说丙吉就问了，应该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牛耕完田之后才能喘呢，为什么天还没到夏天呢这牛喘？如果说牛在这时候要都喘，与天下的收成就非常有关系了。手下人就问他说，丞相，刚才死人您不管，为什么这牛喘您管呢？我告诉你，刚才这死人有地方官员去处理，不是我丞相的事儿。现在这牛要喘，如果天下的牛在这个时候要都喘呢，如何耕作影响一年的收成，这是国家大事，我当然要问。杨荣就告诉诸葛亮，其实诸葛亮明白这些道理不明白，诸葛亮明白这些道理，说你诸葛亮干嘛的，你诸葛亮是丞相，你不能亲自批文，你去校对去。您看现在我出书，咱们三国演义出第四本了，咱们已然出了少几本书了，让梁燕拿走，梁燕就对，对完了以后责任编辑看，看完了以后出版，出版之后我连看我都不看，为什么呀？您对谁都不相信，您干什么呀？所有的书我拿来我都校对，一字错了我都得改，头教二教第三教，然后我都瞧了，我连丽茹都累死了。所以说人丙吉说了，这死人的事儿，当地有地方官员，不是我丞相所管的事儿，我管的是天下大事。杨荣又给诸葛亮举个例子，陈平不知前古之事，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张良陈平保着汉高祖刘邦，创下大汉朝四百年的江山事业。那么陈平呢，后来当成右宰相，当时两个宰相，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文帝的时候，两个宰相，右宰相就是右丞相陈平，左丞相周勃。有一天刘恒，就是文帝刘恒，就问这周勃，问这左宰相，说我问问你，咱们牢中一天诉讼啊，这法院这些官司有多少？不知道。我再问你，钱粮一年收入多少？ No， 而不知道。那么皇上呢，转过头来就问陈平，你知道咱们这一年法院到底判多少官司，牢中到底有多少案子需要解决？您呐，陛下别问我，您问廷尉。那么钱粮到底有多少？您呐，问宋内史。我不问你，那你这宰相干嘛的？我这宰相上保陛下，一安庶民，下亲抚百姓，管理藩邦各任侯。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上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甄邯听马武这一喊，先是一惊，既知再一看马武这个模样，心想：哎呦，这不是那个马武吗？
3: 马武，我乃是大新朝平寇大将军甄邯，奉圣上旨意，在此捉拿于你。马武还不下马被绑，等待何时？马武说：嘿嘿，甄邯啊，要让马老子被绑倒也不难，你过来亲自拿绑绳倒在我的跟前，我就扶绑。
2: 甄邯一听，心想：让我过去亲自拿绑绳去绑他，瞧他那样子，这蓝脸蛋子沉沉着，大眼珠子逛荡着，红胡子扎实着，板门刀掂量着，我要是过去一绑他，弄不好他给我一刀，就兴许把脑袋给切开晾着，此事不可莽撞。
3: 甄邯说：马武，而既然扶绑，可放下兵器，跳下坐马，亲自到我跟前来。马武说：嘿嘿，宝贝儿，马老子扶绑你还不敢来绑，倒要让我亲自前去。也罢，马老子到你跟前去扶罪。
2: 他说完这话，既没有下马，也没有扔刀，相反双手举起这口三挺板门刀，两腿用力撒开，战马是直奔甄邯而来。
3: 马武啊，他想要借着这一冲之力闯开官兵的封锁线，逃出长安。可甄邯毕竟是王莽手下的高级武官啊，很有些用兵的经验，他一见马武催马上来了，没等着马到跟前，急忙传命令：来呀，给我快射。这一声令下，只听见凋零箭嗖嗖作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密如飞蝗的羽箭一齐射向马武。
2: 马武一看不好，他一方面用这板门刀拨打凋零，一方面拨转战马又退回了原地，
3: 低头看了看，战马没中箭，只是自己头盔这个墨额翅子上夹了一根箭。马武伸手把这箭拔下来，砰，扔了，娘的，没射准。
2: 这功夫甄邯冲着赶考的人群就喊上了：哎，天下赶考的举子们，今天我奉圣旨捉拿的是马武一个人，与尔等众人无关，一旦马武被捉，即放你等过去，我想你们大都赶考已毕，归家心切吧。但是被接到这里，未免心急如焚，如若是想及早回家，就请你们一起动手把这个马武捉住，绑到我的马前，谁能捉住马武，重加赏赐。
3: 马武一听，心想：这小子不敢捉拿我，他鼓动赶考的举子们拿我，用心何其毒也。
2: 马武在马上把身体一侧，手端了大刀，他冲着身后的举子们也喊上了：
3: 众位朋友，听见没有，甄邯说了，谁要捉住我，他重重有赏。别看他拿我，我不让拿，要是咱们这些人里边有人要拿我，姓马的甘心被绑，这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一笔写不出两个赶考的来。要是今天众位真觉得因为我一个人耽误大伙回家了，那没别的，就请哪位费费心过来把我绑上，你们大伙都走你的，马子张杀剐村流不用你们担心，怎么样？哪位过来绑？哪位过来？
2: 马武这么一说呀，这些赶考的人谁也没动，
3: 因为大多数人都看到了马武的本领，为他没被点头名状元而鸣不平，加上练武的人多是刚直豪爽的性格，血性男儿的心肠，谁能在这个时候来绑马武啊？
2: 更何况刚才官军射死的那几位无辜的赶考者早已引起天下举子对大新王朝的一腔愤恨，这就更不能绑马武了。就即使像那米饭锅里边有几个沙子，这人群里头有几个孬种贪财的想要过去得点赏钱，但是琢磨了半天也没敢动，因为他们一瞧面前马武那副瘟神爷的嘴脸，自个儿心里也琢磨着要钱要命哪头轻哪头重，可别要了钱没了命，那么一来有钱也没用啊，所以谁也没敢动。马武一看没人动了，马武高兴了，好，众位狗朋友，冲着你们不过来绑我，我姓马的心里边更过不去了，我不能在这儿耽误大伙的功夫，我要为前边地下躺着的这几个不知名姓的朋友报仇雪恨，他们无过无罪，都是听了王莽的召唤到长安城来应试保他的大新江山来的，还没想到想向他尽忠报效的人却无端的被射死在这儿了，你们说这天底下还有讲理的地方吗？天不讲理我讲理，我马子章现在就冲过去，喝着身上中几箭，大不了多流点血，不过我这血可不能白流，砍死他们一个我够本，砍死两个赚一个，要是我砍他个八九十了个呢，那就把地下躺着的这哥几个的数都找回来了，也许我死了那没什么，人生都得死，是早死晚不死，不过人死名别死，我得告诉众位一声，我姓马名武字子章，人送外号花刀太岁吴瘟神，到现在咱也不用蒙着也不用盖着，我是江夏绿林山的大寨主，是强盗，不过我是好强盗，我杀赃官诛恶霸扶罗却强，我这刀头下面没砍

砍过无辜者，没杀过善良人，杀的全是该杀的，砍的全是该砍的。今天王莽这个大新皇帝也该杀，我杀不了他，就杀他手底下这帮奴才。日后众位回家给马子章传个名，记住了头名状元是怎么当的杀人凶犯。马武说到这儿，冲着对面的官军喊了一声，小子们准备好了，马老子可要过去了。这个时候只见马武跳下马来，把马肚带紧又紧，扣又扣，自己身上的潘家套勒甲绳勒杀潘扎重新系好，暗翻上马，双手端刀，压着毫毛之树红胡子之上，蓝靛脸一咧下，眼珠子一瞪，马上端刀一声怪叫，哈哈，哇！这一声怪叫，对面百步之外的大兴官兵有四五个腿肚子抽筋的。哎呀，我说这怎么了？我怎么腿肚子抽筋了？这都是吓的。就在马武举起板门刀即将以死相拼的功夫，忽听在众人的后边有人喊，闪开，让个道，领头的来了。这一声喊，众人一起回头观瞧，一看后边有一个人不知用什么东西挑着一扇门奔这边来了。这人是谁呢？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门。刚才我们说了，贾富用那亮银戟支住一扇南天门，放出了天下举子，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可是邓禹、刘隐、刘秀、冯异、马成、王霸几个人一直等候在贾富的旁边。刘隐说了，贾兄，此处不可久留，你我赶快走。这功夫门的后边那四个军卒啊，早已经跑进五个场向主子汇报去了。五个场内的官兵正在集合队伍，制刀拿枪，即将要追杀出来。邓禹一看，在旁边说，不好，我们要快走，不然里边的官兵追出来，对我们大威不利。就在他们刚要走的功夫，前边刚出去的人有不少又退下来了。邓禹就问，你们怎么又回来了？不好了，官兵绕道出去，把各条路都给堵住了，正大道上还射死了好几个人呢。那位马武已经被官兵给截住了，正要捉拿他呢。邓禹一听，暗想，事关紧要，前面如果不能夺路而走，五科场内的官兵再出来，我们将要处于腹背受敌之势，说不定王莽会要捉拿一些人显示他的威风。邓禹向刘隐说，事到如今，我等只可向前，不能退后，要想办法突开官兵的封锁。刘隐说，是啊，弓箭手拦路，我们都没有挡箭的盾牌呀，这不易突开呀。王霸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这不有门吗？咱把这门给他摘下一扇来，两边叫人抬着，大伙躲在门的后头，愣往前冲，他射箭呢，咱就用这门板挡着，到了他们跟前，短兵相接了，咱就什么也不怕了，谁有能耐谁就冲过去了。邓禹说，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呀，不过谁能在两边抬着这门板呢？哎，这两个人是骑在马上抬呀，还是在步下抬呀？另外说，这两个人在两头抬着门板，要是官兵用箭射这两个人呢，那怎么办呢？王霸说，这，哎，对了，这个他是有点麻烦。这个这功夫贾富在旁边说了，当兄，我看事情紧急，不容多虑，用门板挡箭倒是一个好办法，这门板由我自己挑起，我给你们头前开路。王霸一听，什么什么，你自个儿挑这门板？这可不是一般的门呐，这是五科场的南天门呐，虽说是木质的，可也相当有分量。贾兄哦，你一个人挑这门板能行吗？可别不等到地方你就端不住松了手啊。贾富说，我要松了手那你就接着上吧。王霸一听，那我可不行，呵呵，别说让我一个人挑这扇门，就是门倒了让我招起来那都得费劲。贾富说，你先看我的。只见贾富贾君文双臂用力抖动这条双耳方天亮银戟，朝着这单扇木门的中心之处猛地一戳，嗨，砰，就这一声，
几逢扎进门板。这个时候早有冯一马成两个人把门轴的管带砍断，贾父双脚踏蹬，腰坐马身，阴阳扣把双膀用力，这扇大木门呐，横挑随我来，催马向前。刘秀、刘隐等人随后催马跟随，王霸在旁边跟着喊：“闪开，闪开，领头的来了！”当他们赶到前边的时候，恰值马武要以死相拼。马武回头一瞧啊，起初也是一愣，心想：“哎呀，这是干什么？弄扇门来有什么用啊？”可是贾父催马挑着这一扇南天门往前一冲的功夫，马武马上就明白了，哦，这是挡箭牌，好大个的挡箭牌呀。此时不但马武明白了，这些赶考的人们都明白了，没用谁下统一命令，大伙都自动自觉地跟在贾府等人的后头催马前进。对面的甄子涵一看，哎呀，这是谁呀？这么大的力量挑着一扇门过来了，不好，这要是冲开我官兵的封锁，那可就麻烦了。甄子涵马上吩咐：“哎呀，放箭射他的马腿！”官兵一听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起拉弓。至于说射马腿，那可不那么容易。一是贾父的马跑得很快，不容易瞄准；第二，这扇大门一挡，官兵也有点怯阵，知道这箭光往那门上射是没有作用了。眼看着这些举子们是非上来不可。再加上明知道那个大木门后头有个瘟神爷，这要来到跟前我们还好得了吗？所以现在官兵们是虽然放箭，但是这心气已经散了，阵脚已经乱了。贾父离他们还有三四十步的时候，这些官兵们就都不射了，把弓箭收起来，亮出来刀枪，迎战别人是假，保护自个儿是真。贾父一看官兵们不射箭了，他急忙催马来到了官兵近前。此时的官兵在甄韩的命令下正要围上来捉拿马武，贾父突然把戟杆一放，这扇大门呢就立在了地上。他在马上抬起左脚用力往这木门上一踹，双手把戟往回一抽，方天戟抽下来了，南天门倒了，咣打，官兵逃走不及，给砸死四个，压住七个，那七个在那直叫唤。这功夫贾父催马端起冲出官兵的封锁，后边的众位举子是四散奔逃，各寻道路。马武呢举刀跃马正要奔走，忽然见大将军甄韩摆动青铜刀是直奔马武。甄韩知道放走了马武，他将要受到王莽的怪罪，所以他放弃别人不管，直奔马武而来。马武，速速下马备防，不然让你死于此地。马武一听笑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宝贝儿，你的弓箭手散伙了，马老子陪你玩几个回合，又有何妨？砍刀！”马武话未说完，大刀直奔甄韩，是搂头盖顶，力劈而下。甄韩知道马武刀法厉害，刚才在五合场中夺魁的时候他已经在旁边看清楚了，所以此时他加着万分小心。甄韩想，我这个大将军要败在强盗手下，那岂不让人耻笑。他摆刀招架，两个人在大街上是厮杀在一起。这阵的长安街上一片混乱，人声马嘶，刀光剑影，哭嚎喊叫交错成一团。马武和甄韩两个人征战了几个回合，马武虚砍一刀，搏马败走。这可并不是马武真败了，马武心里有数，他完全可以置甄韩于死地，但是这得需要时间。此时此刻他不能在这恋战，因为他发现官兵们正在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地方集结，马武怕自己陷入重围逃不出长安，所以他虚晃一刀，搏马顺路而走。甄韩是随后紧追，边追边喊：“截住他，他是马武罪犯！”马武往前跑着，心想我得给他点厉害，然后才能脱身呢。马武在前边跑着跑着，故意把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后边的甄韩追到跟前，眼看着马头相接马尾，两个人距离切近，甄韩摆刀正要砍的功夫，马武突然左脚一领，蹬单

0: 手轻刀，用右手一拍这青纱兽的脑袋。这匹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主人要让我使用平素训练的绝招。
1: 什么绝招呢？
0: 回身倒翻蹄，通俗点说就是横过身子撂蹶子。这是马武花费心思给这青纱兽训练出来的绝招，轻易不使，今儿个给甄韩使上了。甄韩这刀刚要砍的功夫，忽见马武那匹马往左侧了一横身子，并且那马屁股向他的马头靠近。甄韩还没有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马武这匹马突然尾巴一站，两个后蹄往后边高高扬起，咣咣接茬就是两蹶子。这两蹶子正踢甄韩这马脑袋上，这马一疼一声长嘶，往右侧一抬两个前蹄，几乎是站起来的。甄韩不愧是大将，左手裸住丝缰，双腿用力没掀下来。可这匹马前蹄往右侧一落的功夫坏了，这大街的右边是个油条铺，掌柜的为了趁着今天赶考多卖俩钱，把这油锅跟案板都支在门口这儿，连炸带卖。刚才街上一乱，掌柜的跟伙计往里边收拾东西，案板面盆都收拾进去了，就剩这一锅热油还在门口这儿放着呢。正巧啊，甄韩这马前蹄抬起来往旁边一落，有一条腿正杵在这油锅里，这匹马一疼又一挺身子，呱把甄韩又马上给甩下去了。甄韩本想下去双脚落地能站住，但是由于掀的这个劲儿太大，身体失去平衡，噔噔噔咣当撞开油条铺的门，他一屁股给坐在油条铺里边这墩子上了。这也是巧，正赶上掌柜的由里边出来，他一瞧进了一位武官，掌柜的赶忙推销，哎，老爷您吃油条吗？甄韩气的抬手给他一个嘴巴，混蛋，我吃炸马腿。炸马腿咱这儿没有，啪，这边又来个嘴巴，把甄韩弄得哭笑不得。甄韩说，你的油锅把我的马腿炸了，知道吗？掌柜的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腿肚子发软，扑通就跪在那儿了。老爷，小人该死该死，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事儿，小人万没有想到老爷的马腿能伸进我的油锅里去，老爷饶命。这功夫甄韩想的是要捉拿马武，哪有功夫跟掌柜的在这说话呀。他急忙站起身来，还没等迈步呢，有几个军卒进来了。哎呦，将爷您受惊了，摔坏了哪儿没有？我没摔着，我是从马上跳下来的。那马武呢？将爷，马武啊向东门那方向跑了，快快追。这阵城门也不知关上没有，要是城门关得慢了，被他逃跑了，那怎么向万岁福祉啊？快快追。甄韩出了油条铺，一看自个儿这匹马右前腿伤重，已不能行走了，只好吩咐人又换了一匹马。他二番上马，马上加鞭，领着官兵直奔东门。当他赶到东门的功夫，见城门已经紧紧关闭，一问门军，门军说呀，刚才是有不少赶考的人要出城，其中呢也有一个红胡子蓝垫脸的，他们看见城门不开又拨马回去了。甄韩心想，看来这个马武他没跑出去，只要你出不了东门，你就得在长安城中存身。如今四城门紧闭，我来个挨户搜查，只要你不能上天入地，早晚会把你给搜出来。甄韩想到这儿，急忙回去向王莽复命，并且向王莽诉说了自己的想法。王莽一听说这马武没出长安，心里边十分恼火，他马上让徐世英给算了一卦，看看这个马武还有多久的寿数。王莽这皇帝呀，和历代封建统治者比较起来，有他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他比任何皇帝都更虚伪更迷信。王莽篡夺皇帝的宝座，曾经依靠过福命的作用，他当了皇帝之后呢，又造了不少福命。所谓福命啊，就是说天老爷给下的命令，这是不可违抗的最高权力，这在今天我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难以置信，但是在科学不发达的1900多年前的新莽时期，却能够欺骗不少善良的人民。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民都相信天能主宰一切， 王莽不但欺人，而且还自欺，他自个儿的行动也要受福命支配，所以动不动的就让徐世英啊给算卦。不过徐世英啊也摸透了王莽的脾气了，凡是算卦只往好里算，不往坏里算，算坏了王莽就不乐意。因此呢，徐世英这卦是王莽喜欢什么他就能给算出什么来。王莽说要出巡，他就说龙行大吉；王莽要是有了病，他就说即将痊愈。王莽依赖徐世英寄托精神，徐世英依赖王莽维持地位，两个人可谓气质相投，心意互通。王莽今天一让徐世英给算卦，徐世英马上就占卜了一下：陛下，按卦理上看，京师黑煞星闪烁，但紫微星光照北天，黑煞星日渐暗淡，马武之流气数将近啊，陛下必能擒贼诛斩。王莽一听高兴，马上吩咐三秦王苏宪率领着王寻、王毅、王胜、王兴四位将军，再加上甄邯、孙建等几个人，在长安城中搜捕马武，活捉者赏万金。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赵顼神情惧悚，面色苍白，这就是朕熟知的徐禧吗？举止无度，胸中无敌，既不知兵又不知阵，狂而愚，暴而专，今日使之书生狂言滔滔之误国呀。永乐兵败，败于朕之知人不明，败于朕之用人不当，也败于朕之刚愎自用，巨贱自专呐。9月9日，西夏军30万众抵无定河西岸，黑压压一片，威仪数十里，已称黑云摧城之势。傅延禄勾夹高永能、高永亨之兄。

0: 敌出至，位列城镇，当击出击之。徐喜叱曰：“尔何之？王师不鼓不列阵，遂以万人列阵城下，以屈真所部精锐。”傅延禄选封军万人列阵于吴定河东岸，自己坐桥门，执黄旗号令三军，是五旗禁止，形同演戏。 诸将啼笑皆非。西夏军纵铁骑渡河，屈真急声进言：“此乃西夏军精锐，号铁鹞子军，冲击力强，凶狠剽悍。可趁其半渡而击之，使鹞子落水，铁骑失威。若让其得地登岸，则其风不可当。请主帅速速下令出击。”徐喜举旗不露，怒斥屈真。 趁敌半渡而击，虽胜亦不无，武当待其上岸而与其决战。将士见敌骑安然横渡，茫然失色。屈真跪于桥门之前，哀声请求：“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誓险防守。”徐喜大怒，举剑逞威，尔为大将，奈何御敌不战？
1: 先自退也。屈真愤然站起，切齿出血，创楚呼嚎，愚蠢而不知征战之人不可理喻啊！急飞上马，提枪迎敌，使西夏军铁鹞子已得地登岸，震荡冲突，杀声如雷，战刀毙空，飞火闪电。徐喜惊骇失神，手中黄旗失落，仓皇逃离桥门而入城。
0: 傅延禄选封军因不得将令而仓促应战，先师主动，后现重围，以一当百浴血而战，扶创格斗，断臂高呼杀敌。将校寇伟、李师古、高士才、夏衍、程伯古及使臣数十人先后阵亡，万名士卒机智覆灭。屈真率高永能、王湛、李普等将校突围而出， 引城门紧闭，潘窄净郡衙入城。永乐城下士卒尸毙荒草，吴定河边，碧血漫染黄沙。赵顼闭目垂泪，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哀叹，揪心的痛苦和越积越重的内疚，耗尽了他重病未愈仅存的一点精力。 沈括重扼上城的藤堡中弹劾的是徐喜，实际上是在讽喻朕呢。战争中非沿河殿里的口舌相讥，永乐城下的尸毙荒草是朕信任非人的错咎，吴定河边的血漫黄沙是朕永世莫赎的罪孽。皇帝赵顼的一颗雄心失落了，满怀壮志消散了，
1: 连刚才胸中腾起的对崇鄂拥兵跋扈的杀机和对徐喜丧失误国的憎恨，也在自毁自救中沉默了。西夏军围困永乐城，后数里月三日，游记四出，隔绝沈括重鄂之援。城中水绝，早井无权，渴死者大半，活存者脚马粪而止渴，战斗力俱失。 屈真之势不可支，请求徐喜趁兵器未竭之时而突围，以保存生力，再图进取。徐喜以乱方寸，为哀声叹息。此城巨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动摇，唯有一死谢圣上。高永能亦劝陕西转运判官李济进捐金帛，
0: 目死事力战突围，李济拒而不听。屈真叹息，非敢自爱，但赤使谋臣同没于此，拒辱国耳。是夜大雨倾盆，西夏军环城急攻，守城士卒力竭难遇，人亡城陷。徐喜、李济为敌兵所杀，高永能亦一族必一举力高呼： 五结发从事西羌，战未长搓，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无死之所也。
1: 挥刀与西夏军拼杀，身被百刀而死。内侍押班李顺举举剑断衣襟，破纸血写奏表，捧衣襟奏表面东跪拜，衣襟奏表托侍卫举剑自刎殉国，为屈真罗显走免，将校死者数百，丧士卒一夫20余万。徐喜李继悲哀的死，高永能壮烈的死，李顺举从容的死，20万士卒一夫悲惨的死，是皇帝赵顼悲愤欲绝，仰面泣噎。永乐兵败彻底毁灭了他14年来变法的理想，也彻底毁灭了他对现实朝廷中枢重臣王圭、蔡确、蒲宗孟、张藻等人的信任。他的思绪又一次转移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在司马光、苏轼身上寻找希望和寄托，寻找未来朝政的转变，寻找另一种安稳平静的生活。王圭读完唐报，捧出一个袖珍木匣呈上，
2: 此乃内侍押班李顺举殉国前遗呈圣上的衣襟奏表。
1: 皇帝赵顼挣扎站起，接过木匣，轻轻打开，用颤抖的手取出一片衣襟，凝眸打量着血色变黑的奏文，创楚而读：
3: 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
1: 他突然眼前一片昏黑，摔倒在软榻前的地毯上。王圭吓呆了，梁伟简急忙抱起皇帝赵顼，哀声呼嚎：文败训，司马中风，忧朝政，军时上表。皇帝赵顼吐血昏倒卧床不起的消息被严格地控制在大内皇宫。皇太后已发出懿旨，有敢泄露皇帝病情于外者必斩。于是御医沈安世食宿于宫内，不准回家。在职大臣王圭、蔡确、张敦、张藻、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胆战心惊地慎于口舌，不敢在府邸、客厅、床围、枕边露出半点口风。但永乐兵败的惨剧是皇太后的懿旨封锁不住的，通过京都惊慌的朝廷百官、文人墨士、梨树戏民、商贾行人的口舌书信飞出了京城，飞向株洲县府，飞向北京大名府，飞向南京应天府，飞向江宁王安石的半山园，飞向黄州苏轼的东坡雪堂，飞向西京洛阳，飞向司马光的独乐园。9月28日未时，独乐园钓鱼庵中中风卧床，言语不清，右肢偏瘫已经半年的司马光，从洛阳留守御史台司礼院文书刘安世的口中听到永乐兵败，丧失20万兵马的消息，锥心裂胆，左臂之床艰难坐起，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怆然呼嚎：
4: 苍生何故？天啊，真的要亡大宋吗？
1: 他呼嚎声未了，两眼翻白，目斜嘴歪，仰面跌倒，神志失迷。陪同刘安世进钓鱼庵看望司马光病情的范祖禹和侍病于侧的司马康都惊恐失色。范祖禹急忙去延请医生，司马康抱着父亲捋胸呼唤，刘安世自怨自救地用拳捶打着自己的头颅：
4: 我糊涂，我真糊涂，我不该以永乐兵败之事告知司马大先生啊。
1: 司马光在儿子的呼唤声中苏醒过来，望着床前的刘安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舌头僵硬，欲语不能。他凄然闭上眼睛，心底浮起一层哀伤，朝廷中枢重臣轻动兵戈所引起的政事危机和自己晚年提绝江明的命运，更加浓重了内心难以冰释的焦虑情结。大宋历史的进程似乎已陷于急流回转、徘徊不前的漩涡，14年风风火火的变法似乎已到了 该总结的时候。再度中风，性命至危，这是中风病人的大忌。范祖禹很快请来了为司马光专治中风病的老医生，这位医生叫李兰亭，字墨魂，时年78岁，童颜鹤发，面色红润，原为仕宦子弟，醉迷华佗扁鹊之术而轻蔑仕途，因其家境殷实，持以医术谋生，虽医术升冠洛阳，但很少出门看病。洛阳留守御史台几位高官曾重金延请医籍，均遭冷眼拒绝，但对司马光中风之疾却招之即至，十分用心，半年来也确实显示出医术的高超。李兰亭在范祖禹的引导下匆匆走进钓鱼庵，冷目杀了刘安氏一眼，便一声不响地坐于司马光的病榻前，迅速切脉诊断，片刻即起，迅速取出携带的一根3寸银针，扎入司马光的阳陵泉穴，再以数根2寸银针扎入合谷穴、切穴、络穴、风池穴，神情凝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司马光神情的变化，并视其神色变化之状，轻轻转动着不同穴位的银针。如此心神贯注地行针半个时辰之久，见司马光脸色由灰而白，气息舒展平静，双目微微起开，才舒了一口长气，起身而至书案前，几笔开出处方，并嘱范祖禹迅去济春堂抓药，然后行至床榻前，伸手拔出大小银针，收入针盒，面色方见舒展，落座于床榻前，开口教训司马光：
5: 军师啊，军师，你还想要这一条老命不？
1: 司马光似乎正要开口回答，被老医生一声喝住：
5: 不许开口，点头摇头即可。
1: 司马光面露笑意，急忙点头，老医生满意了，口气转为缓和：
5: 中风之疾啊，顽而难医，老夫为你医治，是以50年醉迷医术的名望信用冒险，你若不能安静配合，老夫纵然用尽平生所得，也难使你话语流畅，举止自若。
1: 司马光面露感激之色，连连点头。司马康急忙捧茶献上，老医生接过清茶，嘎了一口：
5: 哎，中风之疾虽顽，但绝非不愈之症，其愈药只有二，一靠药物治疗，二靠心境安怡。夫人乘鹤而去乃人生常理，不可慎哀自酌，国事虽江河日下，忧患人心，自有朝廷重臣左理乾坤，何劳你这局外之人费心熬神呢？齐英会之出现于洛阳，全然是几个失权人物百无聊赖之举，你何必混杂其中？郑国公复辟，两次任宰相，一次任枢密使，前后20多年，有何作为啊？陆国公文彦博，3次任中书将相，职权近30年，有何建树？这两个大人物加在一起，还不如王安石7、8年间来的热闹。你这中风之疾，不就是他们捏着酒杯说空话带来的吗？
1: 司马光苦笑点头，他知道老医生不仅为自己医病，也在为自己医心，家哀国愁确实是自己的心病啊。言谈中那句对王安石的评论可真是新颖而别具意味，介甫7、8年间之所为，无论是否正确，其气势之惊天动地，不仅郑国公复辟、陆国公文彦博无法比拟，只怕由唐至今文臣中无第二人。老医生看到司马光思维反应的快速，已近乎自然松弛，心里十分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
5: 老夫50多年来不行医而医病，一不上官，二不上权，军师若仍居朝廷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高位，则你我绝无结识之缘。老夫5个多月来出入于独乐园， 亦非仰慕军师雷动天下之名声，实为一部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之形式耳。军师与《资治通鉴》也合为一体，老夫依旧百年人物，亦即在旧服千古之书啊。司马光激动忘情，脱口说出：“司马光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老医生之训诫，急忙语停住口。老医生纵声大笑：“妙！话语虽不清晰，但字句可辨。军师病愈可望，老夫敢为军师拍胸作保了。”司马康、刘安世亦转忧为喜，向老医生致谢，向司马光祝贺。范祖禹捧起一叠药包走了进来，神情惊异不安。大内患使梁伟简来到独乐园，我已安排在弄水轩歇息。钓鱼庵刚刚腾起的一层喜悦顿然消失，司马光再度失语，闭上了眼睛。老医生喟然叹息：“哎，老夫一个时辰的良苦用心啊，又白搭了。”范祖禹轻步走到司马光的床榻前：“老师，大内患使梁伟简说是奉皇上口谕专程看望老师的，还带来了一些专治中风之疾的用药。”司马光闭目不语。刘安世插话为司马光解忧：“大内患使梁伟简绝不会是专程送药而来，也许与永乐兵败后的政局有关。去年十月灵州兵败，今年九月永乐兵败，几乎断送了朝廷全部精锐之师，宰执王规蔡确能辞其咎吗？”司马光微微摇头。司马康求助于老医生：“李伯，家父病样如此，是万万不能移动的，可皇上派来专使又不能不见，这如何驱除？”老医生无可奈何：“哎，圣命难违，圣命有时真要人的命。春风，可否请大内患使屈尊来钓鱼庵会见？若蒙允准，老夫可避居钓鱼庵外待命，恕可保军食无虞。”范祖禹请示司马光：“老师以为如何？”司马光闭目点头。范祖禹抓住司马康的手，相为叮咛：“公兄，应对患事由你承担，答对之语力求简短，臣道之礼是万万疏忽不得的。患事高傲成习，该低头处就低个头吧。”司马康连声应诺。范祖禹走出钓鱼庵，向弄水轩走去。大内患事梁伟简这一次奉皇帝口谕来到独乐园，唯一的任务是亲眼观察司马光的健康状况。皇帝在睡梦中看到司马光病恙痊愈，凭栏而坐，肃穆沉思。实际生活中的司马光应该自当如皇帝之所梦。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但他已猜出八分：王规无能，蔡确奸狡，国事弄成了这个样子，皇帝要更车换马了。司马光已是皇帝心中驾驭朝廷未来的第一个人选。为了给坐了12年冷板凳的司马光传送这个喜悦，他特意带来了大内御药房制作的追风丸。为了使司马光能够产生一种即将返回朝廷的明确预感，他准备在与司马光的会谈中提出三个问题讨教：一、乌台诗案后朝臣沉吟绝少生气，何以解之？二、元丰改制以来奢华风起，贪渎日增，何以除之？三、永乐兵败后西夏猖獗，边事窘迫，何以善之？这三件事现已成皇帝寝食不安的忧患。他盼望司马光的朝政见解能够符合皇帝心中之所思。当然，司马光是以固执自己的政见而隐喻朝野的，
1: 他准备以巧妙的暗示规劝司马光收敛锋芒，忍隐求取，以小忍而成大谋。在与范祖禹的简短交谈中，皇帝的梦境破灭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冷却了。司马光不仅中风之极未愈，而且今天未时又再度中风，昏迷失语。可怜的司马光，今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啊。梁维简在范祖禹引导下走进钓鱼庵，司马康急忙跪地迎接。晚生司马康带家父跪迎梁大人驾临钓鱼庵。梁维简双手扶起司马康，拱手为礼。公子跪拜大礼，梁维简愧不敢当。梁维简奉圣上口谕，特来看望司马大先生。司马康再次跪倒，叩头高呼：“皇恩浩大，司马父子敬祝圣上万寿无疆。”梁维简走进床榻，向司马光望去。司马光仰面而卧，形容憔悴，双目深陷，白发稀疏而散乱，嘴角歪斜。昔日一双如电如火的目光，今日也变得暗淡浑浊了。这是一幅比范祖禹所言更为悲哀的情景啊。他心头一震，司马光不行了，一代人杰无望了。这悲哀来自何处？来于固执的政见，来于无情的贬黜，来于不一的忠贞，来于清冷的孤独，来于清贫的生活，来于痴心的著书，也来于执着的追求啊。他竭力控制着酸楚的感情，坐在床榻边的椅子上开了口：“司马大先生，圣上思念大先生甚殷，常于梦中相晤，特命梁维简前来探视，转圣上御事，盼司马大先生早日大安。”司马光闻声点头，泪雨滂沱而下，其情甚哀。司马康急忙带父亲回答：“父亲失语，仅以泪水恭奏，谢圣上九天恩德，臣生生死死不忘圣上知遇之恩。”司马光连连点头，表示司马康的回答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严廷瑞，演播：倾城。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不同年代的相声名家表演的佳作，体现出相声演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风貌啊。今天上半段首先请您听一段新老叫卖，逗哏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强，他是中央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相声名家，也是北京曲协的副主席。那么为他保驾护航捧哏的是老艺术家李增瑞先生，请听这段新旧叫卖。
2: 大家好，哎，哎呦，我认识您啊！
3: 啊，认识我的人不少。
2: 嗯，老演员了，啊、姓李对不对？
3: 对。
2: 李谷一先生，
3: 哎，你
2: 这个嘿嘿
3: 不对不对
2: 啊！
3: 哎呦，你不认识我？
2: 怎么不认识你啊？
3: 还李谷一先生？
2: 怎么了？
3: 像话吗？
2: 啊！
3: 告诉你，记住了。
2: 那、啊、您说，
3: 我不是李谷一先生。
2: 那您是？
3: 李增瑞小姐。
2: 哦，
3: 我让他给气糊涂了。我呀，就是李增瑞。
2: 我、哦、知道李增瑞，谁不知道、哎？在座的好朋友都喜欢您呢，
3: 是吗？
2: 相声表演艺术家，
3: 你夸奖，
2: 捧哏大师，
3: 哇、
2: 哦，幽默大王，在北京称得上是妇孺皆知，
3: 嗯，
2: 人见人爱
3: 啊，
2: 老少皆宜，
3: 嗯，
2: 给钱就卖，
3: 哎，给，我是那货呀，
2: 啊，
3: 给钱就卖
2: 啊。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我觉得咱们都是家里人，没什么客气的，在这儿我们做一个现场拍卖。
3: 拍卖
2: 有喜欢李增瑞这老头儿，您举手，直接您就带家去，好不好？
3: 举手，
2: 有需要的吗？啊，呵，还真有需要的，
3: 还真有啊！
2: 别光举手啊，出个价钱，给个价钱，多少钱？一块。这妹妹够狠的啊！
3: 你也太吝啬了吧！那买串糖葫芦现在还得一块五呢，是不是？像话吗？这
2: 您误会了啊、嗯，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给您做一宣传，做一广告。
3: 干嘛？你上这儿拍卖老头来了？你、哎、
2: 不是那意思啊、
3: 嗯。
2: 您看，您是演员，对不对？
3: 对呀、啊。
2: 演员就得推销自己，
3: 啊、
2: 嗯，让大家喜欢您、
3: 哦、
2: 喜爱您、熟悉您，到最后把您给卖了。
3: 卖了，你要把我给出卖了
2: 啊！
3: 我看你这模样就像无耻的叛徒。
2: 嗨、哎，您不明白
3: 这？
2: 你看，别误会啊。
3: 什么意思？
2: 现在什么社会，知道吗？
3: 啊，商品社会。
2: 对呀、啊
3: 嗯，
2: 你得推销自己。不客气的说，还甭说您这么一老头了，
3: 嗯，
2: 你就随随便便说一块布头，
3: 嗯，
2: 一条裤子，一条裙子，哪不比你好看呢？
3: 他没有你这么比的。
2: 怎么了？
3: 这不像话。
2: 怎么不像话呀？
3: 你呀、
2: 啊，啊，
3: 说的那些都是东西，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哦，你不是东西，
3: 我根本就不是东西。
2: 这
3: 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2: 不是绕的，你急了急了、
3: 啊，
2: 你不懂吧？啊，我给你讲讲啊，甭管是现在还是原来，他不都得推销做广告啊？
3: 做广告？
2: 说广告，您可能听着太生了。就原来那个老年间叫叫卖，
3: 叫卖
2: 啊。您比方说啊，有的朋友现在讲究穿那个唐装，见过吗？
3: 啊，知道唐装，
2: 中式的衣服。
3: 对，
2: 现在叫唐装。
3: 嗯，
2: 原来不叫唐装，
3: 叫什么呀？
2: 原来叫马褂。
3: 马褂就是唐装，
2: 哎不，有一点区别。
3: 有什么区别？
2: 这个马褂这个身子稍微短一点，
3: 哦，
2: 袖子稍微长一点，
3: 长袖。
2: 马褂套在这个大褂外头穿，
3: 哦，
2: 哎，老年人都知道啊，嗯、过去就这马褂，两个人还得叫卖吆喝呢，
3: 是吗？
2: 啊，不信这样，咱爷俩给大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3: 怎么模仿啊？
2: 一人一句啊，我唱一句，您唱一句啊。
3: 哦，你来一句，我来一句。
2: 哎，咱们就叫卖这马褂啊，
3: 没问题。
2: 好比这就是那马褂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
3: 好，
2: 来啊，
3: 嗯。
2: 大了马的官儿哎，
3: 二了马的官儿哎，对吧？
2: 三了马的官儿哎，
3: 四了马的官儿哎，
2: 五了马，你先等会儿吧。
3: 怎么了？
2: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老两口在家没事就做马褂啊？
3: 啊，我们小作坊是高产，
2: 没听说过，
3: 一天好几遍。
2: 大马褂、二马褂、马褂排队呀、啊。
3: 那你的意思？
2: 我唱大马褂，您得往下唱啊。
3: 我往下唱，
2: 上下句儿嘛。
3: 那这么着
2: 啊，
3: 你唱上句，我接下句，行不行？
2: 啊、哦，我这您接下句
3: 啊，
2: 这样我接，是不是？
3: 啊、对, 对。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3: 嗯、
2: 这里可有什么找钱呢、算账呢、撒谎啊、圆谎啊，来得了吗？
3: 那没问题，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那您唱上句，我唱下句，
3: 现在开始，
2: 来。
3: 大哩马哩官儿啊，
2: 套在了外边啊。
3: 你这不废话吗？那不套外边吗？
2: 啊，那套里头呢？
3: 啊，
2: 套在里头那叫什么呀？
3: 套里边那是汗衫呢。
2: 那你把它唱出来呀？
3: 啊，
2: 撒谎圆谎嘛，我这撒谎你就得圆谎。
3: 哦，这汗衫还得唱
2: 啊？对呀、啊。
3: 那行，再来，
2: 再来啊！
3: 大哩马的官啊，
2: 他套在了外边啊，
3: 套在里边啊，那是汗衫啊，
2: 就是这意思。
3: 对对对，
2: 再来啊，
3: 行行，
2: 堆了个堆啊，
3: 大面堆啊，
2: 他怎么那么厚啊？
3: 亲娘续的呀、
2: 啊，后娘当的呀、
3: 啊，买多少钱呢、
2: 啊？五六毛啊，
3: 那是一块一呀、
2: 啊。哎，我给你两块二啊。
3: 我找你一块一呀、
2: 啊。我给你三块八呀、啊。
3: 我找你两块七呀、
2: 啊。我给你149.625啊。喂，找钱，快着。
3: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啊。有这么给钱的吗？
2: 行啊，老头，账头够清楚的、啊。
3: 那是我当了80多年会计了。这算什么？这个、
2: 这还没完呢、啊，
3: 还没完呢。
2: 接着来啊，
3: 嗯，
2: 买裤子啊，
3: 两条腿儿啊，
2: 哎，没有腿儿啊，
3: 没有，那是裤衩儿啊，又叫比基尼呀、啊。
2: 知道的还挺多啊。啊
3: 没有腿吗？
2: 再来啊，一了跳的腿儿啊。
3: 那是筒裙呢、啊，筒裙一条腿对吧？
2: 啊、哦，这个、
3: 哎、
2: 美女穿那筒裙，
3: 筒裙一条腿，
2: 反应还挺快。两了跳的腿儿啊，
3: 那是一个人穿呢。
2: 三了跳的腿儿啊，
3: 那就没法穿了。
2: 四跳腿儿啊，
3: 那是两个人穿呢。
2: 五跳腿儿啊，
3: 那是手套啊。有五条腿的裤子吗？
2: 反应真快啊。
3: 是的。
2: 六了跳的腿儿啊，
3: 那是三个人穿的。
2: 七了跳的腿儿啊，
3: 他就四个人穿的。
2: 哎，等会儿，
3: 怎么了？
2: 听清楚了再唱 啊，大伙儿可都听着呢。七了跳的腿儿啊，
3: 四个人穿的。
2: 七条腿怎么四个人穿呢？说
3: 有个瘸子
2: 啊，瘸子
3: 少跳腿儿啊。
2: 去，
3: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许瞎唱啊！
3: 怎么瞎唱啊？
2: 这两年咱们国家刚开完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还有残奥会，不许瞎唱啊！
3: 没瞎唱，
2: 你这瘸子，
3: 我还有词儿呢。
2: 什么词儿？
3: 他是运动员啊！
2: 运动员，
3: 残运会上啊，
2: 啊，
3: 拿过奖牌啊，
2: 嘿，你怎么
3: 露过脸啊？
2: 哦，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3: 他是你干爹呀，你是他的孩儿
2: 去！
3: 你们家这事儿我都知道。哎呦，
2: 太可恨了，这李老师啊、哦！再来啊！扒、了跳的腿儿啊，
3: 那是螃蟹呀！
2: 啊，螃蟹，
3: 螃蟹扒条腿
2: 儿。26条腿儿啊，
3: 那是墨斗鱼呀。
2: 128条腿儿啊，
3: 那就是蹲布条啊。
2: 谁们家有128条腿裤子？
3: 那你唱它干什么呀？
2: 我这主要是为了抻练抻练你，
3: 抻练抻练你
2: 啊！老头反应够快的啊！
3: 是，全让你给挤来的啊！
2: 行，有点意思。
3: 嗯，
2: 这是老年间的叫卖
3: 哦，
2: 现在也有啊？
3: 是吗？
2: 各位，前两天，
3: 嗯，
2: 我到北京最著名的秀水市场逛了逛，
3: 嗯，
2: 两个小伙子，
3: 嗯，
2: 卖牛仔裤，
3: 卖裤子
2: 也叫卖，
3: 也是怎么两条腿也这么叫、啊？
2: 现在就不能这么叫卖了，
3: 那他怎么叫啊？
2: 与时俱进了，
3: 是吗？
2: 两个小伙子特别有意思
3: 哦，
2: 用通俗歌曲叫卖牛仔裤。
3: 用哪个歌？
2: 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3: 嗯，
2: 男女生对唱，就是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哦，哥哥在岸上走，听过这歌吧？
3: 啊，知道。
2: 哎，潜伏的爱。
3: 对了，
2: 这个
3: 你先等我，等会儿，等会儿，什么爱？
2: 怎么了？歌名啊？
3: 啊，
2: 潜伏的爱。
3: 潜伏的爱
2: 啊？
3: 那不对。
2: 那什么呀？
3: 应该是潜伏的爱
2: 啊。
3: 潜伏的爱，像话吗？
2: 这上岁数人就是坏，你这里还有离婚的事儿，知道再说，不知道别瞎说、
3: 嗯、
2: 那不叫潜伏的爱，
3: 叫什么呀？
2: 这潜伏的爱。
3: 哦，对，潜伏的爱
2: 就是这首歌，
3: 就用这歌卖裤子。
2: 一人一句，咱们再给大家伙模仿一下怎么样？
3: 好啊，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啊。
3: 那你来一句，
2: 现在开始啊。
3: 好，
2: 来啊。看这条牛仔裤，
3: 看这条牛仔裤，对吧？
2: 你没听懂啊？
3: 怎么了？
2: 那再来一遍啊。
3: 嗯，
2: 看这条牛仔裤，
3: 看这条牛仔裤，连动作都一样。
2: 你去看去吧，好多人都穿着呢。啊，
3: 你什么意思？
2: 废话，我让你跟我学舌呀。
3: 那你的意思？
2: 我有上句，你得唱下句啊。
3: 哦，还是上下句，
2: 一人一句、啊。
3: 行，没问题。
2: 上下句啊，
3: 再来。
2: 嗯，看这条牛仔裤，
3: 看这条牛仔裤啊，是下句吧？
4: 嘿嘿，没问题。
2: 你多可恨！
3: 下句吗？
2: 你就把这调变一下啊。你得把这词儿变了，夸这牛仔裤啊！
3: 我还得夸他。
2: 咱们的目的是卖出去挣钱呢。
3: 那行行，可以。
2: 再来啊！
3: 好，
2: 看这条牛仔裤，
3: 纯粹是大粗布的。大粗布，
2: 大粗布谁还买呀、啊？
3: 这回归自然呢。
2: 不是，你得美着点。这
3: 语言绿色产品。
2: 不不不，换一词儿，换一词儿，美着点。
3: 换。
2: 再来啊！
3: 好，
2: 看这条牛仔裤，
3: 纯粹是大洋布啊！大洋布，进口的。
2: 啊，这词儿到他嘴里都这么难受，嗯、
3: 哎，
2: 凑合吧，再来啊！真正是外国的货，
3: 生产在平谷啊！
2: 去，咱俩是一头的吗？
3: 是啊，
2: 我这刚说真正是外国的货，你给我来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的，
3: 也没错啊。
2: 那怎么是外国呀？
3: 那平谷它改革开放
2: 啊，
3: 人家独资，外国独资上这儿生产来了。
2: 你别那么多理由行不行？
3: 啊，怎么了？
2: 外国地名远一点，
3: 远点，
2: 你得跟我这一样啊。
3: 好好好，远点可以。
2: 再来啊，
3: 嗯，
2: 真正是外国的货，
3: 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尼泊尔首都、
2: 嗯、行行行，该讨价还价了啊，
3: 来，
2: 要问卖多少钱，
3: 您给一毛五吧。
2: 啊，行行，算别卖了，得了，打住吧。
3: 薄利多销，
2: 哪有利呀、啊、你让大伙儿说十块钱进的卖一毛五，你脑子进水了吧？
3: 那你的意思
2: 涨价贵着点 啊
3: 贵点行。
2: 对呀，不挣钱吗？
3: 好好好好，嗯，
2: 要问卖多少钱，
3: 您给一万五吧。
4: 一万五，
3: 卖一条是一条啊。嗯，
2: 你穷疯了，你问在座哪位花一万五买牛仔裤啊？
4: 我这
2: 随行就市啊，
3: 市中一点，
2: 货真价实啊。
3: 好好好，
2: 哎，这费劲劲儿。要问卖多少钱，
3: 您给二百五
2: 啊？什么？
3: 不，您给一百五吧。
2: 哎，这还差不多。
3: 哎，
2: 该夸这牛仔裤了啊。
3: 好，
2: 老太太穿上它啊，
3: 脸上红扑扑啊。
2: 各位您听，李增瑞都不说人话了。
3: 怎么了？
2: 什么叫红扑扑啊？
3: 穿这条裤子健康
2: 啊，
3: 脸上红扑扑啊，
2: 啊，健康就红扑扑。
3: 哎，那冒红光多好。
2: 这费劲，那再来吧。老太太穿上它啊，
3: 脸上红扑扑啊。
2: 哎，老大爷穿上它啊，
3: 捞一个好金箍啊。
2: 啊，小伙子穿上它啊，
3: 你找一个好媳妇啊。
2: 哎，还管找对象
3: 啊？
2: 啊，大姑娘穿上它啊，
3: 你找一个好丈夫啊。
2: 大家伙穿上它，
3: 接受是不舒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富强、李增瑞二位合作的相声《新旧叫卖》，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的单口佳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听这个名字啊，就足够吸引人。这个段子有着巨大的情节张力，把人物身份的前后巨大变化，更是以一场荒诞不经的闹剧收尾，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上层贵族上层的人物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刘宝瑞先生的经典版本。
5: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这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六百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 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管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贤弟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 大臣都得拿黄铃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
6: 就这么厉害。
5: 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结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一瞧，哟，杨登的儿子还点头呢，还啊，还真是岂有此理吗？这不是怎么回事情？你们俩人啊，不是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咱们几时进京面圣啊？县官这个气呀，叫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 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段单口相声经典佳作听了一半，广告之后下半段的公共效您请您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经典佳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听了一半。这段节目的艺术效果恰恰是把我们曲艺作品表演出来的那种历史感和讽刺的那种荒诞的深度巧妙的结合，使得历史感呢更有了几分现实感，能在虚构的情节当中产生一种审美的共鸣。朱元璋从乞丐成为了一朝人王地主，这种巨大的反差，它的背后承载的某些东西又通过了珍珠翡翠白玉汤表达出来，比这碗汤的味道还冲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刘宝瑞先生的表演。那么说到了当年救了朱元璋的这两个乞丐被召到了朱元璋的跟前，
2: 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凭着下官我这个小小的才能啊，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4级5级的我就知足了。 俩要犯的这个气呀、啊，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3: 啊，是两位老爷吩咐吧。
2: 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
3: 两位老铁，怎么买这个？
2: 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3: 哎，是，买去。
2: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3: 两位老铁，
2: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啊，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一听，那哪行啊？一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那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3: 干什么呀？
2: 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
3: 哎呀，回来，
2: 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3: 废话，会焖。
2: 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呐？那不会，
3: 还是的，不会听着。
2: 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
3: 哎，是，
2: 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3: 是。
2: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火，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
3: 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2: 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3: 还晒？
2: 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着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你们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3: 废话，
2: 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
3: 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
2: 啊，
3: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白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疙瘩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糊饭疙瘩，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浆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哈哈，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浆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请功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了点汤搁到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可够味了，够味了。哎呀，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扔弄里头了。来，糊饭疙瘩，来杂货菜，刷浆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三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 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您说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嗯，他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

0: 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经典佳作。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相声。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嗯、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嗯、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嗯、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2: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嗯、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啊、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1: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哎、
2: 特别的舒适，
1: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2: 啊、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
2: 哎，
1: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2: 是它有点增高啊、
1: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2: 嗯、小朋友喜欢的，
1: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2: 哎，
1: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1: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挺关键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2: 哦、是是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2: 防尘袋，
1: 哎 Croc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2: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1: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2: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嗯，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嗯、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又是凉鞋嘛、
1: 嗯、
2: 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淌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嗯、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1: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2: 对，
1: 为什么
2: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6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的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呢，北风比较大，阵风呢在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外出呢一定要带好了雨具，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夜间呢最低气温16度，体感偏凉，请大家适时的添加衣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呢，至一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至王四营桥车多流量大，至四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至大瓦窑桥车流量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G6 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 K13 回龙观发生了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再来关注 G6 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哎呀，这两天真的是太舒服了。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哈，这两天老天爷真的特别给力
1: 啊，这届高考同学们真是很幸运，应该说
0: 对，很舒服。从这个上个星期六啊开始就下雨，到了星期日也就是高考第一天的时候呢，咱们就转为了大晴天。然后呢，因为晴天嘛，人心情就会好，阴雨天呢就会有一些郁闷呐，有一些烦躁啊，等等等等。但是晴天就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虽然是大晴天，但是你感觉不到热，
1: 关键它是给你点雨，
0: 哎，对，
1: 还不会给你造成这个生活太大影响，
0: 哎，
1: 出行也还行。昨天虽然下了一阵儿，
0: 是是是，
1: 但是下这一阵儿呢，就是把温度拉低了，
0: 拉下来了。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呢？凉凉快快的，
1: 所有窗户都打开了，就夜里你知道吗？就感觉我的那个防盗门都忽悠忽悠的。
0: 对，是你这高层啊，挺高的，所以这个风会显得更大。你看今天是不是早高峰的时候呢？现在天气又这么的晴，看哪儿都那么的高兴。但是刚才我天气预报也说了哈，说这个白天的时候，尤其是上午，可能还会有零星的小雨。再下点，大家伙考试的时候下点雨都不耽误，是吧？
1: 对，
0: 考完了，哎，咱们雨也停了，回家踏踏实实，咱们再休息休息，下午再考一场。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咱们最加油吧，同志们，是不是哈？
1: 就是，所以呢，总体来说啊，天气情况不错，孩子们就只关注自己的事儿啊，认真备考，稳定情绪就够了。
0: 对，
1: 我刚其实想说，咱们北京的家长这高考这几天确实还比较消停，大多数
0: 真是，我觉得北方的家长按说还都比较的自控能力比较强，
1: 真的
0: 想的比较明白。
1: 我这刷视频我一看，有可能视频里的也是少数现象，咱们一般到现场，
0: 因为要不然人拍视频呢，
1: 真的
0: 是不是？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个咱家长还是消停一点
0: 挺好挺好，就是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考生朋友营造一个良好的高考环境，
1: 就像平常的一天一样，别给他心里太大压力啊。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哎，重点来了，就跟今年的高考有关系。因为今年呢，咱们高考啊，北京卷的语文卷当中啊，出了这么一道作文题，叫做做规划与下功夫。紧扣今年的一些主题，希望大家可以写一篇议论文啊。
1: 昨天高磊磊一抛出话题，我一看啊，大家做作文。
0: 当然不是说让大家写这800字的议论文，就是说呢，咱们根据哈，咱们前天啊北京卷高考的这个语文作文题，咱们就衍生了一下哈。其实类似的话题呢，我们在过往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大概聊过。今天呢，咱们再明确一下方向是什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就是规划加坚持，通过规划加坚持，哪些事儿你做成了？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昨天我一看高磊磊的这个话题，他就是相当于给大家拆解了一下，
0: 哎，
1: 高考这个话题，有些人一看这个题目就可能懵了，
0: 是是是，
1: 然后高磊磊说不要懵啊，我给你拆解成你就是立刻能联想到自己这个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所以呢，无论就是对于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是讲故事啊，还是说说您的观点呀、总之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就说说有些事儿你有没有就一努力啊，再加坚持，再加规划，这事儿最后做成了。关键是有关键词的，画一下，一个是提前做了规划，说明这事儿有计划，
0: 对，有计划性，
1: 还有就是执行力要强，所以加了坚持。计划加坚持，然后干了一件事儿，然后这事儿最后干成了，是哪个事儿，然后经历了哪些的经历，也欢迎大家通过天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对，咱们呢也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啊、
1: 哎、
0: 当然了，如果您要说嘿，这不就是今年咱们北京卷的这个语文的作文高考题吗，我就要写一篇800字的这个作文，那我们也不拦着
1: 啊，不拦着
0: 不拦着不拦着，是吧？
1: 你有可能得高分了。
0: 对呀、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敞开了，尤其是到第三、第四时段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们把那高分的作文我们就给大家当着面我们就念念呗、我们给您现场打个分，是不是？一般咱们高考都是60分，作文题是50分满分，是不是啊？我们给您打打分啊，看看您能得30、40还是50，是不是啊？
1: 哎呦，还好你挑了这个题目
0: 啊、
1: 说实话，那天我看到另一个题，
0: 那个我不会，
1: 我都认真揣摩了半天才明白是什么
0: 意思。
1: 就是同学们可能是写完半篇文了，我都没开始写。
0: 对，真的是
1: 吓死我了。
0: 我还是知道这个难易程度的。
1: 真的，我现在看看我都觉得，哎，写个记叙文这么难。
0: 对，那篇反而是记叙文，你知道吗？对，
1: 真的。
0: 来吧，来说说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根据今年高考北京卷的这个作文题改编的啊，规划加坚持，哪些事儿你做成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

0: 清晨天天陪着您。北京时间的7:4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先来说说咱们的财政消息啊。本来消息呢，财政部表示，连续3年将会支持北京、上海等50个重点城市呢更新先行试行。那么昨天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1: 同时呢，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15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0: 这经济未来的发展呢，会更加的好了哈。我们的基础建设呢，也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咱们依旧来说件好事儿哈，尤其是提醒大家伙儿，咱们得关注一下哈。据新华社消息，您的工资卡里啊，从本月起可能将多收到一笔钱。6月1号起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那么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
1: 也就是说呢，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呢，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高温津贴呢，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这个高温津贴呢，应以货币啊，法定货币的形式发给劳动者，不能以发放清凉饮品或者是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各类有价的证券来代替。
0: 对，
1: 这个其实这个政策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在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单位就会想尽办法，比如发点饮料啊，给你们发点这个湿毛巾呐、总之就是不想发钱。尤其是对于这个施工工地，有时候我们看着都特别牵动我们的心，
0: 当然了啊，包括其实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快递行业啊，快递小哥，他们要常年比如说在这个仓库内密封的空气，然后再加上没有空调，其实室内的温度也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7、8月份哈，所以很多的一些地区呢，从6月1号就已经是开始发放了。咱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做了一个提醒，您得查一查今年的6月份，现在这个月就已经开始了，您到时候7月1号的时候查一查，哎，我这个防暑降温的补贴到没到账啊？是不是？还是说就发了几瓶汽水啊？咱们得找他去啊。
1: 对，尤其是这个防暑降温，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就是对于他什么情况下发，或者是怎么发法，可能大多数朋友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0: 心里没底儿啊。
1: 那这次的这管理办法又特别的明确的让我们知道，像我刚才通过新闻就得到2点，一点呢，就是到了温度就得发，不能拿东西替。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高磊提到的，有一些人就或者企业就说了，你又没在外边工作，你在屋里呢，这个钱我不发。那刚才明确规定了，哪怕是在室内，如果你这个用人单位没法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不给人按空调，那你就相当于人家在作业在外边，甚至比外边还难受。
0: 就是咱们呢，如果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咱们直接买一温度计就搁在室内，然后看看它到底多少度，然后直接拍视频取证，对不对？
1: 给自己维权啊。
0: 就是，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交通出行又有新变化。据千龙网的消息，北京西站南广场打车上下客区域又有了新变化。那么针对广联路部分路段为单车道，多股车流汇入造成拥堵的问题，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协同交管部门，在广联路东向西的方向新增了一条车道，那么路面通行容量翻倍，高峰期车辆缓行，排队积压的情况明显的缓解。
1: 过去呢，出租车网约车在广联路接驳点位呢就近落客，容易造成长山入口呢是车流扎堆拥堵。这次优化呢，就盘活了广联路全段的接驳区域，打开了西站南广 广场、公交场站二三站台，原本单一的站台扩容为三个标准化的站台，接驳空间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交通出行哈。据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本月起呢，地铁通州北关站周边新增了一条短频快的接驳新线，目前呢已经是开启了试运行。那么这条短频快的接驳线路呢，可以有效的连接城市副中心的陆苑家园、珠江国际等12个小区，实现沿线社区与地铁6号线的精准接驳。
1: 嗯，刚才呢也提到了，今天还正在高考啊。本市的高考期间呢，我们北京的公安多警种联动全警部署，从证件办理、在考点安保以及秩序维护等应急保障全方位发力，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的进行。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乐陶、实习医生蔡子涵的报道。
2: 早上7:30，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有序。二龙路派出所所长张伟达介绍说：“
3: 我们二龙路派出所按照分局的方案部署啊，今天啊在实验中学考点周边部署了8名警力啊，我们是7点到位啊。按照方案的要求，我们在门区啊部署了2名警力，加强门区的秩序疏导，在远端部署了这个巡逻警力，加强巡逻盘查，对可疑情况第一时间的处置。交管部门还在中学的考点周边配置了铁骑，配置双盔。我们跟交警部门啊第一时间联动，第一时间把考生啊送到这个正确的考场。”
2: 针对于考生忘带丢失身份证件等突发情况，北京公安专门设立了户籍服务台，现场为考生办理相关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副总队长董阳介绍说：“
4: 从今天开始到6月10号，我们为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了户籍证明现场办。我们在全市所有的考点的学校外面均设立了户籍服务台。如果您没有携带身份证件，请考生不要慌张，您和家长到我们的户籍服务台找到民警，民警根据您的申请核实了您的身份信息后，将给您开具证明，确保您能够顺利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2: 今年北京全市共设置了120个高考考点，8.49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总队校园支队副中队长严晓博表示，警方围绕多项重点工作，层层筑牢安全防线。
5: 考试前期，我局会同相关部门强化了对试卷的命题、印制、运送、保管等全环节的安全监管。同时呢，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工作标准，对全市120个考点啊，逐个制定了针对性的安保方案，对所有考点进行了安全检查，对考点周边的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我局还开通了爱心护考的绿色通道，对所有涉及到高考的报警求助一律提及响应，快速处置，确保啊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安全顺利的复考。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4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我告诉大家，昨天我们这299块钱的大牌香水五选一，也不是说五选一，就是五款咱们的大牌香水
1: 任选，
0: 任选咱们卖爆了。好多朋友都是整个五款五款的连锅端，因为它五款每一款它都是299元，原价最高的有1700，有1000多，还有900多。您这五款299全买下来3×5，1500块钱都不到，连那一瓶的价格都没有。而且最重要的都是100毫升或者是90毫升或者是50毫升的正装，难道没有诱惑力吗？哎呦，我告诉你，昨天我们同事就闻着我身上的味儿，说您这是哪款啊？我告诉你，就是哪款哪款哈。现在呢，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我先来告诉一下我们这个参与的方式，直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就俩字儿，别的不多打，就俩字儿，香水。
1: 哎，
0: 赶紧去抢，因为今天我们是再次上货，我们把余货已经全囤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没错，
0: 现在存量不多啊，我们这个赶紧去抢。现在还有货的话，咱们赶紧每瓶咱来一下，你知道吗？
1: 每瓶来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这个香水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只要是不开封 啊，
1: 对对对对，
0: 基本上这个保质期，我觉得你存个3年5年的没问题。
1: 我跟你说，我有的都保十年了，
0: 真的是
1: 都没跑味儿。
0: 我也是，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你就记住一点，只要是它开封了，你开始喷它了，一年之内咱们喷完就行，或者一年半吧，咱们放宽点，一年半之内咱们喷完就行。那些没开封的您就且放着呢，真不用着急。所以您现在趁我们今天机制好，您不买您更待何时啊？
1: 没错、
0: 啊、
1: 尤其是昨天这个一发出来，好多朋友就已经炸了、
0: 哦、
1: 觉得不敢相信。
0: 真的，我也不敢相信
1: 我也不敢相信
0: 啊！我回家以后我们家那位说啊，今天买了两瓶，我说你还是买少了
1: 他自己听了
0: 吗？对啊，
1: 你我就想说你跟他说这干嘛
0: 我没有，我招这事儿干嘛呀？
1: 你说说，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最后这点尾货了。今天抢没没啊、嗯？就是再跟大家说说昨天没听见的，咱们这个618，今天我们八七六快乐市集给大家带来的大牌香水，有5款都是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而且全部都是他各自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是热销不踩雷的。他们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布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比如说这个清冷中性或温柔少女御姐气场的，这通通都有，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可以挑到你心仪的味道。那其实刚刚高磊磊说了，由于他们这个风格并不一样，也是适合您不同场合和不同应用场景、嗯、所以其实都抢也是非常合适的。
0: 对，
1: 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的刚才这5款王炸的福利，5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每一款都只要299。
0: 对，
1: 他们的原价啊分别有像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格是1700，像香奈儿50毫升，这个蔚蓝它官网是950，像加布利尔100毫升日常的是930，然后像这个圣罗兰自由之水也是1600-1700左右的。
0: 对，
1: 那其实这里也就是迪奥花样甜心，可能很多的特别年轻的小姑娘们特喜欢。如果呢看年龄段，我觉得这个知性美的朋友，咱就直接冲自由之水傲飘明，非常划算。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迪奥花样甜心为什么现在啊成熟的女人啊也可以买，为什么？因为到了夏天了、你知道吧，夏天就需要有一些
1: 甜，
0: 有一些腻，有一些花香。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哈，这个现在赶紧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香水，赶紧抢哈。像刚才说到呢，香奈儿蔚蓝呢是清冷松弛的木质的中性香，平时咱们日常出行上午通勤喷上高级又松弛，而且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的浓郁的焦糖咖啡的香草香，性感又撩人，完全不是甜美的香，非常适合去参加聚会派对什么的哈。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高级的花香调哈，知性又大气自带气场。那么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清新的温柔的花果香，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约会的绝佳选择。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也是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了自己自信的气质，可以就是那种那么讲御姐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hold全场，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每一位啊，要么就是大1000多，这不是叫大一些就是有的将近2000，
0: 对，
1: 有的就是1000多，还有是1000上下。甭管怎么着，他们今天统一都每瓶299，所以呢怎么获得他们，就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香水就可以拥有它了，
0: 赶紧抢。
6: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同仁医院的消息啊。
1: 嗯、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同仁医院成立老式诊疗中心，将为患者呢提供从光学矫正、药物治疗到手术干预的全链条个性化服务，填补我国老式领域缺乏系统性综合诊疗的空白。那么老式呢，俗称是老花眼，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眼调节能力下降导致的生理性的视力问题。
1: 嗯，所以老年朋友对于眼部问题也不能忽视、
0: 嗯、
1: 不能因为说我年纪大了就这样凑合着吧，
0: 那不行，
1: 我觉得咱们及时治疗可以拥有更加美好的蓝天。好，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既然说到了眼睛，
0: 对，
1: 我们呢不要等它真的出现问题了再去医院排队挂号，有可能还会等挺久的，因为毕竟像同仁大家知道全国的眼科专科医院
0: 抢号都抢不着啊，
1: 对，你有时抢号抢不着， 着，让治疗都要排队、
7: 哦、
1: 咱们为什么不从眼睛最开始不适的时候就对它进行干预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给大家首先报这个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您今天真的要多打几遍，尤其是对于眼睛已经出现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166-7979。
0: 嗯，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呢就联合了好视力特别推出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那么从现在开始啊，只要是咱们延长

0: 当点哈，八点半之前吧，35分钟之内，八点半之前，不管多少人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呢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加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现在您就快快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是这些朋友，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觉得干涩发痒，手机呢电视也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眼前跟下了雾似的，那您就得拨打400166-7979来试上好视力眼贴了。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也助力咱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呢是特别为大家申请到的早安北京版本的优惠价格，也就是说如果您买了这个好视力眼贴之外，额外还可以享受到的是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也更快，效果更好。
0: 而且呢这款眼贴啊，我们很多主持人都用过了，它这里边啊告诉大家特别还添加了像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关键的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呐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感觉是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的舒服，贴完了眼睛啊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像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幸福指数呢蹭蹭往上涨。哎，想要试试的千万别犹豫啊，趁着这么好的机会啊，赶快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我们其实好多听众朋友都已经试过了，而且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把它推荐给了家里人，现在所以好多人下单都是给全家下单的，给全家下这个护眼套装，这个应用场景特别广泛，像我们平常也是比如工作呀，看着电脑特别久了，可能中间贴一贴让眼部放松一下，你会发现眼睛一放松，整个人的身体都放松下来了。当然也有些朋友说现在打电话可能会出现占线的情况，因为每次我们一说可能集中打电话的人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您打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只要打了这个电话哪怕是占线，它这个系统后台会显示您的这个手机号码，可能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反打过去的，所以您就别忘了，只要听到我们俩就唠叨这个的时候，代表正在给大家送好礼，一定要在我们这个节目，咱们是说还是8点半吧，扩充一下，8点半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到咱们北京的专属补贴，一次性带走4重好礼，第一重是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是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的豪华版的收音机，第四重也是智能按摩仪，大家会发现每次送的不一样，别忘了4点半之前拨打400166-797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